0: 鱼缸里、青海湖螺里悠闲游动，展厅的生态之窗还能实时直播远处雪山画面。
1: 不仅讲了青海的本地的特色，还融入了整个青藏高原的相关的地理知识。
0: 河南安阳厚重的殷商文化同样点燃暑期研学热，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不少学生前来了解汉字发展，驻足观看

0: 是多媒体演示等多种方式，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宏观世界走进看不见的量子微观领域，还把难懂的量子理论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项目。
1: 我学到了什么是量子，以及我国在量子方面的成就，比如量子通信干线、量子计算机等，非常了不起。
0: 来关注天文方面，近日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12日，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1984年11月，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赴乔治王岛，并于1985年建成长城科考站。从此，我们开启了对南极的探索。翻开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南极大冒险》，让我们跟随一位科考队员一起踏上南极探险之旅。这本书以年轻的极地海洋科学研究者猴子叔叔为主角，他带领我们乘坐雪龙号一路南下，经历一场别开生面的南极探险之旅。途中他遇到了正要去觅食的企鹅群，看到了淘气的座头鲸，他还会带我们了解中山站、长城站。你知道吗？在科考队队员眼中，长城科考站也有一个西湖。长城站背后有一汪小小的淡水湖，由雨雪融化汇聚而成，为站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提供淡水。科考队队员把它命名为西湖，以表达对祖国和家乡最深切的思念。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海洋、极地等科考知识，生动真实地还原了海洋科学家出海科考的工作生活，让青少年读者领略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科学家精神。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走进大连冰山惠谷，看老厂房焕发新生机，探索趣味打卡地。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0: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要跟随外景小主播走进大连的冰山汇谷，那里是由老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来的，它把工业老建筑与新潮创意巧妙融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1: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张玉喜。今天我们走进了海滨城市大连，在这座城市里还藏着一段百年工业故事。这里曾经是大连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如今通过改造升级，老厂区焕发新生，变成了集科普、研学、文创于一体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里的工业奥秘。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冰山汇谷工业展馆的讲讲老师。在日常生活中，你们都知道哪些跟工业相关的一些机器吗？
3: 我知道有挖掘机、汽车、船。
2: 那我们这儿呢，就是关于一个做压缩机的一条生产线。
1: 大连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展馆里的每台老旧设备、每一个零件都是大连工业发展的实物见证。
2: 同学们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知道这个橘黄色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的吗？
3: 老师，我看那个橙色的东西像水管，是不是用来传输的？
2: 它是大滚筒破碎机，它的作用是脱模用的。这个设备叫传送带，主要是传输型砂。
3: 老师，什么是型砂？跟普通的沙子有什么区别吗？
2: 型砂是用来做模具的一种特制混合沙子，和咱们平时的沙子是不一样的。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地上这红彤彤的一片是什么呀？
3: 我感觉这像我们家运的碳。
2: 那它是碳，但是呢它是焦炭。
1: 看完沁碳的展品，我们终于可以亲手体验机械的魅力了。通过手动操控，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齿轮转动、机械联动、动力传输等基础工业知识。
2: 这面呢是压缩机三个非常重要的机体，分别是吸气端座、中间机体和排气端座。
4: 这三个机体有什么作用呢？
2: 它的作用呢，就是将低温低压的气体通过这个吸气端座吸进去，再到中间机体呢，会放置我们的阴阳转子，通过阴阳转子的转动，最后呢，就会排出一个高温高压的气体。
4: 那为什么这三台机器表面都涂着红色的油漆呢？
2: 这个设备表面涂着一层红色的漆，是为防锈、防腐蚀。在日常生活中，冰有什么用途呢？
5: 老师，冰可以冷冻、冷藏，保持食物的新鲜。
2: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一年四季都能下雪的冰雪小屋，让我们伸手摸一摸雪，感受一下冰雪的温度。
5: 老师，那压缩机在生活中都用在什么地方？
2: 那像咱们家中的冰箱、空调，一些制冷设备都是需要用到压缩机设备的。
1: 在这里，古老的工业文化有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完美工厂证实的扳手、管钳、齿轮等

0: 工具为原型来制作巧克力，真切地感受工业文化的别样魅力。
1: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小课程，就是把刚才看到的一些零部件把它做成一块鸡心形状的、扳手形状的巧克力带回家。
2: 巧克力最初的原材料是什么？
1: 它就是从可可树下结到的可可果，经过这个烘焙和加工，再搭配一些牛奶、白糖，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些巧克力。
3: 黑巧克力和牛奶巧克力的区别在哪里？
1: 它其中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那黑巧呢，就是可可占的比较多，糖比较少。那就像牛奶巧呢，是牛奶比较多，口感比较绵密。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融化好的一个可可液，剪开之后快速均匀的将这个模具涂满，我们放进冰箱冷却3分钟左右，大家就可以得到一整块完整的巧克力。同学们，让我们动手实验一下吧。
0: 今天的工艺探索之旅就圆满结束了。我们逛了百年工业展馆，玩转了机械互动装置，还亲手制作了独一无二的工业风巧克力。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感受海滨风景的同时，一同领略这座城市百年工业的震撼。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1: 哦，哈哈，
3: 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快来快来，出发喽！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请当当帮忙画的是托托一位本事很大的朋友。给你们一个小提示，他的身上有很多小锯齿，看起来很锋利，你们知道是谁吗？我们还是先请当当来帮忙吧，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4: 是锯子，锯子有锯齿，锯齿长长的。
3: 哦，锯子的锯齿是金属的，可以帮我们把东西锯开，非常有本事。但是托托要找的不是锯子，托托的这位朋友是一种动物，它的身体长长的，

0: 喜欢用锯子一样的手臂吃东西。
1: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他。托托，再让当当画一次吧。是龙虾，龙虾的皮肤硬硬的，身体长长的，又长着锯齿的钳子吃东西。托托，当当画对了吗？
0: 哦，哈哈，大龙虾有一对大钳子，钳子上有锯齿，龙虾的大钳子可厉害了。但是托托的这位朋友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他喜欢住在树叶上，总是挥舞着锯齿一样的大刀捕食猎物。
1: 哦，这次我知道，来让当当画出来吧。是螳螂。
0: 哦，没错没错，这次对了，就是螳螂。螳螂喜欢住在树上，它们的一对大臂膀像锯子一样，可以保护它们自己，也可以帮助它们捕猎，可真是太厉害了。小朋友们，我们再和当当一起把螳螂画一遍吧，要像托托这样使劲儿的敲哦。

0: 螳螂在昆虫世界里是个大个子，它们是天生的伪装大师，不但拥有保护色，有的还像花朵、树叶，很有趣。
1: 螳螂长什么样子的？
2: 两只大钳子跟螃蟹一样，前面全是绿的，后面也是绿的。之后嘛，它的两只爪子会，它要躲在一边的草丛里。之后嘛，等猎物来了，它会一跑，它还会跳，之后抓住。
3: 我觉得，螳螂用这个大镰刀，会抓一些小虫子。
1: 小朋友们，我们来找找螳螂都藏在哪里吧。这只螳螂藏在哪里呢？
4: 哎呦，螳螂
5: 在藏网。
1: 请你把螳螂指出来吧。
5: 这儿呢。
1: 螳螂的腿在哪里呀？那螳螂的头呢？哇，太棒了，都答对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鹏鹏，我们的动物朋友们平常都会吃什么东西呢？
1: 小嘟嘟，生活在不同环境的动物朋友们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哦，他们也会在不同的地方寻找食物。
0: 哇，太棒啦！
1: 哈哈，小嘟嘟，首先带你认识一位动物朋友，他通常会在海中选择食物。
0: 嗯，那小嘟嘟要认识一下。
1: 让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好呀好呀。哎，这是谁呀？他的嘴好大呀，他好像在捕鱼。
1: 哈哈，小嘟嘟，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鹈鹕。
0: 哇，他的嘴真大呀。
1: 是呀，它是一种大型的水生鸟类。
0: 嗯，小嘟嘟知道了，他们基本选择的食物都是鱼类。
1: 没错，小嘟嘟，鹈鹕利用它又长又大的嘴巴在水中捕捉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它们会迅速张开嘴巴抓住猎物。
0: 喂，鹈鹕真是太厉害了。
1: 鹈鹕和一般鸟类不同的是，它的嘴巴内部有一个可伸缩的皮肤袋，称为喉囊，可以容纳大量的食物。在捕捉到猎物后，它们会将猎物放入喉囊中，以便稍后消化。
0: 鹈鹕真棒呀，小嘟嘟喜欢鹈鹕。
1: 嘿嘿，鹈鹕跟一般生活在海里的小动物一样，都喜欢吃鱼。
0: 那有没有生活在海里却不吃鱼的小动物呢？
1: 哈哈，小嘟嘟，那我带你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吧。
0: 哎，这是谁呀？它长得好大一只呀，体型像牛一样。
1: 哈哈，小嘟嘟，它是海洋中为数不多的食草类哺乳动物之一，海牛。
0: 哦，小嘟嘟知道了，那它不吃鱼，吃草。
1: 你太聪明了，小嘟嘟。海牛是典型的草食性动物，它们每天可以摄取大量草，因此被誉为水中除草机。
0: 海牛胖胖的，好可爱呀。
1: 是呀，小嘟嘟，它的前肢就像螺旋桨一样，帮助它们在海中游泳，尾巴大大的，呈扁扇圆形，这样就算胖胖的也能轻松游泳。
0: 哇，太棒了，海牛真是太可爱了。
1: 嘿嘿，小嘟嘟，我们认识了一位鸟类朋友和一位生活在海里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朋友。
0: 小嘟嘟，好想去看一看这位好朋友都会吃什么呢。
1: 哈哈，小嘟嘟，一起去看看吧。
0: 哎，它长得好像我们的好朋友小猴子呀，但是它的毛更长，金黄色的。哇，好漂亮呀。
1: 小嘟嘟，它是金丝猴。其实金丝猴属于非常珍贵的灵长目猴科鼻猴属。

0: 主要生活在高海拔的森林中，它们的长毛更加引人注目呢。
1: 哦，小嘟嘟知道了。那金丝猴都喜欢吃什么呢？
0: 金丝猴喜欢吃各种野果、嫩芽、松萝、竹笋等等，它们也会捕捉昆虫、小型动物和鸟蛋作为额外的蛋白质来源。
1: 哦，小嘟嘟知道啦。
0: 小嘟嘟，吃肉的动物朋友们需要通过蛋白质可以维持生命，而吃植物的动物们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
1: 嘿嘿，小嘟嘟知道啦。不同的动物种类需要不同种类的食物。
0: 是呀，大自然里生活了这么多的动物朋友，它们根据不同的生活环境，也会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哦。

0: 公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可真漂亮啊，小雅。
1: 是啊，托托，我看到大螃蟹了。哦，
0: 托托还看到了海马一家，嘿
1: 嘿。托托，我们再去那边看看吧。
0: 嗯，好呀，好呀。

0: 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嘿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海底世界真奇妙，我们一起找一找。

0: 找。
1: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0: 大大小小颜色多，动物朋友真奇妙。
1: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柔柔软软小水母，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0: 大大钳子是螃蟹，你好你好问声好。
1: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0: 海马一家去散步，你好你好问声好。
1: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0: 章鱼在玩躲猫猫，你好你好问声好。
1: 哦，托托看到了，你们都学会了，快和托托再来跳一遍吧。

0: 收好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上铺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3: 大家好，我叫洋洋。
2: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要继续加强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1: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起跑姿势准备，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步行进，前行到终点标志线。

0: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原地直推跑，直推跑是在原地直推跑基础上添加了跑步前的准备动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保持膝关节绷直，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跑动以髋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推跑行进动作。双脚站于标志线后，抬头挺胸，眼睛目视前方，两脚后跟微微离开地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准备3、2、1，开始。左右交替进行摆臂以及抬腿练习，身体不要进行前后左右晃动。
1: 直腿跑训练在动作的基础上增加了疾跑姿态，进一步为跑步做准备。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火。

0: 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题，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1: 海豆子吗？
2: 鹏飞，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3: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哎，果然不错。走吧。
2: 八方湖的指针不动了，
3: 是不是摔坏了？
2: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3: 奇怪，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0: 哎，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3: 啊。
2: 果然很像，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3: 嗯，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
1: 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
2: 哦。
1: 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不要再踩碎了。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0: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1: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3: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1: 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0: 星云。

0: 星宇，你还好吧？
1: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0: 软的？
2: 这是什么呀？
0: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这怪物有点像动物园。啊，看它身下，是像解晶剪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猿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挡住结晶剪击关。
1: 我来引开它，你们快去启动机关。王妃，你快去。
0: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是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啊，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啊，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我们沿着岩壁走向巨树，岩缝里都是天穗虫。啊，他们醒来了，请期待下集《岩壁惊魂》。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
1: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2: 星云，
3: 奇怪，
2: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3: 啊？
2: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没聊喜欢吃的东西。
3: 真的吗？
2: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洞元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0: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2: 星云，
4: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5: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4: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5: 啊。妈妈，
4: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5: 可是
4: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5: 妈妈不了解赵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5: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2: 等等，在洞元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5: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0: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林兰？
1: 我没有。
2: 鸿飞，话不能乱说。
0: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

0: 通道，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0: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
0: 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良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3: 莫非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

适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什么关系好像更糟了。嗯，走啊，星云。啊啊，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吧？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1: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1: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人太多了吧。
0: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1: 我们快走吧。过去啊，
0: 荡过去。
1: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0: 好吧。
1: 没事儿。

0: 去，
1: 我先来。嘿，嘿，
0: 小林，我没事，被挂住了。金云，你快救赵林！我不知道我还能拖天线虫多久。啊！你继续跳舞，不然天穗虫就要过来了。别管我。
2: 赵林是个好人，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1: 不，你快上来！这么多天穗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0: 对了，

0: 好险！
1: 坑底巨树。
2: 树，四个雕刻，
3: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4: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3: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0: 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鸿飞，你没事吧？
3: 哎呀，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5: 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3: 不客气。
6: 之前的事儿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对对对
3: 对，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4: 鸿飞，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6: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4: 等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
7: 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0: 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0: 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1: 嗯，
2: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啊，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1: 嗯，
0: 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穗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2: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0: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1: 啊，那边的石板。
0: 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2: 哎，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0: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什么？
1: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都闪开点！啊，是机关！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
3: 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0: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1: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0: 换另一边试试。
4: 还是没反应啊。
0: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1: 啊，你们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喽。

惹刀锋，万

0: 燕池无精华补补。
1: 事情变得有趣了。

0: 总算摆脱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4: 梅良，暴力破门！
1: 要知道天岁后的位置了，她是星云妈妈。星云，你要做什么？请期待下集《巨树危机》。哇！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时空心烤山楂。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0: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1: 巨树危机，
0: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2: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
1: 啊？
0: 嗯。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

0: 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没错。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1: 天岁群虫难得安稳，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息。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蓝纹附体，命不久矣。
0: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2: 嗯，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0: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3: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0: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3: 那咱们试试。
4: 拿到线索了，哼，乖乖交出来。

0: 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啊？
0: 嗯？交出来。
1: 啊？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0: 新线索，给你们！
1: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
0: 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桥要断了，快走！
2: 小屁孩，敢耍我们！
3: 那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4: 星云，救我！
0: 妈妈，
1: 妈妈！
0: 哦，星云，怎么回事？
5: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0: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
1: 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4: 星云，救救我！
0: 星云，你干嘛？星云，
4: 星云，
1: 妈妈，
0: 星云，你，星云。
4: 对不起。

0: 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呀。
1: 铃兰他们和妈妈说的不一样，我想离开，可没想到妈妈竟是他。请期待下集树胶沼泽。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5: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6: 树胶沼泽，
7: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8: 我错了，错了。
9: 哎，啊，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10: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11: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10: 行了，
7: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10: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7: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11: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10: 嗯，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8: 是是是是。
9: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儿是起点，这儿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10: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林。

0: 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想的是人类抓走了天岁后。
1: 地图？抓走天岁后？我猜天岁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0: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2: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0: 赵林，鹏飞，没完，去看看那是什么。
2: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0: 这就有点麻烦了。
1: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0: 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周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有。
0: 妈妈，你……
3: 我没事儿。
2: 颜料蹭掉了。
0: 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4: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
0: 啊，前面没有路了。
5: 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4: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还挺结实吧？啊！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4: 小可爱，我来救你。
3: 星云，
0: 谢谢。
4: 不客气。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人。
1: 啊，
0: 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0: 啊，
1: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0: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0: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0: 啊，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0: 啊，那好吧。

0: 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0: 这不可能，
2: 她不是你妈，
0: 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
2: 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0: 你这个坏蛋！
2: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3: 好疼啊！
4: 我不是故意的。
2: 准备出发。
0: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0: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玉，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进退两难。
5: 郑林，
6: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5: 啊，王妃。

0: 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1: 啊，赵林，你啊。
2: 你找什么？
0: 尖灯啊。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2: 会有办法的吧。
0: 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3: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好，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新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啊！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1: 出事的是我爸，
0: 你当然不着急。你
1: 回去吧，我一个人去找。
0: 回就回。

嘿嘿。

0: 味道真不错。
1: 放了，星子妈。

0: 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你钥匙、啊、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借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羚鹂在一块儿。
1: 你还能走吗？
0: 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十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1: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个你那么远。

0: 我没事儿。
1: 赵林、啊、
2: 终于追上你了。
0: 胡飞，
3: 这是你的朋友？
0: 嗯。
2: 你怎么没回去啊？
1: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2: 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0: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1: 啊，
0: 咱们走吧。
1: 等等
0: 啊，
1: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0: 谢谢。
1: 机不对，
0: 那咋办？我有个计划。
1: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0: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1: 那我呢？
0: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1: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1: 那好吧。

0: 遗落的钥匙。
1: 这里，鹏飞！哎，妈妈，他醒了。
2: 给。
1: 啊！
2: 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1: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0: 王妃，王妃，什么破计划？性子曼没救到，还搭进去一个。
1: 哎呀呀，都怪我！我当初怎么会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人呢？
0: 答应我的事没做大。

0: 要是的事儿，就休想。啊！
1: 对不起。啊！都怪我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2: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蛇吗？
1: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0: 那个，我先吃口快，你别介意啊。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你脸上的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郑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0: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1: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4: 因为我比较配合。
3: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4: 再大声。
0: 好，
4: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0: 对，想别的办法。
4: 怎么办后事？
3: 你能不能积极点？
5: 先。
3: 喂，赵林。
5: 嗯。
3: 放了我朋友。
5: 又来一个。
3: 十一、十二、十三。

0: 那是六，上了，
1: 上墙，一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2: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
3: 啊，
0: 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2: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
0: 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4: 天穗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2: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2: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3: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4: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2: 糟了，快跑啊！
5: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6: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7: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6: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7: 星云，坚持住。
8: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2: 古国遗址有小动物主动帮助我们，面对帮助，赵林却很生气。请期待下集《神秘的帮手》。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来。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婚庆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活动我要喜之郎，
7: 喜之郎，
8: 爱带回家。

0: 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0: 神秘的帮手，
11: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12: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11: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12: 嗯，
11: 门上有字。赵林，古元正字通呢？
12: 慕云国，
10: 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灾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13: 欠有诚意呢，
14: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13: 好假呀，换一个。
14: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

0: 好恶心啊！人呢？
1: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儿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0: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2: 谁在那？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0: 怎么办呀？
1: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2: 等一下，你们再找天穗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1: 你有线索？
2: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穗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
1: 哎，我们真走运。
3: 你的眼睛，
1: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3: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2: 你说什么？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1: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2: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3: 大王花吗？会不会太残忍了？
2: 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穗后吧。
4: 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5: 好，
2: 赵林，走这边。
6: 星云，
2: 哎，
6: 果然是你。这次林兰又派你来做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我是？
6: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0: 我没有啊，我只是
6: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0: 我。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1: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0: 我
1: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铃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随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1: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哦，你们是不是累了？等我一下。车来了，来上车，我推着你们走。
1: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0: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4: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
1: 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1: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4: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1: 有道理啊，动手。
3: 啊，新宇，你可以的。嗨，我叫新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切根胡子。没事，不见也行。别激动，交个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打扰了，这次总该成功了吧。

0: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1: 哇，怎么了？前面有个高台，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0: 嗯，
1: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0: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1: 他不会被扎伤吧？
0: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1: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大铜鼓？没有别的线索吗？
0: 这是月亮图案。
2: 这么脆弱！赵琳！

0: 住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2: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3: 是啊，铃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0: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铁髓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2: 星云，你怎么这么傻？
0: 赵琳，
2: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3: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2: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0: 赵琳，太好了，赵琳。
4: 就是这儿了。
0: 走。
2: 我们来到御虫场，寻找天髓后的线索，却被一头牛困住。请期待下集《御虫场惊魂》。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

0: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5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奇趣博物馆。哇哇、哎、
13: 上集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厂，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0: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2: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最后的线索。
2: 嗯。
3: 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3: 好。
1: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3: 我知道了，这附近或许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1: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0: 嗯。啊，那个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1: 嗯，等等
3: 啊！
1: 你们听，什么声音？
3: 是林兰他们，
4: 让开！
3: 跑那么快干嘛？
4: 哟！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惹的你。救我一下！快开门！
1: 你开门呐！
2: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有个通道。

0: 吧？
1: 居然还活着，小身板可以呀、啊！
0: 你盼我点好行吗？
1: 多谢你把行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进去看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灰尘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2: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3: 哎，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4: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4: 好的，老板。
1: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2: 我懂了，
5: 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3: 啊，我可真棒。
2: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3: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1: 你可别乱动啊。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怎么弄啊？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3: 的时候，
4: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4: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咔一下，甜蜜时刻咔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最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

0: 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啊，不过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2: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3: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1: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4: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5: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面霜场啊。
2: 是是是，您说的是。
5: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啊、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
6: 你给我等着。
5: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
6: 赶紧给我想办法！
2: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5: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密水准你还不信吗？
3: 不信。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5: 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像是天穗虫啊。
1: 嗯，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3: 这个像麻麻雀，
1: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5: 有道理。哦，
6: 你怎么没想到？
1: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5: 粉红鼠需要天心树的果实，放这里。
1: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心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枝叶给树渠舔食。
5: 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
3: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5: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1: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6: 把梅了给我叫起来，只有他醒了，我们才有机会。
7: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1: 你们干嘛呢？
2: 脚不舒服，脱鞋透透气。
5: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1: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
5: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2: 老板，这
5: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千岁后的壳、
1: 啊、可以解读，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啊、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2: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3: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3: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1: 怎么会只有壳呢？
3: 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4: 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5: 哥的脚臭。
3: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1: 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1: 好、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6: 真聪明。
1: 糟了。
3: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6: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0: 少吓唬人！
3: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0: 另一把钥匙。
3: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7: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3: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
1: 哼、
3: 啊、那你的爸爸可就……
0: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3: 这才对嘛。
6: 快走，你给我快点。
3: 快点。
6: 别磨蹭。
3: 二一二
6: 三。还我呢。
0: 动手。嗯，
3: 动手。
5: 看来我们不分伯仲，就此停手如何？
1: 同意。
6: 老板，
1: 周云，
3: 别耍宝了，干活。
1: 青云，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

0: 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2: 最后的天岁后。

怎么会这样？

0: 算摔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啊！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1: 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尊后，不就有新的壳了？说的轻巧，上哪儿去找啊？你们看，这有这么多重楼，说不定会有线索呢。啊，
0: 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1: 那我们快找线索吧。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这本书啊，这是慕云国国王研究天岁后的日志。
2: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什么？这次合作的尾款呐，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嗯。哎呦，你完了，这事都没完。哥，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3: 结晶茧，啊，你们看，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4: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3: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4: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3: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没了。
4: 哎，这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3: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4: 哎，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3: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

0: 原来是这样。
1: 上面怎么说？
0: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2: 得到什么？
0: 永生。
2: 啊！
0: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2: 吃麻麻菌？咦！
0: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1: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0: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1: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0: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1: 啊，
0: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上来
1: 啊！什么东西啊！姐姐姐，好险！
2: 赵林、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
0: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1: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2: 像是一条密道。
1: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0: 进去看看。
2: 啊，
1: 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0: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1: 可国王是去重长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0: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3: 云巅之上，
2: 老板，他们过来了，
3: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1: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0: 好吧。
2: 啊！这怎么？

0: 头傻牛。
1: 国王手记，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片湖。请期待下集《苍云之境》。上集《御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2: 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3: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1: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4: 都几点了还吃？
2: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1: 啊，云巅之上
3: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1: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
2: 那座山刚好在御虫场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5: 那就是说
1: 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等等我！
1: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古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就变成冰棍了，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
2: 王妃，快！
0: 啊，我也有份儿！赵林，
3: 王妃，稳住！
4: 真是祸不单行。
3: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3: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5: 难道说
0: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0: 是。太宏伟了吧。
1: 我猜可能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2: 我们进入神殿后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
3: 这些铜人好可怕。
2: 请期待下集铜兵天降。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

0: 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发现湖中的秘密。大家合力破解机关后，终于来到了神殿。
2: 同兵天将。

0: 没看到天最后啊。
1: 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0: 有封信，这里好像是一道门，
1: 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
2: 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1: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窗雕塑一样。
0: 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2: 这边墙上也有，
1: 是卵形，这边是幼虫，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
0: 果然是啊，
1: 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打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墙壁上剪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上。

0: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啊，这回总该成功了吧？他们又动了，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1: 你不用乌鸦嘴。

0: 大家小心点。啊！王妃、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宠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最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3: 什么人？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
3: 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
4: 够了，
5: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3: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6: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我好像被困在这个像御虫场的地方了，该怎么破解呢？请期待下集《千年后的苏醒》。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0: 收好了吗？
1: 好了。打出好身手，真做家务小帮手。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0: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3: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2: 用武器，用太极，太极是我的诺曼神。
0: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3: 爸爸，
0: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水果牛排，等一下。哦哦，准备好了吗？金黄色的玉米，还有树上的苹果，金黄色的奶油，还有蜜不酿的蜜。水果、坚果和莓果生长在路边，我们赞美大地母亲，媒体谢谢你。哦耶！以前没听过，
1: 我们在幼儿园学的。
2: 提到蜂蜜，我就很开心。
0: 哦，我们今天玩最开心的事好吗？
3: 好呀，
0: 哦耶！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最开心的事。
2: 你先来，布鲁伊。
0: 好，让我最开心的是喝早茶的时候。冰果总也插不住小番茄。啊，
1: 这也太不好难了。<笑>
0: 他说太不好难了，简直太好笑了。
2: 哦，冰果，你一定想说太难了，又想说太不好尝。<笑>
0: 冰果宝贝儿，没事的，他在开玩笑。不是的，
2: 冰果，我说错话了吗？没事的，宝贝儿，继续吃饭吧。
0: 我不是故意让他不高兴的。
2: 我知道他觉得很丢脸，因为他说错了。
0: 就是很好笑啊。
2: 是的，可能他觉得你在笑话他。
0: 不是这样的。
2: 我知道他会没事的，继续吃饭吧。
0: 对不起，冰果，我不是故意笑话你的。没关系。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没有。哦，你生气呢。好了，我们继续玩最开心的事。该谁说了？其实我最开心的事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件事。哦，好，那你重新说吧。不是喝早茶的时候，是喝下午茶的时候。哦。来，孩子们。
3: 你们一定要吃一些苜蓿，
0: 它能防止你们生病。好的，大哥。
2: 苜蓿叫我大哥。抱歉，大哥。布鲁伊，
3: 装罐子里。没问题，大哥。布鲁伊，我说真的。这位大哥怎么了？你都笑了3个小时了。
0: 冰果，现在轮到你说好吗？
2: 我说一个吧。
0: 等等，妈妈。
3: 你一定要说一件冰果做过的超级好笑的事，可以吗？好的，宝贝儿。请讲。我最开心的事发生在今天的午餐时。妈妈。什么事？打开盖子。好的。手指放进去。好的。然后转几下。哦，好吧。拿出来。盖上盖子。
0: 谢谢你帮我洗马桶。
3: 什么？太恶心了！你真行，冰果。现在你想说了吗？我想说一下我今天最不开心的事，冰果，你记得这件事吗？当时我在换电灯泡。爸爸。
2: 什么事？
3: 你叫什么名字？
0: 爸爸。
3: 这是什么？
0: 鼻子。
3: 我手里有东西吗？
0: 没有。
3: 没有鼻子的爸爸。
0: 哦，你说什么？<笑>

0: 可怜的爸爸，
1: 太好笑了。我现在又想了一下，我最最开心的是，是冰果和我一起吃早茶的时候。

0: 谁去救他？
1: 我去。
0: 耶！谢谢你，喷气背包小宾果。
2: 哦，河马，我爱你。什么？我做过这样的事吗？
1: 哦耶，你不生气啦？
3: 不，不是的。
1: 哼，你不能这样，宾果。我都说对不起了，我想了100种办法让你高兴，但你却存心想让我难过。
3: 我也没办法。
4: 他不是存心让你难过，布鲁伊。
3: 可我就是难过。
1: 不要，宾果。
4: 让他去吧。
1: 为什么他还是不开心？我怎么说都不行。
4: 有时候光靠说是不够的，宝贝儿。他会没事的，继续吃饭吧。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吃了。
2: 嗯，我想吃。
4: 班底特，他正不开心呢。
2: 我知道，哄哄他就好了。
1: 不，才不是呢。
2: 就是这样，大哥。把番茄酱拿过来，大哥。
1: 不许叫我大哥。
2: 我偏叫大哥。把盐拿过来，大哥。
4: 别冲我喊大哥。
2: 嘿，大哥。
1: 过来吃饭，大哥。
3: 好的，大哥。
1: 给你番茄酱，大哥。
3: 谢谢你，大哥。
2: 好了，没事了。
3: 现在轮到我说今天最开心的事了吗？
2: 是的，该你说了。
1: 我们还是别玩这个游戏了。
4: 嗯，同意。
2: 没错，不能总说过去的事吗，大哥？
1: 我们还要说最开心的事，但必须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4: 哦，这个我喜欢。
2: 对，要说现在的事，大哥。
4: 不许叫我们大哥。
1: 好，说吧，宾果。
3: 哦，好的。
1: 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4: 是啊，
3: 这也太不好难了。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5: 我的名字叫莉拉，请听我的故事。那天是我第一天去幼儿园，我特别害羞。妈妈说没关系的，但因为害羞，我不太会和别人交朋友。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但有一天，一切都变了，那要从宠物的脚说起。
1: 你好，我可爱的宠物的脚。
3: 哦，你好，我可爱的宠物的脚。
1: 哦，你今天早上太臭了。
3: 不是呀。
1: 表演时间到，准备好，起立。真乖，抬高。跟左脚打个招呼。啊，
3: 你的宠物欺负我的宠物。
1: 停下，右脚，坐好。
3: 我来了呀。
6: 哦，孩子们，哦，都醒了。
4: 谁让你这么积极配合他们玩游戏呢？
6: 哦，因为至少能多躺一会儿。
4: 但今天早上该你送他们上学。
6: 好了，孩子们，要上学了。今天我们一定不能迟到。啊，不，
3: 快走吧。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爸爸送上学》。
6: 好了，无麸质的，有麸质的。
4: 我去上班了，孩子们。爸爸送你们上学。
3: 我不想让爸爸送我，我想让妈妈送我。
4: 哦，别担心，让爸爸送会更好玩，对吧，爸爸？
6: 对对对。
1: 妈妈再见。
6: 嗨，快吃，没时间了。
1: 哦，宾果，你听见什么了吗？
3: 嗯，没有。
7: 吃饭，快点。
1: 你确定一点都没听见吗？
3: 没有听到啊。
1: 肯定是风声吧。
6: 是我，你们的爸爸听不见吗？
3: 哦，今天早上很不错，对吧？
1: 是的。
7: 孩子们，
1: 要是爸爸在这儿就好了。
7: 我在这儿呢。
6: 上车，孩子们，快点，快快快快快。嗯，忘拿钥匙了。
3: 嘿，布鲁伊，我找到一个魔杖。
1: 哦，给爸爸施魔法吧。
3: 好的。
6: 快上车，孩子们，我们快走。哦。刚才的慢动作让我们更晚了，但还来得及。对了，宾果，你的套衫带了没有啊？
3: 我还在家呢，离你有100米远呢。
6: 哦哦，好吧，你的套衫带了吗？
1: 你没听明白，他在家听不见你说话，你必须打电话。
6: 哦，好吧，打给宾果。不，铃铃铃铃。

0: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哦，喂。
2: 哦，请问是冰果吗？
1: 哦，你打错电话了，我是马乔丽。
2: 哦，抱歉，马乔丽，我打错了。
1: 下次别打错了。不，
2: 打给冰果。嘟嘟嘟嘟，铃铃铃铃。
1: 不，喂。
2: 哦，你好，马乔丽。
1: 怎么又是你？
2: 是这样。
1: 不要再打给我了。
2: 我想问问冰果把套衫落下了吗？
1: 那我正想要洗澡呢。
2: 如果他忘带了，我们得回去取。
3: 啦哩哩，我在洗澡。啦啦啦啦。
2: 你和冰果不住在一起吗？
1: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不要再打了。
3: 不，
2: 哦，这个孩子，打给牧牛犬冰果，一直和马乔丽没有任何关系的红色小狗。嘟嘟嘟嘟，铃铃铃铃，快点，冰果，快接电话，铃铃铃铃。
4: 嗯，我的电话响了。不，你好。
2: 哦，终于打通了，冰果，你带套衫了吗？
4: 嗯，没有。
2: 哦，糟糕透了。哦，好了，孩子们，我们要。好了，快走吧。
4: 爸爸，我要走直线好吗？
2: 好的。喏，你要走直线，冰果，明白吗？像这样。嗯哼哼哼哼。哦，学会了吗？很简单，该你走了。嗯，冰果，走直线，快点，很简单的。哦，天哪，我们迟到了。
1: 再见，冰果。
2: 涂点防晒霜。好了，好好玩，冰果。
4: 爸爸。
2: 什么事？
4: 你还没给我上发条呢。
2: 哦，听我说，我还要送布鲁伊去学校。
4: 但你每天都给我上发条的。
2: 哦，我知道，但我们要迟到了。
4: 那我怎么走进去？
2: 嗯，好吧。
4: 哦耶！
2: 转过去，转转转转，这一圈代表好运，转，然后松开。再见，发条冰果。什么事？
1: 如果我们不给冰果上发条，也会迟到吗？
2: 哦，可能没这么晚。
1: 那为什么还要玩那个？
2: 嗯，不知道，就是玩了。
1: 如果你不玩呢？那会怎么样？
2: 应该不会怎样吧？冰果还是会自己走进去。
1: 是的，他会的。
2: 但那就不好玩了。
1: 嘿嘿，是的。你们玩了发条游戏真好。
2: 我也这么想。
5: 我也是，因为这让我认识了冰果。
4: 再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嘿，你能帮我上发条吗？
5: 转啊转啊转啊转啊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嗨，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今天的天气真好。
1: 是啊，天气真好。
0: 哦哦，真糟糕，下雨了。
1: 啊！
0: 快到雨伞下面来。
1: 啊！
0: 哦，淋不到了。哦不，雨伞被吹跑了。哦，淋不到。
2: 好了，布鲁伊，走了。
3: 再见，妈妈。再见，苹果。再见。
0: 再见。
3: 好好玩哦。
4: 在布鲁伊从克洛伊家回来之前，你能和我玩吗？
0: 不行，宝贝儿，我们的马桶坏了，不能冲水了。我要修理马桶。
4: 那我和谁玩呢？
0: 你可以和宾果一起玩。
4: 哦，对呀，这一集宾果的名字叫宾果。
0: 好了，我要修理马桶了，你自己玩吧。
4: 好的。哦，有一个问题。
0: 是吗？什么问题？
4: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玩。
0: 你知道的，宝贝，你只是不习惯，你试试看。
4: 好的，妈妈。嘟嘟嘟噜嘟噜，我要玩什么呢？哦，我要扮演医生。下一位病人。哦，好吧，这个玩不了。嘟嘟嘟嘟嘟，哼。哦，知道了，我看到一个绿色的东西，你猜猜是什么？哦，等等，这个也不能玩。答案当然是地毯。嘟嘟嘟嘟嘟，我可以玩一个栏杆的游戏，
0: 稍微抬高一点儿，行吗？
4: 妈妈，出问题了，又卡住了。
0: 哦，宾果，我说过不要把腿伸到栏杆里去。
4: 对不起，妈妈。
0: 动一下，好了，出来了。
4: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玩不了。
0: 可能你太饿了。
4: 哦，是的。哦，树莓和蓝莓。我吃哪个呢？树莓还是蓝莓？嘿，别这样，冰箱，我还没想好呢。那么是树莓还是……嘿，太吵了，看来我需要重新打开一次。关，开，好了，现在，真受不了你，我走了。闭眼摸到哪个吃哪个。蓝莓。好啦好啦，我要吃掉你。吃饱了，肚子不饿了。什么游戏是冰果自己能玩的呢？哦，知道了。

0: 么不出水？冰果，
1: 什么事？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在做什么？
1: 我躲起来了。
0: 哦，好吧。为什么躲起来？
1: 玩躲猫猫的游戏。
0: 好吧。那谁去找你呢？
1: 我好想我姐姐。
0: 我知道。
1: 冰箱很不喜欢我。
0: 哦，是吗？
1: 你陪我玩一小会儿也不行吗？
0: 不行，宝贝，我还要继续修马桶。
1: 但这不好玩。
0: 我觉得好玩，我喜欢解决问题。
1: 可能我也需要一个问题。
0: 啊，你说对了，冰果，你不需要游戏，而是需要问题。
2: 我回来了。
0: 爸爸，你有问题想问冰果吗？
2: 哦，正好有一个。
1: 哦，什么问题？
2: 哦，在去克洛伊家的路上，布鲁伊问奇异鸟是什么颜色的。
1: 奇异果吗？绿色的。
2: 不是，是新西兰的一种毛茸茸的小鸟。
0: 这个问题很难呢。
2: 是的，我都不知道。
0: 你知道吗，冰果？
1: 不知道，但我可以找一下。
0: 谢谢。
2: 别客气。
0: 你能把那块地砖修好吗？
1: 世界地图拼图。好了，蓝色的放这儿，红色的放这儿。
2: 放准对齐，班迪特，放准对齐。
0: 这个安在这儿，那个就能上来了。
1: 拼好了。哦，还没拼好，缺了一块。
0: 哦，是的，新西兰不见了。
2: 仔细看看。
1: 没关系，我找一下。你在哪儿呢，新西兰？新西兰。知道了，我来画一个寻找新西兰的海报。

0: 箱，我想贴一张寻找新西兰的海报。如果你愿意帮忙，请响两声。谢谢你，冰箱。啊，小蚂蚁，你自己一个人要搬走食物。加油，小家伙。好啦，海报都贴好了，很快就能找到新西兰了。
1: 冰果真聪明。
2: 我快忙完了，要我陪你玩吗？
0: 不用了，我可以的。
3: 再见，克洛伊。
4: 我回来了。
5: 哎，克洛伊。
4: 冰果，你有一块拼图不见了。
0: 对，是新西兰。你见过它吗？
4: 在你屁股上。
0: 哦。
2: 哦，冰果。
0: 海报真好用。看，布鲁伊。
4: 爸爸，奇异鸟是棕色的。
5: 耶。
1: 修好了。
5: 耶。
2: 谢谢妈妈。
6: 不客气。
0: 爸爸，能陪我们玩吗？
2: 对不起，我得去工作。
0: 不想你去工作。
2: 可是大人们都要去工作的。
4: 还好我是个小孩。
2: 趁现在好好享受吧。
0: 求你陪我们玩吧。
2: 不行，孩子，晚点见。
1: 嘿，孩子们，我买了新的水彩笔。
5: 小孩岛。
1: 啊？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孩岛。我抓了几条鱼。哦，棚子真漂亮，冰果。
0: 谢谢，我也去找几支笔。他们在撒尿。布鲁伊。
2: 哦，天哪，我从船上掉下来了。
4: 什么事，冰果？
0: 有一个大人，
4: 我要吃了他。
0: 我们很友好的。
4: 我不友好。
0: 布鲁伊，别咬他了。
4: 大人不允许留在小孩岛上。
2: 哦，求你了，我只是想等船回来接我。
0: 那你可以待在这儿，直到你的船回来。
4: 你还要祈祷我不会太饿哦。
2: 说真的，这个地方还不错嘛。早餐吃什么？
4: 听好，你这个大人，如果想留在小孩岛上，你必须工作。

0: 起来，起来！
1: 哦，天哪，真欺负人！
2: 你要像我这样找食物。看，水果。
1: 太简单了。水果。
0: 那是条蛇。哦，
1: 快走开！
2: 鱼叉。
1: 鱼叉。哦。
2: 没关系。鱼。
1: 哦，我知道了。胡萝卜。
2: 耶，你学会了。看他在做什么。火。
0: 看你身后。啊。
1: 哦，我的屁股。啊。鱼。
2: 耶。
1: 鱼。
2: 烤呀烤。
1: 有盘子了。
0: 谢谢。吃点甜菜根。
1: 哦，谢谢。香蕉
2: 啊，还有沙拉哟。
0: 哦，太好吃了，苹果，谢谢。
1: 哦，青菜。我喜欢小孩岛。
0: 这真是个好地方，
2: 你也许可以一直待在这儿。
1: 真的吗？你们都愿意吗？
2: 当然啦。
1: 哦，我也很想留下，这里的生活很简单，好像外面的世界不存在了。
3: 接球！
1: 哦，哇，这是什么东西？
0: 快看，一个白巧克力蛋！哇
3: 哦！我去捡球，拉奇。
0: 有个大人，快躲起来！哦，
3: 在哪儿啊？
2: 他在水上走呢。
0: 他一定用了什么大人的魔法。
2: 他想干什么？
1: 他想来捡那个球，不对，那个蛋，那是他的。
2: 不行，他是我们的。
1: 哦，可是我们应该把球还给人家，冰果。
2: 但他不是球，是一颗蛋。
1: 可是人家正在玩球呢。
2: 不嘛。
0: 我说过的，冰果，大人不能留在小孩岛上。
3: 嘿，班底特，怎么这么多笔？
1: 哦，有点一言难尽。
3: 把球还给我吧。
1: 哦，可以。问题是，
3: 班底特。
1: 哦，好的，还给你。蛇，
3: 快赶走他！
1: 抓住这个大人！
0: 香蕉出击哦！呀呀呀呀呀呀！
2: 不要！
3: 我只是想捡回我的球。
2: 哦，它不是球，
1: 对，是一颗蛋。
0: 为了表扬你勇敢的保护巧克力蛋，特许你成为小孩，恭喜你了！
2: 哦耶！
0: 现在我们一起开动吧。

0: 人吗？
1: 哦，是我的船，他们来接我回家了。
2: 可这里就是你的家，
3: 你不能有两个家。
1: 是的，你说的对，我该怎么办呢？
4: 你应该走。
1: 真的吗？你确定？
4: 是的，没关系，你能来小孩岛，我很开心。
1: 哦，过来，我会想你的。你和我一起走吧。
4: 不，这里是我的家。
3: 等等，
4: 给你的，送你一件礼物。
1: 哦，谢谢你。

0: 你的是什么？一切。好了，妈妈，别让孩子们吃太多雪糕，差不多就行了。好的，没问题。好了，走吧，再见，孩子们，听奶奶的话哟。
1: 再见。
2: 雪糕。耶。
3: 奶奶。
0: 哎，宝贝儿，
3: 为什么在你家能吃这么多雪糕？
0: 在我们家就不能吃呢？
3: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吃完了，能玩猜字游戏了吗？耶！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猜字游戏。
3: 猜字游戏是什么？
0: 很简单，马芬，首先抽一张卡片，
3: 但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然后看看卡片的内容。
3: 好的，知道了。
1: 上面是什么？
3: 不行，马芬，我想看看。
1: 哦，不能看，宝贝儿，
3: 我们不能看。布鲁伊会把它演出来。
0: 然后我们猜是什么？哦，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哦，老鹰。
3: 不对。
0: 是火鸡吗？
2: 石罐。松鼠。
0: 不对。
3: 澳洲鹤。
1: 小鸡。
0: 你说呢，萨克斯？
3: 鸭子。
0: 对了。
3: 哦耶，
0: 你真棒，宾果。
1: 我想抽，该我赢了。
0: 再看一个表演怎么样，宝贝儿？
3: 好的，奶奶。
0: 来，宾果，抽一张卡片。哦，这张太好了，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哦，圆圈，
3: 甜甜圈，
2: 不对，
0: 太阳，
3: 松鼠，
0: 啊，小鸡，
3: 不对，
0: 啊，
2: 舞蹈家，
0: 差一点儿。你说呢，萨克斯？
3: 小鸡，我知道了，芭蕾舞女。
2: 对了，
0: 你真棒，
1: 布鲁伊。哦，没关系的，
0: 萨克斯。
1: 轮到我啦。
0: 是的，马芬，该你了。你知道该怎么玩吗？
3: 当然知道。
0: 抽一张卡片。好的，看一下是什么。现在开始表演。
1: 我不想演青蛙。
0: 我想演芭蕾舞女。
1: 哦，这个嘛，
0: 马芬，你必须照着卡片表演。但我想演芭蕾舞女。哦哦，
1: 好吧，布鲁伊，你把芭蕾舞女的卡片找出来吧。
0: 好的，谢谢你，布鲁伊。
3: 等一下，这样我们不就知道答案了吗？哦，是啊，
0: 但是就当哄妹妹玩好吗？
1: 好吧，奶奶，
3: 就快找到了，马芬。
0: 好的，奶奶，
3: 我找不到啊。
1: 继续找。
0: 小汽车行吗？
3: 哦，你想演小汽车呢，马芬？你可以这样演。
0: 那是松鼠。
2: 把卡片给我，布鲁伊。
1: 那不是小汽车，
3: 就是小汽车。
0: 你该这样演。
3: 那是方向盘。
0: 肯定在盒子里。
3: 我不想演小汽车，我就是想演
0: 芭蕾舞女。
2: 哦耶。
0: 给你，马芬。
3: 谢谢奶奶。<笑>好了，开始演吧。我还没穿短裙呢。
0: 马芬，布鲁伊，去奶奶的服饰箱里找一条短裙吧。好的，快点，不然她又要生气了。哦，
1: 五彩纸屑，海盗，公主，
0: 短裙来了，马芬。谢谢布鲁伊。
1: 好极了，孩子们，把腿伸进去，马芬。我正在穿，
3: 那是胳膊。使劲儿塞，就这样。
1: 用力，马芬，穿好了。耶！好了，开始演吧。我还要芭蕾舞的音乐。
0: 马芬，
1: 奶奶为你唱几句行吗？
3: 啦哩哩。不要，我要的是标准的芭蕾舞音乐。
0: 你不需要音乐，马芬，只要我要音乐。
3: 好吧，嘿嘿。
1: 哦，对了，布鲁伊，宾果，跟我来。
0: 你们知道吗？这个八音盒是我奶奶送给我的。
1: 你是说你也有奶奶？
0: 当然了，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3: 等一下，我们都知道马芬要演芭蕾女了。
0: 啊，是的，我们都知道。
1: 但游戏规则不是这样的。
0: 你说的对，宾果。 但马芬喜欢这一样。
1: 我不明白。
0: 啊，知道吗？在奶奶这儿只有一条规则。
2: 是什么？
0: 每个孩子都能心想事成。
2: 哦耶！

0: 好了，准备好了吗，马芬？
1: 好啦。
0: 你呢，萨克斯？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奶奶。
0: 非常好，开始吧。
2: 奶奶？
0: 什么，布鲁伊？
2: 你的奶奶是个好奶奶吗？
0: 她是我见过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奶奶了。

0: 等他跳完了，我们装作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好吗？
1: 好主意，冰果。
2: 因为我们要照顾弟弟妹妹。
1: 说得好。咻。哦。
3: 猜猜我演的是什么？
1: 能猜出来吗？
2: 是什么呢？
4: 芭蕾舞女。
5: 对了，
6: 哦耶！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休闲娱乐来一个，
15: 婚庆节庆来一个，
16: 开心时间来一个，
17: 全家团聚来一个。
1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请留步！姐不要走，我听不到你说什么。等等，等一下。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他为什么要在意你？他帮不了你这可怜的熊。
1: 你在吗？信号很差。
0: 是的，我在呢。
1: 就是稍微小睡了一下，但我听得到你说话，欢乐熊。
2: 我们本来要去旭日谷给飘飘帮忙的，
3: 但现在困在风沙里了。
4: 都是你的错，你的错，
5: 都是你的错。
2: 欢乐熊，你听到了吗？
0: 欢乐熊，赶紧躲到没风的地方去，回探云号，不要听那些声音说话。
3: 听什么声音？我听不到你说话。
2: 焦柔熊。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欢乐熊和其他人遇到麻烦了，我应该提醒他们离那个山谷远一点的。你继续联系他。
0: 焦柔熊，
2: 都是我的错，应该早点提醒他们的。一开始我就不该让他们去一线光明境啊！
3: 别忘了，他们的能力都非常强。
2: 只是我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必须照顾好他们。 好了，我到一线光明境的大门口了。
0: 联系到欢乐熊了吗？
3: 没有，还是没信号。
2: 你继续联系，我要进去了。

0: 你找不到他们的，
1: 你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0: 你会永远困在这里，
1: 迷茫无助，孤独终老。
2: 我才不听你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不会听你说的话的。
3: 来了，我们好想你，
0: 见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
2: 大家都听好，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0: 不管你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的。他们都非常清楚，
1: 不会相信你这种蠢货说出的话。
2: 不是，你说的不对，大家都赶紧进去，躲到没风的地方去，快进去。
0: 笨熊，你们永远找不到方向，永远迷失在这里。
3: 一群笨蛋。没事，迪宝，我们都没事。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无法思考，无法做决定。
2: 不是你的原因，是风的原因。他抓住你恐惧和不自信的心理，干扰你。他非常清楚你内心害怕什么。
0: 你也听到了？
2: 是的。
4: 那为什么你丝毫不受影响？
2: 也受到影响了，不过现在没那么严重。以前很严重，很久以前我听到风说的话完全动不了，幸亏有人救了我。
0: 谁？
2: 我也记不清了，我偶尔还会见到他，好像做梦一样。他教了我一些东西，一些话可以用来保护自己，防止风干扰我们。
0: 什么话？我们现在正好需要。
2: 所以我才赶来找你们啊。但是我记不清了。
0: 这是我在沙里捡到的，我感觉它肯定有什么特殊意义。
2: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到，你刚才说什么了？
5: 听，
2: 你要我听什么？
6: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
3: 我们马上就回，我们回来之前你一个人不要跑出去，知道吗？
6: 大家不要听风说的话，

0: 他说的不是真的。
1: 笨熊
2: 回来！
3: 你们永远找不到方向。
1: 你们永远找不到方向。
3: 永远迷失在这里。
1: 笨蛋！
3: 你们
1: 不过是在兜圈子，听到我们说的话了吗？你最好回去。这个方向不对。笨蛋！
4: 他知道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吗？
5: 也许风说的是对的，要不我们掉头回去。
0: 我知道你们有疑虑，心里害怕，我也一样。
6: 请蛟龙熊听从你的。
0: 我的什么？请你告诉我。哦，我知道要去哪儿，往上走，他在那里等我们呢。
1: 谁？
0: 一位智者。
1: 来，
7: 我们到了吗？
4: 我们这是在哪儿？
0: 这位智者，我们以前见过，在梦里。
6: 那不是梦，蛟龙熊，那是真实发生的事儿。
0: 你救了我，
6: 狂风让你失去了方向，所以我带你来到这里，教你如何更好地领导爱心小熊们。我一直在观察你，你领导得非常好。
0: 但是我忘记了你教过我的一件事啊，破除风之营的秘诀，我想教给他们，但是我
6: 在这里你会学到最后一课。我一直在等你把这个带来给我。
0: 是欢乐熊捡到的。
6: 是的，我知道，和你一样，他也是个好队长。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6: 关爱他人从倾听开始，倾听学习，倾听他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一直倾听自己的内心，
0: 坚定内心的信念，听从信念的召唤，
6: 不要相信那些否定你的人，要相信支持你的人说的话，要相信那些爱你的人说的话。
0: 没错，我现在都想起来了。
1: 没有希望了，希望消失了，这永无尽的黑暗。
0: 倾听自己的内心，
1: 不要相信
7: 那些否定你的人，
4: 要相信支持你的人说的话。
0: 要相信
1: 那些爱你的人说的话。你们想象，
0: 我之前还很担心你啊，但我忘了你的能力非常强，你领导有方，我相信你会圆满完成此次任务的。我的内心就是这样想的。
1: 蛟龙熊再见。
7: 我们会想你的。
0: 我现在回去，希望熊。
8: 大家都还好吗？
0: 你忘记他们的能力都非常强啊。
1: 我们还会见到他吗？我们还会见到那位智者吗？
0: 当你需要他指点迷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的。也许出现在牧场里，也许出现在高山上，或许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但他一直都在你身边。

0: 哇，好脏呀！咱们一直忙着帮助飘飘，却没时间好好打理探云号。它现在太脏了，灰头土脸的，更别提这到处都是灰尘。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打扫探云号，认真的擦，仔细的洗，要干干净净，闪闪发光。
1: 嗯，我也说不好，兄弟，我看着感觉还行。
0: 那你说那是什么？
2: 草莓奶昔？
1: 也许是，
3: 应该是波森莓、
1: 蓝莓。
3: 是波森莓、
1: 蓝莓、
3: 波森莓。
1: 哦，葡萄干。
0: 你们觉得这样如何？
4: 去。

0: 去。
1: 一怒熊说的有道理，
2: 我们大家一起干就快多了。
0: 去。
3: 愿你健康。
4: 谢谢。
3: 看来不错。哦。

0: 哦，看来迪宝很认真的在做清洁呢。
1: 所以我最喜欢它了。听，吸尘器的声音，简直如音乐般美妙。
0: 啊，有了！
2: 呀
0: 在易怒熊的监督下，我们开始大扫除，擦呀洗呀，忙碌碌。现在我们放松一下，启动吸尘器，清洁地板，
3: 把讨厌的灰尘扫光光，
0: 清除污垢，
3: 就是现在，
0: 好好享受并不枯燥，冰扫灰尘回归洁净，大家一起努力。如果想要放轻松，
3: 今天做完大扫除，
1: 哦耶！
0: 啊

0: 是探鱼号比我们清洁以前还要脏了。
1: 嘿，是时候好好的清洁一番了。干得不错，迪宝，我看着很欣慰。啊！
2: 那我们的清洁工作让易怒熊满意了吗？
1: 还不错，不过还要经过一个测试。我把这个测试称为易怒熊的灰尘嗅觉检测。说到灰尘，没有比我的鼻子更灵的了。好了，我真为大家感到骄傲。探云号闻起来就像晾在微风里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一尘不染。如果要给你们评分的话，我会给……
3: 愿你健康。
1: 怎么回事？这个柜子里肯定还有灰尘没有打扫。哇哦！
4: 灰兔兔，我的朋友，他们很好玩。哇！
3: 你们好，
1: 我就不懂了，我干净整洁，他们说恶心讨厌是什么意思？
5: 可能是因为你认为的干净在他们眼里就是很脏啊。
6: 所以这些灰兔兔是被灰尘吸引来的，因为他们就是灰尘做的。
1: 你的意思是探云号变脏了，这些小家伙就把这里当成理想的居住地了？
6: 没错，他们喜欢灰尘。
1: 啊，我知道你们喜欢灰尘，但你们能不能别这样？我的意思是你们能不能去别的地方，比如探云号以外的地方？
2: 他们能去哪儿啊？
5: 要不要把花园打理得很干净，也不欢迎灰兔兔。
1: 我有个主意，不过我不喜欢。好了，计划是这样的，咱们给灰兔兔搭个房子。首先倒一大堆灰尘泥土在这里，然后加水进去，结果就是得到一大堆稀泥巴。
7: 稀泥巴！
5: 你看他们多开心呢！
4: 好啊，那我们来做一个大大的稀泥地吧。
3: 好，我们开始吧。
1: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看来我们得重新开始打扫了。
4: 大家辛苦了，他们很喜欢。
3: 是啊，真有意思。
1: 大家进来之前能不能先擦擦脚？
8: 别擦了！大家赶紧进来，快点！
1: 探云号已经够脏的了，我可不想它变得更脏。
4: 大家做好准备。
1: 们怎么，他们为什么？
2: 看来这是他们向我们表达感激的方式，感谢我们给他们建房子。
1: 你们把碳云号打扫得很干净，随时欢迎你们光临。哦，对了，记得把这个旋风也带来，比吸尘器厉害多了。哦
2: 哦哦！我们也想玩，我们也想成旋风。
5: 现在轮到我了，
3: 要遵守灰兔兔的规矩。

0: 只狼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只狼 Sis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复合。

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

0: 样子树叶飘飘，已经为这个重要的节日做好准备了。我们尊贵的嘉宾在哪儿呢？
1: 嘿嘿，快看呐，迪宝，他们已经给你铺好绿叶地毯了。
0: 这是树叶飘飘一年一度的捉迷藏活动，猜猜看，他们选中谁来找他们？
2: 当然是如雷贯耳和爱心小熊生活在一起的迪宝了。
3: 哦，迪宝，我们真为你感到骄傲。
2: 这个很简单的，就跟我们平时玩捉迷藏一样，你闭上眼睛倒数，然后开始找他们。不过这里不一样，所有的树叶飘飘会藏在一个地方，而且不管多长时间，在你找到他们之前，他们都不能动。
4: 要是迪宝找不到他们可怎么办？要是迪宝玩不好游戏怎么办？
0: 哦，迪宝，你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多了，你只要足够自信就能表现好的。
4: 好，迪宝准备好了。
0: 哦，开幕式开始了，
2: 迪宝快去。
5: 耶，我上路。
6: 老大，我亲眼所见，规模庞大的捉迷藏游戏。
7: 嘘，别吵我，我现在只关心眼前的游戏，而且我就要赢了。
6: 如果找的那个人永远找不到其他人会怎样？为了所谓的规则，那些傻乎乎的树叶飘飘会一直藏在某个地方不出来，到时候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那里变成布拉斯的坏蛋村的地盘了。
7: 好主意，马尔科姆，真是一条妙计呀。马尔科姆可比你强多了，你真指望不上了。
4: 游戏开始。
5: 我都准备好了。
4: 迪宝也准备好了，开始倒数。不许偷看。
0: 不偷看，我们也不能偷看。按照规定，所有人都不能偷看飘飘藏在哪里。走吧，咱们回探云号演习。
4: 一

0: 间到，啊，医宝要来找你们了，啊，啊，很简单，
1: 我就说吧，他肯定会上当的，
2: 聪明，聪明啊，
3: 布拉斯特，那些小熊怎么办？万一他们中途闯进来，破坏了马尔科姆的妙计呢？
4: 罗伯说的对，你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3: 我可不仅仅只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还要亲自解决这个问题。
0: 连线演习开始。三小熊，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为什么会有干扰信号？
3: 放开！
1: 给我！
3: 这是我的。
5: 那是什么声音？
6: 不好！
7: 哇哦，我们被一大片树叶给卷起来了。
5: 我们被裹起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3: 你们看好了，我模仿树叶飘飘的搞法，把那些讨厌的爱心小熊困住了。
4: 胜利在望，我的妙计终于要成功了。
3: 你的妙计
1: 是我骗走了迪宝，
3: 是我困住了那些小熊。
4: 小事不值一提，没有我英明的领导，这些都不可能实现，所以我的功劳最大。
0: 三小熊，奇怪了，探云号怎么不见了？我肯定是走错地方了，联系不上欢乐熊，没信号。
7: 别担心，我们想到办法出去了。
1: 我们在门上凿个大洞。
8: 我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心爱的探云号。
0: 呀哈，奥利奥利，大家都在哪儿？他们没藏在这里。迪宝真差劲，迪宝放弃了。
9: 你比你想象的要厉害多了，你只要足够自信就能表现好的。
0: 欢乐熊说的对，迪宝一定可以的。是你吗？
9: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谁在跟你说话呢？能找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好像都在玩捉迷藏，我找不到探云号了。
0: 我们一起找。
9: 好啊，但是你要先找到树叶飘飘，然后他们可以帮我们一起找探云号。
0: 脚印根本没用，怪脚印。
9: 你觉得他们会藏在哪里？你还记得什么吗？
0: 倒数的时候，迪宝听到一些声音，嘎吱嘎吱嘎吱，
9: 这样的声音。
0: 不是
9: 这样的。
0: 不是。
9: 是不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9: 听我说，迪宝，树叶飘飘肯定都在高高的树上了，所以他们是不会留下脚印的。咱们循着声音找。
0: 好的好的。
9: 听到了吗，迪宝？你觉得会是谁呢？
0: 我觉得迪宝找到树叶飘飘了，
3: 树叶快消失。我们从来没藏这么久，太好玩了。
0: 那我们再玩一次。
9: 对，我们一起找探云号吧。
3: 好啊，我们开始找吧。
9: 就是这附近，但是这里这么多的花草树木，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了。
10: 那里。
9: 探云号在这里面，怎么可能啊？
3: 真糟糕。一团乱一团乱。
9: 你能把这些树叶变走吗？
3: 当然可以。

0: 你们赶紧想办法呀！不好，大家加把劲！大家加把劲！不好，大家加把劲！增强能量，增强能量，增强能量！只要能量够强，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1: 想象的要厉害多了，你只要足够自信就能表现好的。
2: 小唐能赢，加油！
3: 我把比你做得好，
0: 一边塞着去。
4: 我还以为我们被树叶盖在里面了呢。
5: 我们怎么会被树叶卷起来了呢？
1: 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有人故意误导迪宝，害他找不到树叶飘飘。
6: 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了，
1: 确实，迪宝
4: 干得漂亮，
1: 干得漂亮。
7: 这到底是谁的恶作剧？
1: 哇哦，大家快看，答案不言而喻，这一看就是布拉斯特坏蛋帮干的。把它稍微改装一下，或许我们可以
7: 让他打哪儿来回哪儿去。
0: 罗伯，我以后再也不会信你的鬼话。
2: 又不是我的错，明明是马尔科普的主意。
5: 少给我泼脏水，我只是提个建议。
0: 那是什么情况？
2: 不要
8: 啊！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为什么飘飘没有把这里也变成郁郁葱葱的仙境呢？
1: 兄弟，他们忙得很，可能忙不过来。
2: 哦，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土壤太贫瘠，太缺乏养分，即使飘飘会魔法，也种不出东西来。
3: 那么飘飘想跟我们分享的有趣的仪式到底在哪里举行？
4: 彩色泡泡园幼园，
2: 听起来应该是在那边。

0: 好玩，好玩！
1: 哇！哇！
2: 哇！啊！地堡的泡泡太美了，
3: 厉害，
4: 太漂亮了！
2: 你看到了吧，睡觉熊？
5: 真是大饱眼福，多谢分享。
2: 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飘飘每年都要来这里举办这个仪式？
4: 是啊，还有为什么他们不在花园里种彩色泡泡呢？不是更美吗？
5: 问得好，我去查一下资料，待会儿联系。
6: 嘿，为什么不高兴啊，迪宝？刚才你不是还很开心的吗？
2: 不能往天上扔泡泡了。
6: 咱们明年就能扔泡泡了。
2: 明年？

0: 再也没有比美丽的户外吃早餐更舒服的事了。空气清新，天空湛蓝。哦，怎么这么多颜色？
1: 哇哦，
2: 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一年只做一回吗？
3: 哦，大家快看！
0: 低保，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3: 送给你们的，太美了！
4: 不好，不能让彩色泡泡传播呀！
2: 他说的对，彩色泡泡长得越高大，周围的植物就长得越瘦小。
4: 只能有一颗彩色泡泡树，仅此一颗。
2: 大家快点，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不好不好！地堡是不是做错事了？
5: 欢乐熊，我知道原因了。飘飘往空中扔泡泡是有原因的，他们要防止泡泡四处传播，所以才会把彩色泡泡树种在沙漠里，沙漠土地贫瘠，种子就无法传播。
2: 哦，糟了，如果在其他地方种彩色泡泡树的话。
5: 没错，肥沃的土壤会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养分，他们会把土壤中所有的养分都吸干，这太可怕了。到时候整个一线光明镜全是彩色泡泡，其他植物都会死掉。
2: 它们传播速度有多快？
6: 我是蛟龙熊，它们现在生长很快，根据我们的计算，两天后它们就会蔓延至整个一线光明镜。
0: 两天？
3: 迪宝做错事了，迪宝中的彩色泡泡迪宝不知道。
2: 你也不是故意的，你不过是觉得好玩，想跟朋友们分享。你也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
3: 我们都不知道，大家都会犯错，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一起解决问题。
0: 没错，
7: 欢乐熊说的对，
8: 我们支持你，迪宝。
3: 大家都知道了，彩色泡泡有害无益，我们必须阻止它们的野蛮生长，不然到时候一线光明镜内的其他植物都会死掉的。这样不对，我们要采彩色泡泡的种子。
0: 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
3: 不好不好，快逃
2: 快逃快逃，大家赶紧回到太原号上。
4: 我们赶紧逃到沙漠里。

0: 现在我们安全了，
1: 但是一线光明镜危在旦夕，
2: 为了阻止他们，我们都无处可去了。要是爱心传播能像彩色泡泡这么快，那我们就轻松了。
3: 等一下，有了，欢乐熊说到点子上了。
4: 什么？
3: 爱心？
5: 哇哦，
6: 现在吗？
7: 你确定吗？
8: 什么？爱心？
3: 没错，我们别阻止他们，相反，我们去爱他们。
8: 我们可以跟这些植物分享我们的爱心，
2: 所以彩色泡泡在传播的时候也会把爱心传播出去。
9: 朋友们，抓紧时间呢，
2: 我们就这么干。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开始吧。
2: 所有人分享你们的爱心。

0: 这招管用吗？
1: 马上就知道了。
2: 快呀，你们这些彩色泡泡，赶紧分享爱心啊。
3: 一宝，
2: 你要干什么？
1: 一宝也有爱心。

0: 就像我一直说的，永远不要低估爱的力量，
1: 还有分享的力量。
2: 至少我们不用担心再发生彩色泡泡事件了。
3: 咱们想到一起了吗？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海底小纵队与短尾矮袋鼠。
1: 哎，知道吗，兔兔兔，你一直说这是附近最破落的岛屿，但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挺不错的。
2: 那是因为我说的不是什么最破落的岛呱唧，这是罗特尼斯特岛。
1: 哦，罗特尼斯特岛是这样啊。好了，气象站已经设置好了。哦，天哪。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吓到你们的。
3: 吓到？我们被吓到了？
4: 我不这么认为。说起来，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呀？
3: 哦，这个是什么？
4: 你头上顶着的这个又是什么？
2: 那个，我是兔兔兔，还有这一位叫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个是我们建的气象站，我们主要是用它来监测那些袭击这座岛屿的风暴。
1: 那是我的帽子。
4: 哦，快看我，我也是帽子。
1: 我已经有帽子了。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人讨厌这么可爱的。抱歉，你们是什么动物？
4: 我们是短尾矮袋鼠。
2: 我们以前从没遇到过短尾矮袋鼠。我觉得谢灵通能帮我们更了解你们。
5: 你好，兔兔兔。哦，你发现了短尾矮袋鼠。
2: 其实是他们发现了我们，他们实在是很有好奇心。
5: 对，短尾矮袋鼠是有袋类动物，有点像是袋鼠。罗特尼斯特岛上的短尾矮袋鼠非常有好奇心，他们是少数没有捕食者天敌的生物之一。
3: 什么是捕食者？
5: 捕食者就是会捕食其他动物的更厉害的动物。
4: 啊，这太粗鲁了。
3: 为什么光是想到这点就让我气得跳脚？
1: 你们看上去并没有很生气。
5: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门牙和面部肌肉让他们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微笑。
4: 哦，那是什么声音？
1: 那个是章鱼警报。
6: 张教授，请回答，你在吗？教授，
7: 我在这儿，队长。
6: 好的，那么请汇报情况。
7: 恐怕我们遇到了一些外太空麻烦。我一直在追踪流星体，流星体就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石头。我发现其中一块即将坠落到地球上，也就是说这个流星体即将要变成流星了。
8: 没事的，小萝卜，流星经常会向着地球坠落，但通常来说，它们在高空的大气层中就会解体了。
7: 说的没错，只有少数流星的尺寸大到足够成为陨石，也就是那些实际落到地面上的流星。但是有些陨石撞击地面时力量很大，它们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叫做撞击坑的大坑，这可能会在大片区域造成破坏。
6: 教授，这颗流星要飞去哪里？呱唧和兔兔兔可以去那儿汇合，提醒那里的动物们，并对他们进行疏散。
7: 这正是问题所在。根据我的计算，这颗流星体积非常巨大，有一头大象那么大。这么大的流星最后肯定会变成陨石撞击地面的。
9: 它正朝罗特尼斯特岛飞去。
3: 一颗流星听起来很刺激。
1: 难道你没听见吗？他们说流星会撞击这座岛，造成严重破坏。
4: 哦，是的，对，我听到了。
5: 这些短尾矮袋鼠
6: 看来似乎对这颗流星毫不在意。
8: 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无法察觉到自身周围有危险。
6: 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流星撞击之前把它们和其他动物都从岛上疏散。这次任务需要我们全员合作，海底小纵队前往罗特尼斯特岛。好了，大家现在分头行动，把岛上的所有生物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遵命，队长。
6: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这座岛了。动作快，有一颗流星正朝我们飞来。
8: 你们好，我们需要赶紧清空岛屿周围的水域，这样海里的生物才不会被巨大的陨石伤到。
11: 谢谢你的提醒，我们也会告诉我们的邻居们。

0: 你们在黄蜂艇上会很安全的。哇，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真的啊，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哦天哪，你听起来病得很严重。
1: 我没事的。像我们泽学蝉叫起来一直是这样的，
2: 是不是很难听啊？
3: 我懂，有时候他们的呻吟声让我整晚都睡不着觉。
0: 这座岛上的动物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4: 过来吧，这里有足够的空间给蛇。
1: 蛇在哪儿？
4: 你不是一条蛇吗？
1: 当然不是，我是一只蛇蜥呀。
4: 哦，那么好吧，我们也有地方留给蜥蜴。
3: 那颗流星越来越近了，我们得赶紧行动。
5: 队长，飞鱼艇准备好发射了，前往驾驶舱就可以启动。哇，我还是搭梯子过去吧。
6: 大家都准备好出发了吗？
7: 好了
8: 好了
9: 好了。
8: 等一下队长，
10: 我还在追短尾矮袋鼠呢。
6: 继续努力，呱唧，小萝卜和我会去找你，其他人赶紧撤离到海洋里去吧。
2: 你好，呱唧，吃零食吗？
10: 吃零食？有一颗会毁灭岛屿的流星正朝我们飞来呢。
3: 我们知道呀。
10: 所以我们赶快撤离怎么样啊？这样流星就不会撞到我们。
6: 天哪，他们跑错方向了。
10: 回来，你们两个小淘气鬼，笑眯眯毛茸茸的可爱小淘气。
6: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还有一对短尾矮袋鼠不愿离开那座岛屿，我们得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阻止流星落下。
11: 恐怕没有办法，队长，流星会坠落这是必然的。
3: 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星的降落地点只能在那座岛上，也许我们可以让它偏离轨道。
11: 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大的物体撞击流星，就可能让它偏离轨道。
6: 兔兔兔，马蹄蟹艇的体积够大了吗？
3: 根据我的计算得到的结果，马蹄蟹艇应该能把那颗流星的降落地点从岛屿上击偏到海洋里。
6: 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不会伤害到任何的海洋生物。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岛屿周围的水域情况如何？
12: 全部疏散完毕。
6: 小萝卜，我会分离马蹄蟹艇的滑翔机，这样你就可以去疏散动物了。如果这次尝试失败了，我不希望有任何动物受伤。
13: 去吧去吧。
6: 马蹄蟹艇滑翔机正在前往拦截。
3: 好的，队长，需要有足够快的速度才能把那颗流星击偏。
11: 不过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流星会碎掉，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碎片会落在哪里了。
3: 而且要以恰到好处的角度撞击，
11: 只要按照这条轨迹行驶，到达这里的终点时启动涡轮增压器就可以。
6: 明白了，
4: 队长，祝你好运。
5: 你能做到的，队长。
0: 我的小乖乖啊，我不敢看了。
14: 要小心啊，队长！
15: 谁来帮我捂上眼睛？
10: 停下！我不想让你们害怕，但有一块来自外太空的巨石正朝这儿飞来，就是那一块，它要是落下来，会把我们撞成碎片的。
3: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块石头的样子。
2: 是的，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离开。
10: 这只是真的，是说真的。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朋友们？我们走。
6: 现在启动涡轮增压器。
10: 伙计们赶快趴下。
5: 太好了，太好了。
10: 等等，那颗流星没有掉下来把我们撞成碎片。队长做到了。
2: 那是当然的了，在罗特尼斯特岛上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
4: 一切问题都会的，除了上空发生的事情。
5: 队长，
3: 你还好吗？
10: 哦天哪，
0: 我的小乖乖呀。
10: 队长，队长，你能听到吗？队长，收到请回答。队长，
6: 这次着陆不算顺利，但我没事。 任务完成。
1: 谢谢你们的救援。
5: 乐意效劳。
2: 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了许多很有趣的生物。哦，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加入到动物大全中吗？
1: 当然。
5: 说海草。
7: 海草。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短尾矮袋鼠。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聚恒锦长龙。

0: 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底小纵队与冬眠的动物。
3: 嗨，兔兔兔，
4: 你好，哈拉卡，你这件蓬松的新衣服真不错。
3: 多谢了，我去帮皮医生照看那些刚从冬眠中苏醒的动物，像我这样的猎豹可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5: 玉空地区的气候非常的寒冷。
6: 是的，这也是那里的动物在冬天冬眠的原因，它们会很长时间一动不动，通过降低自身的体温和放慢呼吸来保存能量，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到来，那时食物才更充足。
4: 你要去的地方即便是在春天，气候也比暴风里的冰块还要寒冷，这种防冻剂可以防止黄蜂艇上的螺旋桨发生冻结，你得多带一些这个以防万一。
5: 谢谢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3: 准备好了。
5: 每年的这个时候天气都难以预测，尽管春天来临，冰雪也开始逐渐融化，但说不准很快就会再次结冰的。那些松鼠肯定是刚刚从漫长的冬眠中醒过来。
7: 我的肌肉好僵硬啊，
3: 看起来我们得带他们进行一下恢复运动。
5: 一整个冬天一动不动，他们很需要一个运动教练带他们重新活动起来。
3: 我的名字叫哈拉卡，这一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是来帮你们恢复活力的。现在让我们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吧。就是这样，你们做得很棒，用力地挥动你们的手臂。
5: 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
3: 好主意，皮医生，但这样你可就没法拉伸了。希望你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为春天做好准备。现在我们跑跑步吧。太棒了，看来又有一个小家伙准备加入了。加油，你能行的，来和我们一起奔跑吧。我的老天爷，你没法跑，你被冻住了。哈拉卡呼叫皮医生，我刚刚发现一只被彻彻底底冻住的青蛙。
5: 我马上就到，在我到之前尽量让它保持温暖。
3: 谢谢皮医生。哦，好了，休息5分钟。别担心，我被冻僵了的朋友，我马上就想办法让你暖和起来。被冻住的青蛙去哪儿了？它自己可动不了，除非它自己解冻了。听起来确实像是青蛙的叫声，但这些声音不是，是蛇。
8: 确切的说是树袋蛇，我们只是想找点吃的，这还是我们冬眠了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越冬巢呢。
3: 越冬巢吗？
8: 就是我们冬天居住进入冬眠的地方，我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在地下取暖。
3: 哦，所以说你们一整个冬天都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冬眠。
8: 事实上，我们爬行动物只会冬化，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冬眠，但哺乳动物通常会在冬眠前吃很多食物，而爬行动物呢，在冬眠前不吃任何。

0: 东西，所以我们醒来时会非常饿。
1: 真的好饿呀！
0: 我想去抓只老鼠，田鼠也行，不过一只青蛙也足够了。嘿嘿嘿！
2: 哦不，糟糕了！
3: 哎，是我先看到的。
4: 看到的，
5: 等一下，
4: 不！
2: 我的腿卡住了。
5: 别担心，我的朋友。
0: 冷冻食品也可以啊。
5: 别伤害他。
0: 太冷了啊！
1: 回到远东巢去吧。啊，
2: 谢谢你救了我。我的名字叫安普提。
5: 我叫哈拉卡，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还好吗？
2: 我想，我的腿在岩石上受伤了。
5: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是医生，他马上就过来。你一定也冻坏了，安普提。安普提，你又被冻住了。
2: 是的，
5: 得让你暖和起来。哦，太滑了。哦，实在是太滑了。哦，抓住你了，在黄蜂艇上你会很快就暖和起来的。哈拉卡呼叫皮医生。
6: 青蛙解冻之后又被冷得冻住了，感觉好像还是温度不够。
7: 我已经在路上了。嗯，看起来青蛙并不是这里唯一被冻住的东西，我的螺旋桨也被冻住了，我必须在它们停止工作之前降落。
6: 皮医生，你还好吗？
7: 我没事，但我需要解冻飞艇的螺旋桨。幸好突突兔给我们准备了额外的防冻剂，我很快就到，哈拉卡。
5: 哈拉卡呼叫皮医生，还有多久才能到？
7: 抱歉，哈拉卡，螺旋桨暂时还没有解冻。
5: 没事的，只是感觉越来越冷了。哦，难怪呢，原来是我的大衣被撕了个口子。如果我也冻僵了，我就没法救一只冻僵的青蛙了。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发现一只叫安普提的青蛙，它整个都被冻住了。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能够活多久。
9: 啊，它可以活过整个冬天，它是一只木蛙。它们在寒冷的环境里会让自己被冻住，它们的心跳、呼吸甚至大脑活动都会停止长达数星期之久。当天气开始变暖，它们就会解冻，但需要一段时间。
10: 确实如此，这可以算是冬眠的极端版本。有两种物质大量的存在于木蛙的血细胞中，也就是葡萄糖和尿素，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冻结。
11: 所以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我的特殊防冻剂，
6: 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很不幸的是，安普提的一条腿也受伤了，他要得到治疗，这样才能避开从冬眠中醒来的捕食者。我本想带他去见皮医生，但我的大衣破了，我也开始觉得冷了。
7: 兔兔兔给的防冻剂开始起作用了，但他暂时还不能飞行。
8: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去接皮医生，然后带他去找哈拉卡和安普提。
12: 我马上行动，队长。
8: 太好了，飞鱼艇上正好为你准备了替换的大衣，哈拉卡。
6: 谢谢队长，不过我现在应该没事了，我知道一个最好的热身方法。
13: 哦，我的朋友，外面太冷了，不适合做这些。
5: 这样能让我保持温暖。另外，你不是应该在洞穴里冬眠吗？
13: 小林鸡鼠不冬眠的，我们整个冬天都很活跃。我在那棵空心树里挖了个洞，非常温暖。你和你的朋友一起进来吧，至少躲在那里面，大风刮不到。
5: 哦，这样感觉好多了，谢谢。
13: 哦，不用客气，你一定非常饿了吧？要吃点蜂蜜吗？哦，
5: 蜂蜜。哦，蜜蜂。
14: 别担心，我们不会蛰你的。我们正忙着保护蜂后，我们必须围绕在它身边，拍打翅膀给它取暖。
5: 生物在寒冷中生存的能力可真是五花八门啊。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拥有某种御寒能力。
7: 达西西，你成功了。我希望飞鱼艇的螺旋桨不会冻结。
0: 这 个地方看起来很温暖，另外食物也很充足。
5: 我猜树袋蛇应该不会吃蜂蜜吧？
0: 我们不吃，但我们吃小林鸡鼠啊。
2: 我又暖和起来了，
0: 太棒了！我们还可以再来一只木蛙。
3: 木蛙，小林鸡鼠，好吃！
14: 有入侵者，保护封号，保护封号！
0: 再饿一会儿也没事，我们走，我们快走啊！
5: 谢谢你们的帮助。
14: 哦，不用客气。最重要的是保护封号。
0: 哦，我们还是快来吃这些脆脆的东西吧。
5: 脆脆的东西，
4: 给你们，嘎吱脆饼干，每个人都有。
0: 谢谢。
2: 感谢你给那些蛇提供了食物，这样我就安全了。
4: 应该的。现在我们带你去找医生，帮你包扎一下腿吧。
7: 感觉怎么样，安菩提？
2: 我好多了，谢谢。
7: 不用客气，看来春天这下子总算是来临了。
5: 说到春天呢，我终于感觉暖和多了。来吧，安菩提，你还有三条腿要活动一下呢。伸展一下，拉伸一下。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冬眠。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看

成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十六集，兵行险招。
1: 派对的高潮要来喽！这不就是胜利的味道吗？哦，真不错呢。
2: 呸呸呸，这沙子也太臭了，怎么一股脚臭味？
1: 感谢观看本次艺术演出，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佣人波比要掌握好力度哦。女仆娜娜稍微离远一点，超人强奴隶手指用点力。原来被人伺候是这种感觉呀。
3: 有本事你别控制我。
4: 可恶可恶可恶，
2: 真的好臭啊。
5: 伪装者想控制波比、超人强和娜娜来对付我们，如果正面对抗的话，我们只会两败俱伤。
0: 潜入行动开始。
1: 你用娜娜，你过去把那些碍眼的垃圾给我扔掉。
3: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 在我伪装者面前玩伪装太天真了。
0: 下一个计划交给你了，菲菲。
2: 喂，你又要干嘛？
1: 这次是打蚊子。
6: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接近世界引擎吗？
0: 看来我们不能再逃避了。
1: 小猪猪，你们终于决定出来接受我的控制了吗？
6: 胡说，我们是来打败你的。
0: 伙伴们，为了及时完成任务，
5: 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很疼。
2: 各位千万别打脸。不要打脸呐。
1: 多么梦幻的对决呀。
5: 我不是故意的。
1: 但我是故意的。

0: 你这么内疚，那我就不客气了。
1: 谢谢队长，手下留情。
0: 嘿嘿，那我们得好好感谢感谢他。
1: 哎，啊！
0: 灵能点穴手，
1: 队长快跑！
2: 你倒是放手啊！
3: 猪猪手，
0: 哎呀！这可是你送上门来的。
3: 哦，糟了！
0: 哎，
4: 小呆呆！
3: 哎呀，啊，猪猪侠，对不起
4: 啊！啊，哎呀，啊，
3: 哎呀，
0: 哎，
4: 啊，哎呀，
2: 哎呀，
4: 啊，哎呀，
2: 哎呀，
0: 哎，
4: 哦，
2: 哎呀呀！
0: 嘿嘿嘿，只剩两只猪猪了。
5: 拿出你的真本事，我做不到。
0: 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
5: 啊，我大意了。
0: 嘿嘿嘿，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0: 嗯，我想到好玩的了。
1: 队长，你赶紧还手啊！
4: 我没法对你们出手。菲菲，快来帮帮我啊！
5: 别过来。
4: 什么？啊，那不就只剩我一个了？啊，
0: 你就好好尝尝孤立无援的滋味吧。表演开始。

啊啊啊！

0: 谢谢观赏，
1: 主香，对不起。
2: 哎呀，哎呦，哎呀，可恶！只要能接近伪装者，只要给我一秒钟。
3: 小猪猪，我看你是逃不出那个坏蛋的手掌心了。
2: 闭嘴！超星武灵侠绝不认输。
3: 可现在只剩你一个，你还能做什么？
2: 就剩我一个。不对，剩下的可不止我一个。
0: 哇，你们的表演还不错，不过要是再加猪猪侠就完美了。
4: 伪装者，你别做梦了，猪猪侠是绝对不会被你的灵能点穴手控制的。
2: 说得好，菲菲。哇！
0: 哎呀，猪猪侠，我等你很久了。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小猪猪，终于轮到你了，灵能点穴手。
2: 终于等到这一刻，阿武，解除武灵飞甲。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我们的身体恢复了。
0: 怎么会这样？
1: 谢谢你，猪猪侠，你没事吧？
2: 没事，就是浑身很疼。

0: 不足首领，灵能金字塔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啊，谢谢你们了，但我还有个请求。
0: 什么请求？
1: 能不能和我们跳个舞呀？我发现你们跳舞很棒啊！
0: 啊。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3: 第十七集，虫洞出没。我们已经到达烟花小镇了，
4: 这就是烟花小镇，每年都会举办烟花盛会的烟花小镇。
5: 没错，而且资料显示，今年的烟花盛会就在今天，就在傍晚。
3: 哇，
5: 决定了，
4: 这个烟花盛会
6: 我们一定要参加。哈哈哈哈哈！
5: 真的？
4: 嘿嘿，有我这颗宇宙最帅的明星到场，一定会为烟花盛会添加更多的光彩。
7: 无意打扰，但是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最重要的事啊？
3: 没忘没忘。在那之前，我们得先帮这里的世界快快做好回家的准备。那我们还等什么？
8: 出发！
6: 看起来这里一切正常，似乎没有遭到世界引擎的破坏。
5: 难道你们不觉得这里安静的有些不正常吗？
3: 也许居民正在午睡。
4: 也许他们正在家准备烟花盛会的节目。嘿嘿，我也得准备好闪亮登场才行。
6: 哎，超人强，小心摔跤。
4: 波比，我知道是你干的，我在镜子里看到了。
6: 那你应该也看到了，我踢的是这个方向。
3: 哎呀，你们不要在那里捣乱了。
9: 猪猪侠，
5: 猪猪侠从这里掉下去了，
4: 可是地面没有动啊。
3: 哎呀，大家，我在这儿。
5: 猪猪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也不清楚，我就是走着走着突然摔到这里了。
10: 哇，救命。
5: 猪猪侠，你没事吧？
10: 超星武灵侠，是你们？
5: 你怎么忽然从天上掉下来呀？
10: 哎呀，还不是因为那些突然出现的虫洞。
3: 虫洞？
4: 什么虫洞？里面有很多恶心的虫子吗？让我来消灭它。嘿，
10: 哎，啊，不，不是虫子，虫洞是指那些突然出现的空间隧道。它能将我们从一个地方瞬间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我刚刚出门丢垃圾，突然就被传送到了半空中。对了，我的垃圾呢？
3: 啊？哎呀！啊！我想，它在这。
10: 因为这些虫洞，大家现在都不敢随便出门了。小镇南向的朱大婶前天出门买菜，结果被传送到屋顶。还有东街的白猪店长准备出门旅行，结果虫洞把他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给传送走了。还有北边的大猪哥，西街的小猪姐，哎，都深受其害呀。
5: 这也太惨了。原来这里的世界快快能产生虫洞。
3: 这么说，我刚刚也是遇到虫洞了。
5: 它正在与烟花小镇融合，所以这里才会出现这么多虫洞。
11: 原来如此，所以刚刚用石头砸我的就是你。
6: 我纠正一下，是虫洞干的。
10: 超星武灵侠，请帮帮我们吧，不解决这些虫洞的话，我们的日子没法过了。
4: 听起来这些虫洞和桃花岛秘境的云雾差不多嘛，都是把人送到别的地方去。 但其实只要看到后提前避开就好了。哎，你就放心的交给我们吧。
10: 啊，那真是太谢谢。哎，
4: 小心呐！哎呀，
2: 是虫洞。
3: 有人需要加点酱油吗？哇哦！
0: 喂，你们上厕所要排队呀？
5: 忘带了，
8: 对不起，
0: 等我关门。
12: 猪猪侠，小蛋蛋。
4: 这一下我真正体会到这里的居民生活有多不便了。
12: 我也体会到了。
5: 分析显示，虫洞会产生吸力，是因为连接两个空间时会产生负压。也许我们只要提前感知到这股负压，就能够避开它了。
13: 哦，原来如此。
3: 既然知道了怎么避开虫洞，我们就继续前进吧。居民们还等着我们关闭这里的世界引擎，帮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呢。
4: 哎呀，我的猪蹄呀！
3: 抱歉。

0: 小猪猪，你们终于来了，你们可以躲开这些地界虫洞，但躲不开我的幻影之门。看招！
1: 哎呀！
2: 想捉住我可没那么容易。
3: 队长，怎么只剩你了？啊！
4: 菲菲和小呆呆他们呢？
5: 啊！他们该不会被虫洞吸走了吧？
2: 呼叫小呆呆，呼叫菲菲。他们好像失去了信号。
6: 暗夜毒牙，
4: 你为什么袭击这些椅子？
5: 很明显是要袭击你呀，超人强。
4: 什么？大胆！
2: 暗夜毒牙，你出现在这里，看来没什么好事啊。大家，五灵飞甲变身！
0: 小猪猪，我就不能想念你们吗？看我的幻影之门！
2: 哈哈哈，我可一点也感觉不到啊！他能打出传送的能力？该不会，菲菲和小呆呆就是被你给传送走的吧？
7: 暗夜毒牙，你把我的伙伴传送到哪儿了？
0: 想知道很简单，你们也一起过去不就行了？
2: 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滚！呀哈！嘿！
7: 蜻蜓点水。
0: 你也来尝尝。
2: 糟糕，极限加速。
4: 你这卑鄙的家伙竟使用这些旁门左道。
2: 一起上。
0: 你们是打不中我的，但我却能随时打中你们。
5: 我就不信你能挡住那么多，大家让！
0: 差不多要打中我喽，继续扔啊！
3: 你们不要再扔了。
2: 你们打中的是我呀。
0: 我说过，你们是打不住我的。
5: 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空旷的街道。
0: 小猪猪，所以你们乖乖的束手就擒吧。幻影之门啊！
5: 队长小心！
8: 蜂蜜！
0: 放弃挣扎吧，小猪猪。
5: 你们快走！
0: 轮到你们了。
3: 猪猪侠，波比说的没错，我们得赶紧离开。
2: 好吧，先撤退。
0: 别想逃。小猪猪，我会等着你们的。
3: 虎博士帮我们寻找菲菲他们，相信很快会有消息。
2: 在此之前，我们得赶紧甩掉暗夜毒牙，否则不管是救菲菲他们还是去世界引擎，我们都很难做到。
0: 小猪猪在玩躲猫猫吗？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

0: 的大明星，三丈三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3: 第18集，极限救援。
14: 队长已经通知迷虎博士帮我们寻找菲菲他们，相信很快会有消息。
13: 在此之前，我们得赶紧甩掉暗夜毒牙，否则不管是救菲菲他们还是去世界引擎，我们都很难做到。
15: 小猪猪在玩躲猫猫吗？
16: 现在怎么办？
15: 我能感觉到你们就在附近。是在这儿吗？躲哪儿去了？找到你们了，在这儿，还是在这儿？他们还能像我一样凭空消失不成？
16: 我从来没有想过躲猫猫这么累。
15: 找到你们了。奇怪，是我听错了吗？
14: 帅哥，你的隐身很及时吗？
16: 我需要氧气。
13: 好了，超人强，我们继续。
15: 小猪猪，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们。我们玩得越久，他们就越危险，因为他们就被我关在巨型礼炮里，很快就会炸成猪猪烟花了。
14: 我们得赶紧去救他们。
13: 别着急，也有可能是暗夜毒牙想逼我们出去。
17: 孩子们，我定位到了菲菲他们失去信号前的最后位置，就在小镇中心广场的巨型礼炮那里。
14: 什么？
17: 烟花盛会傍晚就会开始，到时巨型礼炮会准时发射，你们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吗？
16: 天哪，我可不想欣赏什么猪猪烟花。
17: 我找到了小镇的详细地图， 希望可以帮到

0: 你们。
1: 谢谢博士，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菲菲他们的。我们走这边。安全。
2: 你们真以为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过去吗？
3: 看，是菲菲他们。
4: 还有世界隐形。哦，
1: 大家冲。哈哈，世界隐形也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2: 小猪猪，你们的猪鼻子还好吗？
5: 暗夜毒牙，
1: 我们分散开。
4: 好。哎。哎嘿嘿。哎。 暂时安全了。
2: 好险。你们终于被压成肉饼了。
3: 糟糕，离巨型礼炮发射只剩不到20分钟了，已经快没时间了。
1: 那我们就没得选了，先打败暗夜毒牙吧。超星五灵侠，
5: 是时候耍起功夫了。哎呀，
2: 哼，小猪猪别做梦了。嘿，哎呀，
1: 看招。
2: 你们根本连碰都碰不到我。哦，没打中，没打中，还是没打中。小猪猪不是说要打败我吗？来呀，来呀。
3: 队长，快没时间了。
6: 可恶，
1: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他闪躲呢？
4: 可恶的暗夜毒牙，有本事你别躲。
2: 嘿，你让我别躲，我偏要躲。
4: 你这种胆小鬼还想进宇宙英雄联盟当英雄呢？我看你当狗熊还差不多。
2: 我很早以前就告诉过你们，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宇宙英雄联盟。
4: 你不让我提，我偏要提。宇宙英雄联盟，宇宙英雄联盟，那个你想加入却被拒绝的宇宙英雄联盟。
2: 我要让你为自己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1: 超人桥，
3: 小心。
4: 你打不中我，打不中我。
1: 这个办法很。

0: 像不错哦。
1: 嗨，暗夜毒牙，有人说过你的名字很难听吗？
0: 简直太难听了。
2: 胡说，我的名字明明很帅气。嘿，欢迎之门。
3: 对对对，很帅气，听起来就像某种另类洗脚水的名字。
2: 可恶，你胡说。哎
4: 我知道宇宙英雄联盟为什么拒绝你，因为暗夜毒牙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失败者的名字。
2: 你给我闭嘴。
1: 但你也不用伤心，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和你很相配。
3: 没错，简直天衣无缝，
1: 天经地义。
5: 天作之合，天长日久，天怒人怨。
2: 可恶的小猪猪，你们彻底把我惹火了。给我消失吧。
1: 娜娜，
4: 队长，我们的激将法好像用过头了。
1: 有了，有了，这样。
2: 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
1: 不，下一个是你。
2: 来，欢迎之门。这下没法嘴硬了吧。你在搞什么？
4: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给你看看。
1: 哎，

0: 不可能。
1: 糟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恢复猪猪心，还要一起加入宇宙英雄联盟的。可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说一声再见呢。
2: 不，什么都来得及。
1: 啊，菲菲、小呆呆、娜娜、波比，大家。
3: 我们能及时逃出来，还得感谢史巴达呢。
4: 没错，要不是史巴达及时赶到，我们可能真的要变成猪猪烟花了。
5: 谢谢你，史巴达，这次还多亏了超人强呢。超人强呢？
6: 没错，又是我超人强。哎呀！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

0: 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第十九集，磁力世界。
6: 谁能告诉我，还要多久才能到达世界引擎啊？
7: 迷糊博士不是说就在附近吗？
8: 他是不是眼花，看错位置了？
6: 阿秋，
9: 谁在想我呀？这到底什么情况？怎么仪表盘乱套了？
6: 我想世界引擎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
10: 人少一点，这里看起来一切正常。
6: 啊，看来我们来得很及时，世界引擎还没来得及破坏这。
8: 是我眼花了吗？
7: 不，确实有个面包飞了过来。
6: 你好，请问，它消失了。
11: 又一个。
12: 喂，拜托帮个忙。
6: 别担心，交给我们吧。
13: 奇怪，你们怎么像是被强力胶水粘住了？
12: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村里突然出现了这些柱子，他们似乎有很强的吸附力。刚开始只是家里的锅勺铲子莫名其妙被吸走，然后马路上也没人敢开车了，因为总是会撞到柱子上。后来那些柱子越来越多，我们甚至都不敢随便出门了。更糟的是，现在连我们也会被吸到柱子上了，而且吸力越来越强。
14: 难道我们会一直被吸住吗？我可不想变成腊肉啊。
9: 猪猪侠，我查到附近有很强的磁场能量。猪婆号的导航功能之前也受到了干扰，我很抱歉没有及时发现这点，令猪婆号降落在了错误的位置。
7: 看来我们错怪迷糊博士了。
9: 错怪我？你们是不是偷偷说我坏话？
6: 喂，通信信号好像也受到干扰。
9: 你说什么？
10: 果然如此，你们还记得磁力村吗？这些柱子和它有着一样的磁性。
6: 哦，难怪它会吸走所有铁器。
12: 可我们不是铁做的。
10: 你们身上有磁性的印记，这似乎印证你们身上带有磁性。众所周知，磁性分两极，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现在的你们就相当于两根磁铁，所以会被吸到柱子上。但有趣的是，你们之间却不会互相影响。
6: 看来他们一定是受了世界引擎的影响。你们再坚持一下，有我们超新武林侠在，关闭世界引擎简直是易如反掌。
12: 太好了！
6: 村民有危险，我们得赶紧过去。
12: 那就拜托你们了，超新武林侠。
10: 和磁化猪猪身上的一模一样。
6: 那可是迷你世界引擎碎片。
13: 原来这些都是建筑师干的。大家五灵飞甲变身。建筑师快放了村民，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11: 小猪猪，是我要对你们不客气才对。小猪猪们，村民就在里面，欢迎你们来救。
13: 看来建筑师是想以村民为诱饵，再借助这片磁力柱森林偷袭我们，将我们磁化。大家小心点，

0: 你没事吧？我来帮你。啊！
1: 被挂起来的猪猪标本，
2: 猪猪标本我喜欢。
3: 你们继续营救，我来对付他。建筑师，我来会会你。啊，
2: 你也想变成标本？
3: 看招！
2: 得力掌。啊！哎！哎哎！
3: 啊！哎！哎呀！
1: 嘿嘿嘿！哎呀哎呀！痛痛痛痛痛痛！哎呀哎呀！
4: 这样不是办法。
0: 菲菲，试试真气吧。
4: 明白。
0: 哎！哦，原来真气能断开磁力。
1: 哦哈，终于解放了。
5: 哦，还想死亡。
1: 万象合之。
0: 很好，这样就不会再被吸了。呼呼，
6: 嘿嘿，看我的。啊！我点，我点，我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啊！呀！
7: 谢谢你们，超星武林侠。呀！哎！哎！哎！啊！
2: 哟，居然破解了我的磁力！
4: 只要用真气就可以切断磁力，
3: 干得漂亮！建筑师，你的陷阱彻底没用了，束手就擒吧！啊，
2: 谁说我的陷阱没用了？啊，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陷阱了，一击相吸！好。同级相斥，
3: 不过是些碎石头，也没什么好怕的。嘿，啊！
4: 元灵避雷。
3: 大家一起上。建筑师，你这招没用了。
2: 啊，怎么办呢？嘿嘿，你们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啊！超级无敌磁力掌。
3: 糟糕，我的猪屁股被贴了标签。
7: 我也是。
2: 你们已经全部被磁化了。哎呀，
4: 所有磁石。
2: 这下好玩了，一击相吸。

0: 严灵避雷。
1: 哦，我们把真气聚集给娜娜，大家撑住。
2: 哦，聚集，我也会。
1: 真气要没了。

0: 我们动一下都很难啊，
1: 这气之前都用光了。
2: 你们别管我，快离开这里。
3: 不，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4: 我们不会放弃的。
1: 我直接用打力金刚腿送你离开这里。
2: 不，那听起来会很疼。
3: 小猪猪，你们是逃不掉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醉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
9: 哇！第20集，强词反噬。瞧，看嘛，世界引擎就在那座磁石山下，我们很快就能用逆转程序核让磁力消失，解救大家了。
10: 小问题，看我的。
11: 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9: 只要将那个世界引擎关闭，很快就能结束了。聚集真气，我们得哎呀是用这些磁力。
12: 那两个小猪猪到底躲哪儿去了？原来是只烦人的虫子。
13: 糟了，我们还没到达世界引擎，可是建筑师已经追上来了。
9: 我有办法了。
12: 小猪猪露出猪脚了吧？
9: 你瞧见没有，建筑师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哦，
13: 那还真是一只很大的苍蝇啊。
12: 玩得很开心是不是？
9: 是啊是啊。
13: 你要不要也一起啊？
12: 好呀，轮到我玩了，磁力掌。哼，看看谁是苍蝇，同级相斥。
14: 糟了！
13: 就这，换个方向不就行了吗？
2: 就是了。
12: 哼，那就再试试这个，一击相吸。哎！
2: 哦，聚集真气！
12: 哦，那么再来点更难的。
2: 快跑！换个方向。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哈哈哈！
12: 好玩吗？
2: 还差点意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3: 啥？
2: 破破无期。
13: 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12: 同级相斥。哎呀！嘿嘿，哎！哎呦呦呦，跑不掉了，怎么办好呢？
2: 我们还没失败呢！呀！
12: 同级相斥。只要我身上的磁性和你们相同，你们就永远打不到我。
2: 那我就连你身上的磁力一起打倒。
12: 你们太天真了！呀！
14: 喂，猪猪侠，你倒是听呀！
2: 我也想啊！
12: 磁性加强！
14: 队长，我来帮你。
15: 我的猪屁股！
16: 抱歉啊，超人强。
12: 实在太好玩了！既然同级相斥玩过了，那我再来玩一次一级相吸吧。哎呀！哎呀！
16: 哎呀！哎呀！
14: 我的猪屁股啊！
12: 哦，来得好，看我一个反手拍球！我终于打败了超筋骨灵侠。
2: 不，我们还没有输。建筑师，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打倒你的。
14: 没错。
12: 我在这儿。竟然还嘴硬，我这就送你们上路，一击相吸。

0: 真是不自量力，德性加强。
1: 赵仁强，赶紧用真气呀！
2: 好。
0: 居然还能用真气切断磁力，看你们能撑多久！
1: 我切，我再切！
2: 哎，难不倒我超日强！
1: 我切，我切，我
3: 切不动了！
2: 哎，我也是，
0: 没气了吧？一击相吸。
1: 超人枪一定要坚持住，
2: 我正在努力。
0: 放弃吧，你们的努力是白费的。
1: 啊，有了，超人枪，我们逼他把磁力加到最大。
2: 哦，建筑师，你的磁力就这水平，你是没吃饭吗？
1: 聚集真气，
0: 真是顽强的猪猪，继续加大磁力。
2: 幸好我还有吸盘。
0: 可恶，看我的最强磁力。
2: 我快坚持不住了。

0: 我明白了，队长，你让建筑师不断加强磁力，就是为了让他自己吸来那些巨石。
1: 没错，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别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一击呀！
1: 看来猪猪侠他们打败建筑师了。
3: 导航功能恢复正常了，看来孩子们的任务完成了。
4: 猪猪侠超人强，你们真棒。
0: 我们可是费了不少劲才将建筑师打败的。
1: 低调些，超人强，我们只是打了700回合，我都出了800多拳，踢了900多脚，哎呀呀呀呀呀呀！然后最后一击，哎呀，有人拉我一把吗？
5: 就是你这个家伙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的吧？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6: 不要啊！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船长。
0: 我听不见。
1: 好了，船长。
0: 哦，伸出在深海的大缝里。

0: 海绵宝宝看家记。
1: 小子，你要记住，我信任你会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帮我看好我家。帮我看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大责任。关好窗户，永远要开启安保系统，全都要靠你自己。No！ 我当我没说好了。双脚不能踏进我的房间，
2: 因为里面有我的私密物品。
1: 珍珍今天要住在朋友。

0: 又家，你要靠自己看家了。
1: 放心吧，谢老板，你家在我手上会好好的。看见了吗？
0: 最近我们社区常常有小偷闯入，你绝对不能为任何人开我家门。我说过，绝不能为任何人开我家门。
2: 遵命。
3: 那小子应该懂了。

0: 到处都看过了，没有看到小偷。哦，谢老板的房间，我不记得他的房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可能有小偷。
1: 双脚不能踏进我的房间。
0: 谢老板，你放心，我的双脚没有踏进你房间。看起来应该没有小偷。有谢老板的味道。哦，我好难惯了。最好也查看一下里面。可爱的泡芙阿姨，午夜迷香。
2: 真是个浪漫到不行的夜晚，泡芙阿姨。
0: 晚安，泡芙阿姨。哇哦，看看蟹老板的绳结典藏品。哦，那个怪怪的绳头不该在那里的。我双脚还是没踏进来耶。一定是我叫的披萨了。
3: 披萨来了。
0: 我不能为任何人开门，把披萨从头信口塞进来就好了。这是给你的。
3: 这是我今天晚上第三次塞头信口了，一定是因为满月。

0: 我是来参加素食创业大师研讨会的。
1: 哦，你是说请先交一毛钱参加费。
0: 你说一毛钱？你这是在抢钱？我要回家了。什么疯狂研讨会，居然跟素食创业大师要钱。
2: 恭喜你，你是第100位参加者，这是1000块奖金。
0: 什么？

0: 星下电影院现在要播出今天晚上的惊悚恐怖片《敲敲门》，你完了！
1: 啊！我不敢看。啊的！
2: 大恐怖！
3: 海绵宝宝，快开门！我忘了带钥匙。啊、海绵宝宝，嗯，海绵宝宝。果然不出我所料，海绵宝宝是知识组成的。嗯，我还是融化光的知识。哦，
1: 哪位？
3: 是我，谢老板。小子，开门。
1: 你不可能是谢老板，谢老板去参加研讨会了，他说了不准为任何人开门。
3: 开始。哎呀，不要开门。
1: 哦，小偷，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谢老板，可惜你长得不太像。
3: 嗯，我生气了，开门。我明明跟他说要关好窗户的。

0: 很老，居然没有关窗户。
1: 海大星，你快点来新老板家，有小偷想要闯进来。我是海绵宝宝，你的好朋友海绵宝宝。错，你才是派大星。
2: 拜托，快来呀！
0: 派大星，那个粉红小子跑来干嘛？哦，谁管他？海绵宝宝一定不会帮他开门的。哇，好厉害！他怎么做到的？
1: 兄弟，谢天谢地你没有骨头。
3: 对呀、啊，都是肥肉。
1: 有人一直想闯进蟹老板的家，
3: 那我们最好快点赶过去看看。
1: 我们在他家了。
3: 你是说你害我白白赶过来了吗？
0: 快到了，爬到了。
1: 那个小偷他绝对不会放弃，赶快来设陷阱。派大星，你看，要是小偷他敢打开这一扇门，轰，这个枕头就会打到他的头。我叫他蓬松的正义。
3: 漂亮，你看我的，要是小偷想爬进这扇窗户，他的手就会泡进热水桶里，他就会冲进浴室。
1: 全家都安全，可以放轻松了。
2: 啊，有小偷，
1: 进入备战状态。
0: 一米香，闻起来很舒服哦，但是很疼。
3: 看着，
0: 非常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
1: 什么？你想都别想。
0: 宠物们，之前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知识，
1: 知识就是力量。
0: 够了，该出动破坏球了。
1: 由我们帮蟹老板看家，任何蟹老板冒牌货都不要想闯进来，我们是硬汉。我现在想看动作片。
3: 越多动作就越好，兄弟。
1: 哦耶！
3: 蟹老板的电视音箱效果真的太好了。

0: 放弃、哦，拿去看，这能证明我就是蟹老板本尊。
1: 那你还是器官捐赠者，真棒！
2: 你要捐气管，
0: 还给我。
3: 抱歉，蟹老板。
0: 哦，没关系，我总不能生气，你们听我的话吧。小子，你不错，你也是，小心。小偷来了！
4: 爸爸，开门！我是珍珍，我忘了带钥匙。
0: 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我女儿，小偷先生。可惜你长得真不像。那是我的秘密物品吗？
4: 爸爸，爸爸。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嗨，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9: 最佳室友，
20: 不要再吵了，不然我就报警了。
21: 什么？
20: 我说安静，不然我就报。我的家，我的避风港，我的人生，
21: 惨惨惨！
22: 章鱼哥，在你找到新家前，打算要借住谁家呢？我还是派大星。
20: 我绝对不会借住你们两个的家，就算整个大海都失火了，只有你们有救火的水也一样。
23: 不是没可能。
20: 其实也没那么惨。好惨。看来是派大星了。
0: 表明我的身份。
20: 派大星，
0: 你答对了。请问你是哪位？哦，你好，章鱼哥，你来了。
20: 哦，我刚才决定要接受你对我的热情大方的邀约。
0: 我的什么热情大方，妖怪？
20: 啊，受不了！我今天要借住你家。啊，希望你会收留我。
0: 好棒！章鱼哥要睡我家了，章鱼哥要睡我家了。我们真的很好。床上给你睡，我的好兄弟章鱼哥。
20: 好，也许借助你家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糟糕。
0: 晚安，不要被沙虫咬。他们来咬你，我就消灭他们。
20: 石头怎么会漏水？你这个口水家伙，快给我下来！
0: 章鱼哥，我来消灭他们。章鱼哥，你在哪里？
20: 你的大肥肚子里。
0: 好痒。这是什么地方？章鱼哥，这都是你弄的啊！
20: 如果我要借住这里，就要让它住起来舒服。要蛋糕吗？
0: 如果你可以每天早上都做蛋糕给我吃，你想怎样都可以。
20: 有礼貌的汤匙说，吃饭要像绅士。
0: 哦，又像绅士。
20: 你来看我示范，绅士要像这样吃东西。我的天哪，没想到他真的很受教。我会改造你，我可以把你这块大粘土塑造成好有教养文化的绅士。我会让你变成全世界最佳的室友，你会是我的室友杰作。
0: 请坐，给我蛋糕。

0: 这是什么呀？
1: 欢迎文化爱好者们领赏露天演奏会。
2: 我是好棒章鱼哥，这一位是我的门徒派大星小阿呆，
1: 他传授给我所有一切。
2: 现在请准备来
1: 感受艺术。
2: 什么？大家看我这里，我会让你们大家惊叹连连的，请看
3: 超神艺术之舞。
1: 该我了！
4: 没想到派大星跳舞像个小天使，太棒了，太棒了！
5: 哦，谢老板，你掉了这个。
6: 派大星真棒，派大星真棒！
4: 你是比章鱼哥还赞的章鱼哥分身。
7: 哼，是啊，
2: 嗨，不要再制造噪音了，那些是我的噪音。啊，
7: 停啊，停啊哈，停！
4: 哎，停！嘿，派大星，你是最棒的章鱼哥。
5: 章鱼哥，你觉得你的新门徒怎么样啊？
2: 新门徒，他好臭，他才不是更棒的我，他是冒牌货。嗯，
5: 如果派大星是更棒的章鱼哥，你就当更棒的派大星吧。
2: 哦，对，才怪，我会是更棒的派大星。等一下，对了，给他好看。哦，谢了，海绵宝宝。
5: 章鱼哥，等一下，你掉了你的痣。
8: 算了。隔天早上。
9: 派大星，你该迎接真美好生命中全新美丽的一天。
2: 我爱你砖头啊，我爱你砖头啊，我爱你砖头啊。
9: 章鱼哥大笨蛋，你对我美美的家都做了些什么？
2: 听不懂啊。
9: 不要把我的雕像放鼻子上，没礼貌啊。
2: 那个我还要用的啊。
9: 我要来吹我的香草棒了，那可以让我放松心情。
2: 吃起来不像香草棒。
9: 我的树敌，不要。
2: 哦，抱歉，你要吃吗？
9: 有礼貌的汤匙回来跟你说，要吃得像个绅士。
2: 我要去找我最好的朋友海绵宝宝玩。
9: 好，你去吧，我要睡个美容觉。那两个家伙在闹什么？
5: 章鱼哥，我说过你会是很棒的派大星。
9: 不要吵了，你们两个。
2: 哎，派大星，小心。真准！
1: 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不然我要你吧。
2: 他变回派大星了，终于！
1: 章鱼哥，你看。
2: 我预定的新家送来了，没有派大星了。呀！
1: 海绵宝宝，
5: 晚安派大星，
0: 晚安章鱼哥。
10: 灯塔爆

0: 么海绵宝宝，你准备右转之前的安全程序是什么？
1: 等等，我看一下课本。先看后视镜，不对，维持安全带卫生也不对，
0: 做好防撞击措施。我们没撞毁，
1: 太好了！泡芙啊，也有你在这儿呢。泡芙阿姨，我会弥补你的，我帮你擦鞋，帮你擦发。帮你的船加油。
0: 海绵宝宝，停不要闹了。好吧，你可以清掉所有的垃圾，我在老灯塔里丢弃的各种各样的攒了20年的垃圾。
1: 我爱清洁打扫。
0: 你高兴就好，我会待在教室里。要是有什么事别吵。

清洁干净了。这里要好好的洗刷刷了。

0: 快清好了，只要再把老灯塔的灯罩擦亮就行了。
1: 哦，这座灯塔怎么了？像我的烤面包机。
0: 那箱子会动啊！呀啊，楼梯也坏了！呀啊！这堆垃圾也不对劲！你不是怪物，只是可爱的小小流浪蜗牛。我叫你路易好不好？灯塔路易。路易，你要乖乖的陪海绵宝宝叔叔打扫。路易，我觉得你最好去外头玩耍，这样你比较安全。
1: 什么？路易？
0: 好了，这样你就不会再乱来。抱歉，路易，你必须待在外头。傻傻呆呆的小蜗牛不会是我超强力海绵宝宝大脑的对手。诱饵是罐头蟹堡。逮到了。没有逮到。被逮到讨厌，好重啊。路易哪去了？
1: 路易，路易，路易，路易，
0: 原来你一直在这儿躲着呢。你乖蜗牛，乖路易，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
2: 那两个好大呀，不知道他们在练什么。
3: 他们没在健身，他们是大怪物。
2: 强壮的大怪物消失不见了，
4: 我们得救了。
3: 我们完了。
5: 我的屁股。
6: 请你告诉观众朋友，是什么造成了这场大破坏？
7: 就是一座灯塔，它到处疯狂地向前滚，碾压整座比奇堡。一座灯塔。
6: 哦，我的天哪！你本人，
8: 我你的腿
6: 有没有被疯狂灯塔弄伤呢？
7: 没有。
2: 那座可怕的灯塔就要压扁我的蟹堡王了，请注意，中枪的老顾客们，大家快逃命嘛！错，用你们的肉体挡在灯塔的前面，保护我的蟹堡王。离我这蟹堡王远一点，你这臭屁灯塔。
0: 我要阻止灯塔。
2: 不要再来。

0: 路易，路易在哪儿？你不是想阻止我清洁打扫，你只是想保护你的可爱小宝宝。好像我应该叫你路易斯才对。
1: 哦，海绵宝宝，你的表现真是好极了，这次你赢得了一颗金星表彰。
0: 哦，金星。好吧，阿姨，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这是小可爱一直躲在你的灯塔里。
1: 哦，你们好可爱
0: 啊。泡芙阿姨你也很可爱哦。泡芙阿姨下星期见。
1: 不可思议，这一回海绵宝宝居然没有造成超级大的破坏。
2: 泡芙阿姨，你的可怕的灯塔摧毁了整座米奇堡，跟我的蟹堡王。
1: 我的灯塔？
2: 你现在

0: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都充分相亲，
5: 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啦。
10: 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向美好未来。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传染病。

0: 伊娜怎么样？
1: 不行，皮米，我们要打嗝，试试这个。我们制造出了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恐怖的打嗝了！
0: 这会是超级爆笑的恶作剧。
2: 好痒啊！
3: 那是什么？
4: 海绵宝宝，拜托你快一点出餐呐、啊！谢老板，海绵宝宝又在里面胡搞瞎搞。
5: 整整两天没有胡搞瞎搞，结束了。我们早该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海绵宝宝，你到底又在胡闹什么？
3: 我好像得了很奇怪的病。
5: 孩子，你只是不停地打嗝而已。
3: 会很危险吗？
5: 当然不会，我还知道治好打嗝的妙招，就用海军老裤招。
3: 海军老裤招，好吧，交给你了。

0: 这可能比我想的还难治好，你先回家睡一觉好了。
1: 我不想回家
0: 哦。抱歉了，小子。
1: 讨厌的大个。
2: 嘿，不见了。
0: 哦，打嗝了。打嗝对我这种老海军不算什么。
3: 你好，阿金，我的小星星，乖不乖？
0: 看到你我就变乖了，泡芙宝贝。
3: 哦天哪，你没事吧？
0: 海绵宝宝把他的打嗝传染给我了。
3: 哦，阿金，打嗝不会传染。
0: 嘿嘿，我的打嗝现在停了。泡芙，你的香吻好神奇。
3: 我的天哪，我得去我补个妆。我要在自己爆开之前停止打嗝才行。
4: 你好，泡芙阿姨。我的拉拉酒。
3: 哦，珍珍，我真的很抱歉。我的打嗝停下来了。
4: 加油！加油！这样没办法。
5: 不要，那个打嗝毁掉了我珍贵的漫画书。
6: 这算什么打嗝？想当年打嗝都能让鱼翻出内脏来。这才叫打嗝嘛。
7: 大家一定不会相信这件事，但是据传有种恶性传染的打嗝症传遍整座比奇堡了。
0: 真的有打嗝传染病，大家快逃。
8: 你们大家觉得呢？这是真的吗？
6: 会传染的大哥，真是一堆小年轻。你走路不看着的吗？我的大哥消失了，传给你喽。
5: 好了，小鱼哥，你一定要救我！我被传染打嗝了。
6: 打嗝根本就不会传染。什么？真讨厌！
9: 一定要停止打嗝。
10: 章鱼哥，我来救你。
9: 海绵宝宝，
11: 交给我。
9: 这样没用啊。
11: 你要回报我。
9: 好，
11: 真心拥抱。好了，快来吧，到我这来吧，小小打嗝。
9: 谢谢你，海绵宝宝。
11: 不需要谢我，我只要知道大家会永远的记得我的牺牲就满足了。
9: 我自由了。
11: 再见，章鱼哥。

0: 海绵宝宝，我来了。
1: 你不要靠近我，不然你会被传染可怕的大格的。
0: 哦，放心吧，我穿着新太空装，比枕头工厂里的保龄球还要安全。而且我是来治好你讨厌的大格。啊，首先最好让你隔离一下。

0: 不过你放心，一定会治好你的。
1: 大家让让，让这个老海军来搞定一切。
2: 你试试倒立，然后猛喝水，
3: 快喊加油吧！
4: 大蒜黄瓜放在舌头下面，
5: 试试吃一点窝美食。
3: 好的。加油啊！

0: 没办法。
1: 我们要利用科学方法治好它。嗯嗯嗯，嗖嗖。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

0: 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鲜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鲜龙鱼1:1:1。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
12: 等你加入哦。
13: 惊吓记，
14: 我们一定会玩得超开心的，特别是跟姐妹们在树林里的木屋共度周末。
15: 闺蜜们，嗨！
16: 哦哦，美味蟹堡，完美，引擎需要润滑一下。
17: 恭喜你，泡芙阿姨，你的船跟拖车结为连理了。
14: 不知我们的新闺蜜们怎么那么慢，
17: 这一定会好玩的不得了。闺蜜们显然都很会恶整新人，但这个新人会恶作剧反击。
18: 谁爱鸡蛋？
17: 不要吵，海绵宝宝，不要吵，等靠近萤火再出来作怪。你应该装出恐怖脸才对。
18: 哦，恐怖脸，懂了，等靠近萤火才装出恐怖脸。
17: 继续苦练吧。
19: 我们的新成员来了，
15: 闺蜜们，
18: 好舒服，
15: 征服世界难不倒，我们铁磁亲闺蜜，柔柔女子和我们完全不沾边，有视觉不染，精神不悬高，彼此相爱能依靠，一辈子要过好，谁要把我们惹毛了，绝对不轻饶。
14: 我们一定会玩得非常尽兴，还要跟闺蜜新人来场大冒险，对吗，姐妹们？
18: 他们 我在哪儿呢？好吧，我只要坐好等着珍珍呼唤我。我有拖车，所以有足够食物，还有毯子。真讨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有花生，幸运花生，我在荒郊野外不会饿肚子了，我会活下去了。等一下，我不能吃这个花生。你是我的幸运花生。我有幸运花生。
14: 我们到了。
19: 好像有东西掉了。
14: 惨了，我的背包。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惨事了。
16: 不要哭了，小甜心，只是个背包，我们送你一个新的，又不是失去了朋友。
14: 他有感应能力。
19: 管他呢，我们会有办法的。好了，姐妹们，不要像老妈妈洗衣机一样杵在那里，清扫屋的时候到了。
16: 扫专家，没想到还可以利用水母当充电器。妥了。
19: 对呀，大自然最万能了。
14: 哎，新人哪儿去了？海绵宝宝，拜托你千万别出事。
18: 我是海底的海绵宝宝泰山。我的幸运花生响了。喂，喂，
14: 海绵宝宝，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18: 放心，珍珍，我还是会饿整他们的，只要找到木屋就行了。请问那里有没有什么明显地标啊？
14: 这里有很多树木。
18: 树木，好的，跟着树木走就好。幸运花生，你真的没响吗？喂。信号真差，也没无线网络。跟着树木走。
14: 哦，海草可可也太好喝了。
16: 对呀，我的感应器显示它非常的美味。
19: 是时候举行闺蜜们的迎新仪式了。
14: 你现在是我们的闺蜜了。就这样，送我一条项链，不饿整我，逼我穿睡衣逛大街，也不讲可怕的故事来吓我。
19: 干嘛要这样做？
16: 对呀，我们喜欢你。
14: 我们好久没有第四位成员了，因为上一位富丽地基被
19: 出。
14: 谁是福利地什么版？
19: 福利地基贝，他曾经是我们的第四位成员。多年前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们跟他在这间木屋里狠狠地大吵了一架。
14: 我们根本不记得为什么要吵架，
19: 只记得我们吵得很凶。
16: 他气得要命，还立下毒誓，说要除掉他所有的闺蜜们。
14: 然后他就冲进树林里不见了。
19: 听说他还在树林里，气得要命，等着对我们报仇雪恨。
16: 你戴的就是他的项链。
14: 狐狸地基贝，为什么送我那个？干嘛带我来这里？谢谢闺蜜们，我就知道你们会饿整我的。
16: 才怪。
14: 你都没看到你的表情。
19: 太
14: 爱
19: 你了。
14: 闺蜜们，
19: 是什么
14: 够了，你们不要再吓我了。狐狸地基妹的事我都知道了。
16: 他 她的事有些部分是真的。
14: 她曾经是我们的闺蜜，不过我们真的跟她吵架了。
19: 她也真的冲进树林不见了。
17: 等等，那些全都是真的。
14: 躲进屋里。
17: 放心，没事的，那是海绵宝宝，我叫他弄出怪声来恶整你们。
19: 好了，海绵宝宝，你可以出来了，不用再吓唬他们了。
18: 这里有一棵树，还跟另一棵树。哇，跟着树木走真的有用哎，树。
14: 看来海绵宝宝以为他可以吓唬住我们是吧？我们来吓吓他吧。我们可以在木屋安装一道密门，好好吓唬他，让他以为自己闯入了怪物舞会里。我刚说了什么？
19: 你不小心露出本性了。
16: 我们可以躲在大树后面，等他来了再尖叫。
19: 珍珍，你不来吗？
17: 我才不要自己待在黑暗中呢。
19: 嘘，他来了。
14: 看来他在树林里待得太久了。
19: 我有个妙计，我们从后门逃走，上泡沫的船，数到三，一二三。
18: 球果，我喜欢。哇，我要送这个给他们每位闺蜜们。
19: 原来是在树林里推销东西的一个姐姐，不是弗利地鸡杯。
11: 有人叫我吗？你们好，闺蜜们。我只是想跟你们说，我原谅你们了。
18: 哎，等等，你们会需要我的幸运花生。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0: 等你加入哦。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我爱海霸户。
7: 肉真是太好吃了。
8: 怎么了？
9: 好像从老谢办公室传来的，也许他有麻烦了。
10: 谢老板，我来救你了。谢老板，感谢老天你没事。嗯，那是什么怪声？
11: 我什么都没听见，一切都正常得不得了。好了，打烊了，大家都出去。好了，明天见。
10: 可是谢老板，我跟章鱼哥不想提前下班，对吧，章鱼哥？哦，谢老板，我还可以1块钱。上面还有谢老板的体温跟味道，他一定会很想念他。快追那艘船！
9: 抱歉撞得你满头包，小子，刚好碾过仙人掌，又开过了多时区。
12: 没关系，警官。
11: 谢老板，海绵宝宝，你来这里做什么？
10: 我来还你1块钱，傻瓜。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做什么？
11: 不，没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来过。
13: 还是老样子，超级特大份的香炖海霸物，请享用。
10: 老样子，享用海霸物。谢老板，我完全不明白。
11: 这说出来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一切要从我在海军服役那时候说起。我那时候是深入敌军阵线，负责执行危险任务的年轻水手。
14: 开饭了！
11: 可是，在疯狂的战斗后，我

0: 跟我的战友们分开了。我拼斗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偷偷回到了我们的船上。等我想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补给品早就全毁了，就只剩下海马物了。我已经很久没吃饭，饿得快晕了。那风味，甜美可口，入口即化，又满嘴生香的。然后我背上就长出了胡小胡来。我已经偷吃海霸虎好多年了，只是想回味一下，可能是求生本能的关系。我说海边宝宝，我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明白吗？嘿嘿，尤其是皮老板，怎么样，海边宝宝，帮人家保密一下吧？啊，为了蟹老板。
1: 没问题，蟹老板，我的嘴封住了。
0: 那就太好了，好，我们明天见。查尔，我今天觉得特别饿，再来一大盘海霸虎如何？
2: 抱歉了，阿基，那已经是最后一盘了，没了。我要永远关闭海霸虎桶了。
0: 什么？
2: 没错，我要搬去贝壳城，还要努力登上大荧幕，想想我出现在电影里会有多帅气，帅到掉渣。我们电影里见了。
0: 那我以后到哪里去吃海豹？
1: 天哪，蟹老板，我从来没做过海霸虎，连要放什么食材都不知道。
0: 那个你要放，还要再加一点儿。
1: 蟹老板，我可能没办法帮你啊，但是我会非常努力，做得很像，让你吃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0: 最好是这样。
3: 后来，
1: 请看。三大份的海绵宝宝海霸虎，这份食谱的秘密食材就是美味蟹棒，如何？
0: 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好吃的不像好吃，加一盘。
1: 为了呈现海霸虎的天然风味，我这一回用的全部都是老蜗牛内脏，
0: 有点太干了，下一盘。
1: 这一盘你一定会喜欢，我就很喜欢。它是用希望与爱特制的。
0: 太甜了，味道全都不对。海绵宝宝，我这个老海霸虎迷要独处一下。现在海之霸是唯一卖海霸虎的地方了，可是我总不能爬着去跟皮老板求救吧？哦，不可以，那样就丢脸丢大了。拜托，这里应该有人卖海霸虎吧？
4: 有人吗？是谁在外面？
5: 好了，小毛贼，给我出来，让我可以毁了你！
6: 老板，
5: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没事没事，我鞋子掉了，在这儿找到了。好了，再见。
5: 等一等，阿信，你是怎么了呢？你的衣服乱七八糟的，肚子还发出了奇怪的响声。
0: 你在胡说什么？我好吧，我想吃海豹虎，行吗？
5: 什么？
0: 看看我，在垃圾桶里翻找海霸虎。
7: 你爱吃海霸虎？
4: 这怎么可能？没人爱吃海霸虎，它超级难吃的。
8: 嘘，把喇叭静音开轮，这可悲可怜的景象给了我一个灵感。
5: 好吧，老谢，好兄弟，你想不想要一辈子都吃不完的海霸虎呢？
7: 真的？
5: 当然，
7: 只要你付出小小的代价，
5: 送我美味蟹棒祖传秘方。
0: 不行，不可以，我的祖传秘方。
5: 确定吗，老谢？闻闻海霸虎的恶臭味道吧。你一定很想吃。

0: 我祖传秘方才能吃得到哟。
1: 好，我去去就来。
2: 你好，蟹老板。
3: 海绵宝宝，你在这里搞什么？
2: 我睡不着的时候都会来这里抱一抱祖传秘方，它疗愈我。
1: 疗愈时间结束了，我要拿祖传秘方去跟皮老板换海霸红无限量供应。
2: 蟹老板，我不能让你去，你以后会感谢我的。好了，好，我一定要紧紧地抓着。好了，
1: 皮老板，你在哪儿？祖传秘方拿来了，我来领海霸壶。
0: 老蟹，我在上面。
1: 好厉害，霸壶，全都是我的了。
0: 非常抱歉，老蟹。多年来你毁掉我的计划太多次了，多得我不陷害你我都不行，这一回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懂吗？我手下留情，我赢了，你休想吃到。我就不送你个海绵宝宝了，再见。看我的。
1: 哦不，这真是太惨了。祖传秘方没了，我毁了，我又好饿。
2: 等等，蟹老板，皮老板这么小，他要游很久才能游过海霸湖。你可以比他先找到祖传秘方，但是你要吃得如快如风。
1: 小子，你说的对，我可以的。
2: 加油，蟹老板，加油！不要配面包吃，海霸糊，吃海霸糊。
1: 对。
2: 蟹老板，你好棒，好棒，你救了祖传秘方啊！
4: 喂，海霸糊好像也害惨我的味蕾了，你看。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吃任何一滴的海霸糊了。喂，
2: 皮老板哪去了？
5: 不要动，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要好久才能出得来。
2: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
6: 你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海草盾博士。
2: 给我吃点爆米花。
7: 管他我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条龙，哇一下，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卓然。
8: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暑假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人们的热门选择。图书推荐为你带来南极大冒险。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暑假过半，在这个假期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各地同学们的热门选择。接下来我们先去图书馆看看。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眼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1: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0: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从少年儿童馆阅读花园的魔法手环，到为新生儿家庭准备的摇篮书香读者卡，再到面向老年人的大字版智慧桌面，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2: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0: 除了图书馆，各地的特色博物馆凭借独特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体验，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在青海，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就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走进自然资源展厅，青海完整的生态图景一一展现在眼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这些珍稀动物标本，以及2000多种高寒野生植物标本集中陈列。一旁的生态鱼缸里，青海湖裸鲤悠闲游动。展厅的生态之窗还能实时直播远处雪山画面。
3: 不仅讲了青海的本地的特色，还融入了整个青藏高原的相关的地理知识。
0: 河南安阳厚重的殷商文化同样点燃暑期研学热。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不少学生前来了解汉字发展，驻足观看甲骨、青铜等商代文物。全国首座殷商文化沉浸式文旅景区也在暑期对外开放。在山东济南 ，Q 世界量子科技主题展正在火热开展。展览围绕量子主题，用图文、实物装置、多媒体演示等多种方式，带领大家从熟悉的宏观世界走进看不见的量子微观领域，还把难懂的量子理论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项目。
4: 我学到了什么是量子，以及我国在量子方面的成就，比如量子通信干线、量子计算机等，非常了不起。
0: 来关注天文方面，近日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12日在云南昆明富民县，连日阴雨过后的天空云层消散，叠加新月天象，星空观测条件绝佳。后半夜，英仙座流星雨迎来观赏高峰，流星频次显著提升。不少摄影爱好者提前来到昆明近郊金铜盆山，定格流星与山野风车同框瞬间。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的巴彦乌拉山，随着夜幕降临，繁星逐渐出现在纯净的夜空中。晚上9点多，摄影爱好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英仙座流星雨出现的时刻。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深邃的夜幕下，银河横跨天际，不时有流星快速划过，转瞬即逝，其中部分流星带有彩色尾迹。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会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地球大气层，摩擦燃烧，形成辐射点，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是夏季观星的顶流存在，每年固定时间稳定出现，是最活跃、最常被观测到的流星雨，也是对非专业流星观测者来说最好的流星雨，为全年三大周期性流星雨之首。1984年11月，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赴乔治王岛，并于1985年建成长城科考站。从此，我们开启了对南极的探索。翻开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南极大冒险》，让我们跟随一位科考队员一起踏上南极探险之旅。 这本书以年轻的极地海洋科学研究者猴子叔叔为主角，他带领我们乘坐雪龙号一路南下，经历一场别开生面的南极探险之旅。途中他遇到了正要去觅食的企鹅群，看到了淘气的座头鲸，他还会带我们了解中山站、长城站。你知道吗？在科考队队员眼中，长城科考站也有一个西湖。长城站背后有一汪小小的淡水湖，由雨雪融化汇聚而成，为站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提供淡水。科考队队员把它命名为西湖，以表达对祖国和家乡最深切的思念。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海洋、极地等科考知识，生动真实地还原了海洋科学家出海科考的工作生活，让青少年读者领略不畏艰难、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科学家精神。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走进大连冰山惠谷，看老厂房焕发新生机，探索趣味打卡地。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要跟随外景小主播走进大连的冰山汇谷，那里是由老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来的，它把工业老建筑与新潮创意巧妙融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1: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张玉喜。今天我们走进了海滨城市大连，在这座城市里还藏着一段百年工业故事。这里曾经是大连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如今通过改造升级，老厂区焕发新生，变成了集科普、研学、文创于一体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里的工业奥秘。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冰山汇谷工业展馆的蒋蒋老师。在日常生活中，你们都知道哪些跟工业相关的一些机器吗？
3: 我知道有挖掘机、汽车、船。
2: 那我们这儿呢，就是关于一个做压缩机的一条生产线。
1: 大连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展馆里的每台老旧设备，每一个零件都是大连工业发展的实物见证。
2: 同学们，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知道这个橘黄色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的吗？
3: 老师，我看那个橙色的东西像水管，是不是用来传输的？
2: 它是大滚筒破碎机，它的作用是脱膜用的。这个设备叫传送带，主要是传输行沙。
3: 老师，什么是行沙？跟普通的沙子有什么区别吗？
2: 行沙是用来做模具的一种特制混合沙子，和咱们平时的沙子是不一样的。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地上这红彤彤的一片是什么呀？
3: 我感觉这像我们家运的碳。
2: 那它是碳，但是呢它是焦碳。
1: 看完沁碳的展品，我们终于可以亲手体验机械的魅力了。通过手动操控，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齿轮转动、机械联动、动力传输等基础工业知识。
2: 这面呢是压缩机三个非常重要的机体，分别是吸气端座、中间机体和排气端座。
4: 这三个机体有什么作用呢？
2: 它的作用呢，就是将低温低压的气体通过这个吸气端座吸进去，再到中间机体呢，会放置我们的阴阳转子，通过阴阳转子的转动，最后呢，就会排出一个高温高压的气体。
4: 那为什么这三台机器表面都涂着红色的油漆呢？
2: 这个设备表面涂着一层红色的漆，是为防锈、防腐蚀。在日常生活中，冰有什么用途呢？
5: 老师，冰可以冷冻、冷藏，保持食物的新鲜。
2: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一年四季都能下雪的冰雪小屋，让我们伸手摸一摸雪，感受一下冰雪的温度。
5: 老师，那压缩机在生活中都用在什么地方？
2: 那像咱们家中的冰箱、空调，一些制冷设备都是需要用到压缩机设备的。
1: 在这里，古老的工业文化有了全新的呈现方式。我们以工厂真实的扳手、管钳、齿轮等工具为原型来制作巧克力，真切地感受工业文化的别样魅力。
2: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小课程，就是把刚才看到的一些零部件，把它做成一块机芯形状的、扳手形状的巧克力带回家。
6: 巧克力最初的原材料

0: 是什么？
1: 它就是从可可树下结到的可可果，经过这个烘焙和加工，再搭配一些牛奶、白糖，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些巧克力。
2: 黑巧克力和牛奶巧克力的区别在哪里？
1: 它其中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那黑巧呢，就是可可占的比较多，糖比较少。那就像牛奶巧呢，是牛奶比较多，口感比较绵密。同学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融化好的一个可可液，剪开之后快速均匀的将这个模具涂满，我们放进冰箱冷却3分钟左右，大家就可以得到一整块完整的巧克力。同学们，让我们动手实验一下吧。
3: 今天的工艺探索之旅就圆满结束了。我们逛了百年工业展馆，玩转了机械互动装置，还亲手制作了独一无二的工业风巧克力。欢迎大家来到大连，感受海滨风景的同时，一同领略这座城市百年工业的震撼。
4: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有名堂，我是小鹿姐姐，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是杭州学军中学和结对友好校四川省泸定中学的同学们，欢迎大家。今天名师有名堂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哥哥，欢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彭晶，掌声欢迎彭总。
1: 各位老师同学你们好，我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我叫彭晶。那么2005年我加入嫦娥团队。

0: 到今天，我亲自经历和见证了2007年嫦娥一号实现中国首次绕月探测，2010年嫦娥二号发射成功，并且完成了绕月探测，开展了地月 L2 点的飞行和小行星的飞月探测。2013年，中国首次月球转着陆任务嫦娥三号圆满成功。2020年，我作为主要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参与的嫦娥五号任务完成了中国首次地外天体的采样返回。到现在为止，嫦娥五号带回的样品已经产出了丰硕的科学成果。2024年的6月，中国的嫦娥六号探测器实现了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使得人类有机会对月球背面人类无法直接看到的地方能够对它的样品开展科学研究，使得我们更好地认识月球。那么这20年，我见证了中国探月的发展，那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希望有机会能够分享我的一些这个感受，能够对大家的学业有所帮助。谢谢。
1: 非常感谢今天呢，彭总来到明世有明堂，您也是亲自见证了我国的探月工程刚才的绕落回几大重大的这个探索与发现。那接下来呢，就请彭总嘉宾席落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好吗？来，欢迎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古往今来，我们举头望月，总是有着无数的疑问，然而明月不语，等待着我们自己去向深空探索。那今天呢，我们将有来自杭州学军中学的三位老师带领着大家继续开启这段逐月探梦之旅。听铃声已经响起，我们开始了。

0: 我喜欢用美读的方式带领同学走进中国文人千百年来构建起来的文学殿堂。我是语文老师周秋敏。我喜欢用数据理解世界，我是信息技术老师沈小田。
1: 我喜欢探索思维、情感与行为背后的奥秘，我是心理老师邱许超。
0: 今天的话题是登月。自古以来，人们就对那高悬在夜空中的明月充满好奇，写下了大量与月有关的诗句，相信同学们也背了不少。那我们先来玩一个飞花令游戏，主题就是古人的登月梦。我们所接的诗句必须是直接表达对月亮的遐想或登月的梦想。我先开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接令开始。
2: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飞尽无根谁系，横娥不嫁谁留。
4: 日月安属列星安辰，
5: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3: 携飞仙已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6: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0: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刚才有同学接了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大家知道这句是谁写的？
7: 李白。
0: 是的，他可称得上是月亮的代言人了。只是李白也知道人攀明月不可得，所以只好把巨大的忧愁赋予明朝散发弄扁舟。但是李白不知道的是，欲上青天揽明月如今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因为我们有嫦娥系列探月工程。身处这伟大的时代，同学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会登上月球？如果你也想，那就让我们跟随沈老师继续探月寻梦之旅。
3: 这20年间，

0: 嫦娥系列探月工程取得了诸多辉煌的成就，而这些成就都是通过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取得的。他们都攻克了哪些难题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们的中继星鹊桥连接了地球与月球的背面，实现了通讯的畅通无阻。我们的机械臂能够在月表自主采样，从伸手、铲土、收集、转移，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流畅。我们的上升器能够从月背起飞，与轨道器精准对接。
1: 用半弹道跳跃式返回技术控制返回器，
0: 像打水漂一样二次进入大气层，实现既控温又降速的平稳降落。探月工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密操作，比如着陆和飞行器对接时的位置精度误差不能超过5厘米，姿态误差控制在0.05度以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技术啊！那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些呢？
2: 在地球上，如果想要1:1的模拟在月球轨道上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会采用科学的方法，将一项复杂的这个过程呢分解成几个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就会在这个气浮平台上做交会对接的光学传感器的实验。我们还会在地球上用飞机挂飞微波雷达和激光雷达，在空间这个模拟两个航天器在距离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相对的位置测量和姿态测量。只有在地面上经过百遍甚至千遍的反复的验证，并且考虑到各种极端的情况，都能够保证我们完成既定的任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做到在太空中一次就能够精准地实现圆满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谢谢。
0: 那看来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实验都可以在地球上先进行。哎，那我们今天啊，作为高中生，我们就在地球上体验嫦娥登月计划，一起来看看如何采集飞行器的姿态信息吧。飞行器的姿态是航天工程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飞行器的姿态信息通常用3个旋转的角度来描述：绕绿轴转叫横滚，绕蓝轴转叫偏航，绕橙轴转叫俯仰。横滚角、偏航角、俯仰角共同构成了飞行器的姿态。同时，我们通过地面坐标系和飞机上的机身坐标系，由它们两者之间的夹角计算，可以求得它的姿态角。同学们，那么你们觉得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感知我们的姿态的信息呢？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新敏感器还有陀螺仪。
0: 好，那么请嘉豪你上台，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我这里呢有一个模拟飞行器啊，嘉豪你拿好它。它里面呢有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就像我们人类的大脑，连接着很多传感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传感器，嘉豪请你上下移动我们的模拟飞行器。同学们看大屏幕，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所采集到的数据，并且将它数字可视化以后看到的折线图。嘉豪，你知道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啊，它其实是一种仿生技术的应用，你知道它模仿了哪种生物吗？
3: 我觉得它应该模仿了蝙蝠和海豚的回声定位法，通过测得超声波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来计算出现在的高度。
0: 我们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啊，在地球上已经可以使用了，那在我们的月球上它能用吗？在月球上的环境又是怎样的？
1: 接近真空的那没有声音就没有介质了，肯定不能用这个传感器啊。小鹿姐姐你说的太好了，在真空环境下我们的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可以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呢？
2: 就是在月球上确实像就是基于空气传播的这些传感器，比如这个测这个飞机飞行的时候测空速的皮托管，然后超声波传感器，这些在月球上确实没办法使用。我们在月球上测量姿态的时候，有几种办法，有用的比较基本的常用的是陀螺仪，那么还有加速度计，可以测量重力的方向，间接的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个探测器相对于月面的姿态。那么在月面上，由于月球没有大气，我们可以毫无障碍的看到天上所有的恒星。那么基于这些恒星和星力，我们通过相对测量，类似于六分仪的原理，我们也可以测定自己在月球上的位置。
0: 我们在月球上降落的时候，如果要去测它的这个高度，超声波不能用，我们是
2: 主要是用雷达，就是用微波来测量，
0: 微波雷达测距。
2: 对，
0: 好，那么看来我们在月球上的测距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姿态的测量。刚才啊，嘉豪你提到了陀螺仪，对吧？那你肯定知道陀螺仪是做什么用的。
3: 陀螺仪能够检测旋转运动与角度的变化。
0: 那么这个陀螺仪可以检测旋转运动，我好像记得我们人类啊也有一个陀螺仪啊，它叫前庭，位于我们的内耳和大脑连接，它可以时刻去检测我们头部的运动状态，然后把信息传输给大脑，从而让我们保持平衡，实现空间定位。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人身上的陀螺仪它是怎么工作的。嘉豪请你转动我们的模拟飞行器。这儿是一个三轴陀螺仪传感器，我们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三轴陀螺仪传感器采集到三个轴上的角速度，通过积分和空间坐标的转换就可以求得横滚角、俯仰角和偏航角。看上去陀螺仪传感器很好用，对吧？但其实陀螺仪传感器啊还有可能会产生累积误差。那什么叫做累积误差呢？我这里啊做一个小的实验啊，我需要一位助手，要不请柯代表尊老哥哥来帮忙。现在呢嘉豪捧着飞行器，请您呢右手啊指向这个飞行器，接着要闭上眼睛，我们要转一圈，要求是停下来的时候你依然指向我们的飞行器。
4: 我再看一眼行吗？
0: 可以，
4: 向右看去。
0: 你们开始了吗？
4: 可以了。
0: 好，开始。
4: 准吗？
5: 哎，挺准的。
0: 睁眼看看，
5: 啊，真的挺准的。
4: 有点偏差，但是好像
0: 尊马哥哥的前庭系统非常的精准，对吧？你应该连着转三圈。
4: 确定啊？
0: 三圈够吗？十圈。嗯，
4: 预备，走
0: 走。一、二、三、四、五、六，
4: 我已经晕了。
0: 七、八、九、十，
4: 到十了吗？
0: 哎，芝麻哥哥，你
4: 不是
0: 能站稳吗？
4: 我回一下，回。
0: 芝麻哥哥的前庭系统已经，
4: 只有这一天。
0: 累积
4: 今天课代表
0: 太行了，
4: 这儿就下课了。
0: 还好吗？哎呦，
4: 忘事儿了，我没纸。
0: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最后停下来在哪儿啊？
4: 我实话实说，沈老师，我刚才停下，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就这个位置大概。
6: 对，
4: 嗯，
6: 你指的也就是你的正后方
4: 啊。
0: 这偏差。
4: 那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
0: 您的前庭系统累积误差了。
6: 哦，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等一下会告诉你如何去修正它。好，请您慢慢
4: 回去啊。行，
0: 对，刚才啊其实就是人类的前庭系统累积的误差，同样的我们陀螺仪啊也会累积误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6: 我发现呢，就是舞蹈演员呢，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如像那个舞蹈演员的那个基本功，还有呢就是芭蕾舞演员在台上呢都能这个旋转，他们就会呢采取这种流头甩头，流头甩头。

0: 头的这种方式，每转一圈呢，然后眼睛找一个点。
1: 哎
2: 哎，
0: 这个方式
2: 好像有点用哈。那么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完全理解啊？今天啊，我还带了我们学校一位会跳舞的同学，哎，我们请孟瑞琪到台上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刚才小鹿姐姐讲的方案。莫瑞奇开始慢慢的旋转，你先将视线固定在了我们的飞行器上，头部到极限的时候迅速回转。哎，大家看，莫瑞奇越转越快。他停下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在正方向，而且手始终是这样摆着的，对吧？所以说明啊，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去解决悬停系统的累积误差问题。我们再来试试哈，我们的模拟飞行器上啊是一个三轴加速传感器。哎，嘉豪，你转动我们的飞机，大家看大屏幕，这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是通过重力加速度在三个轴上的分量，通过计算以后可以求得姿态角。我们看到横滚角、俯仰角、偏航角，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0: 偏航角不，
2: 偏航角没有变化， 对不对？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加速度传感器它这次测的主要是重力加速度，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重力加速度测得它围绕垂直轴的这个旋转的这个运动，所以加速度传感器没有办法去测偏航角。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让两种传感器结合在一起来解决我们的误差问题呢？在我们的融合数据界面当中啊，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测得加速度在三个轴上的分量，通过计算可以求得姿态角的横滚角、俯仰角和偏航角的三个角度的值。在地球上这个问题好像我们解决了吧，那么在月球上可不可以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种传感器呢？
1: 那么月球上虽然重力比地球小，我们称之为低重力，就是只有地球重力加速度的六分之一左右，但是加速度计在月球表面是能工作的。只不过呢，在着陆到月面之前飞行过程中，比如在环月轨道上飞行的时候，加速度计确确实实不能做重力的测量，但是呢它仍然可以测出飞行器在变轨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加速度，然后通过这个加速度呢，我们可以推算出位置变化了多少。这个呢在航天器的飞行过程中是经常要使用的，所以总的来讲，加速度计在航天器中使用的量都非常大，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技术途径。
2: 我们在月球的着陆器上看到了相机，我这里呢也装了一个，但是呢除了可以看到脚下的这个视角以外，其他我并不是很清楚它的功能可以怎么去使用，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在月球上是怎样使用这个降落相机的。
1: 嫦娥的探测器在飞向月球、在月球着陆、包括月球起飞和交会对接中使用了大量的光学的传感器，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摄像机。那么在不同的阶段用处是不一样的，比如着陆器距离月面几十米的时候，那么最终我们会在一个比如50米到100米见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里，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区域。这个安全的区域呢，主要是为了保证着陆器落到月面之后不会发生侧翻，或者说不会掉到坑里。这也是我们国家嫦娥三号、四号、五号、六号这四次月球着陆任务，无论是在月球的正面还是背面，那么都能够平稳安全的着陆，最主要的采用的一种技术方法。
3: 同学们，中国人千年的探月之梦助推着深空科技的发展，而探月工程大家知道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类的人才、多种能力共同参与完成任务。那么我想问，要想加入到中国航天事业的光荣梯队，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接下来啊，老师想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短视频。
4: 5、4、3、2、1

0: 神舟五号起飞不多久，从飞船内传下来的电视信号突然受到干扰。
1: 啊，你使不上劲儿，啊，就这时候它是有这样的，然后就是你身体上很难受的。我就说，真像人要过去了一样。
2: 阳光一进来之后，因为它会很刺眼，我眼睛抓就眨了一下。我这时候，下面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说：“你看，他还活着，他的眼睛在动。”我当时就有一种落泪的感觉。

0: 视频当中航天员杨利伟上天的短短26秒可谓惊心动魄。大家看到在视频当中，他差点以为自己就要牺牲了。然而面对如此危险的挑战，杨利伟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冷静处理的能力。那结合刚才的这个视频，老师还是想要问同学们，要想加入到中国航天事业的光荣梯队，究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像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在他自己的写的一本书就是《天地九重》当中呢，也专门详细的记述了这难忘的惊心动魄的26秒。所以我觉得要成为一名航天员，那真的就是最强大脑和最强大的心脏缺一不可。
0: 感谢小鹿姐姐的分享。接下来啊，我们现场以每一排为一小组，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2分钟的组内讨论。小组讨论现在开始。
1: 我觉得是首先超强的意志品质，
2: 对对对，辨识观察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还有专注力，
1: 强大的心理，
3: 对，
1: 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
4: 是很重要。
0: 好，时间到，请各位同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5: 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是专注力、抗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6: 我们小组讨论的结果是自制力、忍耐力、抗压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7: 我们组的讨论结果是记忆力、专注力、情绪调节能力、动手操作能力。
8: 我们组的结果是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专注力。
9: 我们组的讨论结果是适应能力、抗压能力和学习能力。
2: 我们组的讨论结果是辨识观察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还有非常重要的专注力。
10: 我们组讨论的结果是自制力、逻辑推理能力和抗压能力。
0: 感谢同学们，我们大家给自己鼓掌好不好？好，那我这里呢想要切入一张图片。那这张图片特别神奇，是我们技术组的沈老师，其实刚才在大家发言的过程当中，他在现场制作出来的。那我们下面就请沈老师来为我们答疑一下，这张图片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有请沈老师。
11: 我将大家表达的观点用语音输入的方式输入到我们的文本框中，接着通过分词的方法将它们拆解，然后用特征提取关键词，最后统计关键词的词频，用气泡图显示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气泡图的大小和颜色表示了我们关键词的词频。接下来有请邱旭超老师继续帮我们进一步分析。
0: 那刚才其实在这一张气泡图里面，大家都明显的看到有一些气泡它相对呈现比较大，它是被多个小组会重复提到的一种能力，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抗压能力、专注力等等。我就很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彭总，就是在深空探测的过程当中，您和您的团队面对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到底是如何应对以及做出相应调整的？
4: 我们在研制过程中，面对很多的困难或者说压力很大的时刻，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都是努力的把这个真正执行任务之前的工作做到最好，然后不断的重复，确保它万无一失。真正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只要专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可能这些压力就显得没有让人那么难受。我自己觉得，只要你能专心致志地投入自己眼前正在做的事儿，一定

0: 会有好的结果，就像学习一样，如果同学们都能够专注于现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堂课的学习啊，那么一定能够把现在所学的课程学好，也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那刚才我们提了很多都是针对这个提高个人的抗压能力的，那其实在航天员的超能力训练里面也非常强调专注力的培养。对于专注力啊，陈老师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关于专注力的小训练，它叫做舒尔特方格训练，主要是用来提高你们的视觉搜索和反应速度。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最常见的5×5的舒尔特方格训练。那待会儿我会请两位同学上台接受挑战，然后同学们会看到在这个方格表中啊，有被打乱的25个数字，上台的两位同学必须用自己最快的速度从1数到25，而且要求是边读数边用笔圈画出来，然后最后用时越短则表明你的专注力水平越高。好，3、2、1开始。
2: 1、2、3、4、5，你得念出来，孩子。6、7、8、9，10、11、12、13、14、15、16、17、18。
3: 小鹿姐，你每说一个数，他都好紧张，我能感觉到。
2: 18、19，
3: 现在速度差不多。
2: 20、21。
3: 同步，基本同步。
2: 23、24，
3: 几乎同步。
0: 25、25，
1: 大家掌声鼓励。
2: 哪有25？
1: 好的，大家掌声鼓励啊！刚才我们两位计时官公布一下他们用时。
3: 我这边控制的时间是31秒，就是泸定中学这位女同学。
1: 好的，感谢。彭总，您这边呢？
0: 我这边的计时结果是36秒78。
1: 感谢刚才两位同学的参与啊！那我相信在座的同学肯定对刚才这个测试的评分标准特别好奇，我们来看一下。那其实我们今天在场的是高中生和成年人，我们看对应的是12到17岁是16秒内为优秀，而18岁及以上成年人是12秒内为优秀。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过，这是一个最常见的5×5的一个数字训练。那现在的话其实也发展出了多种形式的辨识训练，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进行的挑战就是古诗词舒尔特方格，这是我们按照诗词排列的顺序，然后在方格里面找到相应的汉字，也是边读需要在那个汉字的下面标上一个序号，用时越短则表明你的注意力水平越高。3、2、1开始。
3: 啊，是词儿啊，水，调，是这意思吗？
2: 写一，咱们俩都属于
3: 二
2: 审题，不行吧？
3: 水调歌，三，头，四，明，明明明明。

好，不知天上宫阙。嚯！哎，十一是，九问青天，天不知。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0: 大哥哥完成了是吗？
1: 对，哎呀，快！
2: 我甩满手的汗呢，漏了一句啊。
0: 好的，感谢两位同学的参与，欢迎回到微笑。同学们，任何能力、任何技能，其实都是可以通过合理的训练和持久的投入练就的。我们只有做好了科学、技术、知识的储备，增强自己的个人身体素质，提高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个人能力，才有可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后备力量。下面我们有请周老师。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探索浩渺宇宙，共赴星辰大海。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李白和苏轼跟着我们登上了月球，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又会吟出怎样的诗句呢？
7: 我想李白有可能会写上一首《月上独酌》，举杯邀神州，对影成三人。
8: 我觉得李白的《古朗月行》可能要改成《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而今钟灵月，广寒却何在。
9: 我觉得苏轼可能会说，问汝平生功业，地球月球星球。
10: 我觉得苏轼可能会吟出，琼楼玉宇今何在，高处岂止不胜寒。
6: 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假如苏轼登上月球，映入他眼帘的只有灰色的荒漠与石头，没有了想象中的玉殿琼楼，也没有了传说中的白兔捣药、吴刚伐桂，对月亮的这些情感难免失去了寄托的意象，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说，琼楼玉宇今何在。
6: 那高处岂止不胜寒又怎么解？

0: 解释。
1: 因为月球表面是超高真空，夜间是零下183度，白天也有127度的高温，整整有300度的温差。想想苏轼如果在月球上，怎么能经得住这么高的温度呢？所以说月球上高处岂止不生寒。
0: 嗯，胡子墨解释的特别的科学，从可望而不可及、神秘而又亲切的月亮，变成了真实的科学的月球。你们觉得现代科技的发展是否破坏了传统文化的诗意和浪漫呢？
2: 我觉得现代科技的发展没有破坏传统文化的诗意和浪漫，因为从我们的传统文化到我们现代的科技发展，是一个由童年走向成年的过程。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会更愿意给自己的下一辈，给我们的弟弟妹妹去讲述，比如月球上有嫦娥奔月、有玉兔、有广寒这样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月球车命名为玉兔，让它登上月球，来填补我们现代科技发展导致我们缺失的那一部分浪漫。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发展不但没有让我们的浪漫减色，反而让它以一种新的形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嗯，这确实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我们中国人对月亮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这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因此在探月这件事情上，科技的发展没有破坏传统文化的诗意和浪漫，反而与传统文化频频共振，双向奔赴。来之前，我们同学们共同创作了一首小诗《探月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美读这首诗。我们也请沈老师、邱老师和我们音声创造社的同学一起到台上来美读。月出皎兮，千年的传说如繁星点点。
3: 月出皓兮，指引航天梦想追光向前。
4: 泱泱华夏，以天为问，
5: 探月三步，六站六节。
3: 伟大的中国航天人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2: 飞月漫道雄关，智慧架起宇宙天堑。
6: 刺破苍穹云端，生命铸就婵娟宫殿。
2: 接力科技，传承探索，
6: 极目楚天，共襄星汉。
7: 欲见九天寻梦去，木星苍宇踏歌还。欲见九天寻梦去，木星苍宇踏歌还。
8: 谢谢，感谢来自学军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9: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要我们每一位同学勤于学习，敢于创造，勇于创新，那么就可以在你们的星辰大海当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好，接下来有请邱老师将今天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杭州学军中学的同学们和结对友好校四川泸定中学的同学们，谢谢大家。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再见。
1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3: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哇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暑期特别节目
1: 《智慧国冷冻爷》。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哎，红果果，这一次我们的智慧国总动员

0: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次啊，我们要实力宠粉，帮助全国的智慧果们实现他们的愿望清单。
0: 哎，对对对，这个智慧果们通过这个树宝给我们隔空喊话了呢。
2: 啊，真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啊，
3: 我想和红果果、小咕咚一起画石头画做手工。
4: 红果果，我们想跟你一起做美食。
5: 我希望红果果来我们家乡看看望天洞。
6: 我想和妈妈一起教红果果跳我们朝鲜族的舞蹈。
7: 我想让红果果来尝一尝我们家乡的苞米，这一片都是。
8: 我是一名老师，也是智慧树的粉丝。我希望智慧树能来到我们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9: 红果果，小咕咚，
10: 我们等你，
11: 我们等你。
1: 哇，好棒呀！
0: 原来有这么多的智慧果们想见到我们呢。
1: 对呀，小咕咚。既然是实力宠粉，不如我们走到他们的身边，好不好？
0: 哇，真的吗？
1: 智慧果们，准备好送给你们的惊喜了吗？
12: 这个夏天，红果果和小咕咚来到了位于辽宁省东部的怀仁满族自治县。和这里的智慧果们一起开心过暑假。
1: 哇，欢迎来到智慧树暑期特别节目《智慧果总动员》。
12: 大家一起走进农田，观察水稻，了解玉米，
0: 它们长得比小咕咚还要高呢。
12: 一起体验当地民族传统游戏，
1: 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同学们加油！
12: 做手工
0: 做好了吗？
1: 对，鼓掌，
0: 好漂亮啊！
12: 品美食，智慧果总动员，暑假乐翻天。

0: 哇！欢迎来到智慧树暑期特别节目《智慧国总动员》。哇，小咕咚，大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现在在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哇，
0: 在我们的身边呢，就是当地的智慧果们了，是不是啊？来到这儿，心情如何，小咕咚？啊，
1: 好激动，好激动，
0: 好开心！哎，小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你们高兴吗？
2: 高兴。
0: 还有更高兴的，因为要满足你们的心愿，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
1: 好的。
0: 来看一看啊。哦，他说我想考考红果果和小咕咚，考我们俩是哪位智慧果呀？
2: 这是我的心愿
0: 啊，这是你的心愿。来到我们中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张淼，今年13岁。嗯，
0: 你要考我和小咕咚什么呢？
3: 我们这里有一些方言，我想说几个词，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0: 哦，要考方言，那我擅长啊，我是主持人啊。来吧，第一个
3: 词，干行。
0: 干行？你干行呢，咕咚？
1: 我知道了，
0: 干行
1: 呢？这就是干什么的意思，
0: 是不是？干什么啊？这个比较好猜啊。那第二个呢？
3: 扒楞。
0: 啊？扒楞？扒楞？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是歌词吗？扒楞。那是啥意思呢？
3: 意思说把一个物体向侧面推。哦，
0: 把它推开。
3: 对，
0: 是推开的意思吗？
3: 向侧面。
0: 哦，向侧面给它打开的意思，是不是？哦，这个有点难度。那第三个呢？
3: 稀里嘛哈。嗯，
0: 那这个真猜不出来了，这啥呀？稀里哈拉的，
3: 就是
0: 流口水，
3: 做事马马虎虎的意思。哦，
0: 咕咚，我们可不能经常稀里哈拉。
3: 稀里嘛

0: 经常
1: 啊，
0: 不能稀里马哈，对吗？
1: 对，
0: 好的，这个我记住了，稀里马哈。
1: 最后一个词是闹挺，
0: 闹挺，这个闹是不是跟调皮有关系？
1: 不是，
0: 那是啥意思呢？
1: 闹挺是形容性情很烦躁。
0: 哦，是吗？哦，我今天有点闹挺。

0: 请红果果和小咕咚品尝东北美食。哇，
1: 这个开心、啊、
0: 这个我喜欢。是哪位小朋友的心愿？
2: 是我的。
0: 哎呀，你好你好，来来到我们中间来、啊、小朋友。哎呀，你怎么那么好呀，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韩宇轩，今年12岁。
0: 哎，你是要请我们品尝什么美食呢？
2: 我们东北的大米非常好吃，我想让你们尝尝。
0: 咕咚，你知道吗？东北的大米全国闻名啊。
1: 那我很想赶紧尝一尝。
0: 那我们可以现在就马上尝一尝吗？
2: 可以。
0: 那就帮我们去拿一下吧，谢谢。哇，小咕咚有大米吃啦！哇，来了来了来了，谢谢谢谢。那我现在可以品尝一下吗？
2: 可以。
0: 那麻烦你帮我拿下这个好吗？我来尝一尝啊，小咕咚。哇哇，看到了吗？这个东北大米就是不一样啊，颗粒饱满，嗯，还特别的香。
1: 再尝一尝口感如何呢？哇，
0: 嗯，真的，我跟你讲，就光吃这个白米饭啊，都能把一碗吃下去。一般吃这个白米饭不是要配菜吗？这个完全不用，因为它非常的糯，非常的香甜。
2: 红果果，这个米是我爸爸妈妈亲手种的，也是我们自己割的。
0: 哦，真的吗？小咕咚听见了吗？这碗米饭是他爸爸妈妈这个亲手种出来的，然后自己割出来，然后煮出来的。
1: 突然感觉这碗米饭更香了。
0: 对，我再吃一口啊。爸爸妈妈亲自这个种出来的米饭就是香，就是好吃，是不是？小咕咚，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这个大米是长在哪个农作物上面的吗？
1: 哎呀，咕噜咕噜红果果，这个可难不倒小咕咚哦。啊，是长在水稻上面的。哦，厉害吧？
0: 厉害。那这样吧，小朋友，我真的对这个水稻很感兴趣，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可以。
0: 好，小咕咚，我们出发喽。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哇，好辽阔呀！
1: 哇，真舒服。
2: 红果果，你们看、嗯，这里就是我爸爸妈妈亲手种的水稻田。哇，
1: 这就是水稻田吗？哎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0: 啊，怎么不一样？小咕咚，
1: 嗯，小咕咚看到的水稻都是金灿灿的。
0: 哦，你看到的这个水稻田是绿色的，对不对？好漂亮啊。哎，小咕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水稻田是绿色的吗？
1: 嗯，是因为水稻还没有长大吗？
0: 嗯，真棒。那小朋友给小咕咚说一说吧，为什么呀？
2: 现在的水稻还没有成熟，嗯，等到秋天以后水稻成熟就可以收割了。
0: 哦、啊、哎哎，小咕咚快看快看，看到了没？这个呀，就是快要成熟的这个稻谷了。等这些稻谷成熟了之后呢，变成金黄色了，把它的稻壳剥开，里面就是什么呀？
1: 大米啦。
0: 是不是长知识啦，小咕咚？
1: 对，学到啦。
4: 水稻在春天开始播种，种子吸取足够的水分后便开始生根发芽，一段时间后长出嫩芽的水稻会被移栽到广阔的稻田里继续生长。转眼到了夏天，水稻的头上会长出稻穗和雪白的稻花。秋高气爽，水稻成熟，金色的稻田飘散着浓浓的稻香。这时农民伯伯便会开始收割稻谷，然后脱粒晒谷脱壳，白白胖胖的大米就出现了。
0: 小朋友已经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成熟的稻谷、啊、
1: 你看这就是金黄金黄
0: 的了。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看一下，然后把它的外壳剥开呢，哎，这个就是大米，不知道能不能拍着啊。啊，这个就是大米，
1: 小小的一颗。
2: 红果果啊，你知道吗？嗯，这个水稻浑身是宝。哦，
0: 为什么呢？
2: 这个水稻的稻壳晒干之后可以制作成饲料。
0: 哦，可以做成饲料、啊、
1: 真的是宝耶。哦，
0: 我还知道这个水稻往年的这个水稻的这个稻杆啊，它可以做成什么？稻草人、啊、对，然后插在这个田中央就可以吓跑什么？
1: 小鸟，
0: 偷吃粮食的小鸟，对不对、嗯、那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来做一个手工好不好？
5: 好，
0: 就一起来做这个稻草人怎么样？
5: 好，
0: 好，一起来做。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领智慧果们一起来做这个稻草人了啊。那我们都是第一次，对不对？嗯。

0: 红果果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徐老师，欢迎徐老师啊！
1: 欢迎。哎，
0: 那我们的材料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快看地上摆满了什么呀？
2: 稻草。
0: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个稻草人，好不好？来，徐老师，
3: 谁上手把这个扎上？
0: 对，哦，你看这必须得有老师的指导啊。
4: 够吗？
0: 可以吗，老师？
3: 可以。
5: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
3: 吗？
5: 稻草把它缠出头的形状，跟它
3: 弯下来。哦，
0: 它就这样固定住了，是不是？
5: 固定一个头的形状。
6: 红果果，你发现这个稻草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1: 比较干，
0: 有点黄，是不是？
6: 是的，因为这是那个晒干之后的稻草啊，
0: 老稻草可以这么理解吗？时间很久的稻草，是不是？
6: 是，
5: 然后呢，这个头给它下面
6: 系上。啊，
1: 要做稻草人的胳膊啦？
0: 是胳膊吗？
5: 对。哦，
0: 我真的是第一次做，对，给它扎紧，
6: 往这边
0: 系紧，哎。好合适啊！你喜欢你的帽子吗？
7: 我很喜欢哦，
0: 他好喜欢。好，
1: 这就做好了吗？
0: 对，鼓掌。但是呢，我们现在还不能把这个稻草人放进田地里，等到秋天的时候稻谷成熟了，那有一些小鸟啊，它就会来田地里干嘛呀？
8: 偷吃粮食。
0: 对，偷吃粮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稻草人放在哪里？
9: 稻田里。
0: 很成功啊，第一次做的这个稻草人好漂亮呀，太棒了。
1: 哇，红果果，你看这里好美呀。
0: 对呀，太美了这儿。
1: 哎，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刚才制作的稻草人就可以帮我们守护稻田啦。
0: 说的没错，小咕咚。
1: 哎，红果果啊，是不是还有小朋友的心愿呀？
0: 哦，对，小咕咚，我们来看一看啊。红果果差点忘了，
1: 刚才光顾着欣赏，
0: 被这里的美景给吸引了啊。这个智慧果的心愿是，我想教红果果和小咕咚做手工。
1: 做手工，
0: 到底是哪位智慧果的心愿呢？这些智慧果们究竟在哪儿呢？
1: 哎，看在那儿呢。
0: 嗨，大家，我们招手，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们好，我们来啦，
0: 我们来啦。嘿。智慧果们，你们好。齐校长您好。
10: 哎，你好，红果果。
0: 智慧果们，你们好。小咕咚啊，收到一位智慧果的心愿，是希望我和小咕咚一起啊做一个手工，是哪一位的心愿？
11: 我的心愿啊，
0: 是你的心愿，来到我的身边来啊。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愿呢？
11: 我们学校是的石头画是特色，我想教你们也做一个。哦，
0: 石头画是学校的特色是吗？啊，
10: 是的，是的，一直是我们学校特色的一个小活动。
0: 哦，小活动。哎，这个创意非常好，是不是啊，小咕咚？首先呢，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了户外，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美，对吧？然后其次呢，这些石头呢闲置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是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太好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石头画，好不好，校长？
10: 好的，我们首先要带着我们的孩子啊，然后把这些石头啊。选出能适合在上面作画的，尽可能要扁平的，
0: 表面是光滑平面的。
10: 对，然后我们带回去再给它清洗干净。然后把它干了之后，我们在上面继续作画
0: 画就可以了，是不是？
10: 好，我们可以捡到适合的呀，放到我们的小框里。
0: 哎，校长，这块石头可以吗？
10: 可以啊，
0: 我觉得很合适
1: 啊。小咕咚也捡了一块石头，看看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可以吗，校长？
10: 可以啊，这个虽然没有刚才那个这么大，但是我们这个也可以根据我们孩子的想象力，然后也可以在上面做一些不同的这些动物啦、植物啦。
0: 像这种有特色的石头也是可以作画的，
10: 是，
0: 对吧？因为根据它的这个造型，我们发挥想象力来做成其他不同造型的画，对不对？
1: 对。哇，
0: 这个很好啊，小咕咚。
1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
0: 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自己捡的石头上面作画了，好不好？
9: 好。

0: 谁做的画最好看？来吧，开始吧，
1: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哟。
0: 对，
1: 画之前呢，我们一般都会在那个上面先涂一层白色，
0: 在石头上面打个底，是不是？
1: 对。
0: 当然了，涂其他颜色也可以啊，反正总之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就可以了。这个白色涂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细细作画了，画上你自己喜欢的图案。
2: 这是我第一次和红果果还有小咕咚一起做石头画，我很开心他们能体验我们东北的石头画特色。我画的是一幅雪山，这样大家看见这幅雪山还有飘着雪就会更凉快一些，因为现在是夏季。
1: 嘿嘿，我的画好啦，当当当当。哇，
0: 小咕咚画的真好，
1: 谢谢夸奖。
0: 好，来看看我做的画，当当当当，一棵什么呀？
1: 智慧树。
0: 是的，爱你们哟。
1: 好看，非常好看。
0: 谢谢。接下来看看其他小朋友，可爱的小猫咪，对不对？那鼓鼓掌，画的真好。哎呀，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可就厉害了，把你的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画的是什么吗？
1: 大熊猫。
0: 这个大熊猫好厉害呀，躺在荷叶上面，很有想象力啊。好，来看看你画的。
3: 这个是我画的，画是个雪山还有月亮。
0: 哎，这个很有意境，是不是？好，来我们看看下一位小朋友。
4: 这个是我画的小房子，它的屋顶是三个颜色啊，
0: 是一幢彩色的房子，是不是？好，为他鼓鼓掌，画的真好看。
4: 我画的是在雪地里的两个小房子。哦，
0: 雪地里的房子，哇，好美呀、也为他鼓鼓掌。那最后一位小朋友画的是什么呢？
5: 我画的是一个黑色的树。哦，
0: 黑色的树啊，小咕咚啊，你们见过黑色的树吗？
5: 这个是在夜晚里面的，
0: 所以说它好有想象力，是不是？
1: 夜晚的树，
0: 对，为它鼓鼓掌。哎呀，真棒！通过石头画呢，我们首先呢把这些石头呢变废为宝了，对不对？小朋友的心愿是，希望红果果和小咕咚能陪他们做手工，那这个心愿就完成了，成功。那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智慧果的心愿是什么，好不好？哎，下一个智慧果的心愿是，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小咕咚和红果果。哎呀，是哪位智慧果的心愿呢？
6: 是我的。哎
0: 呀，是你的心愿呀。
6: 石头画是我们这很有特色的手工，但是还有一个更有特色的，那就是版画。
7: 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这的版画是怎么做的，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0: 啊，太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8: 木刻版画是绘画的种类之一，它起源于中国的雕版印刷，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刀代笔，考验绘画技术的同时还很考验雕刻的功力。版画的制作分为绘稿、上稿、烤蜡、雕刻、印制这几个步骤。版画在桓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这里有着一批热爱版画艺术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他们手握刻刀，用心雕刻，创作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哇，
0: 刚才的版画真的是太棒了。
1: 对，特别好看，小咕咚好喜欢呀。哎，
9: 红果果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心愿没有读呢？哦，
0: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位智慧果的心愿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得到智慧树的奖牌。哎，是哪位智慧果的心愿呀？
6: 是我的。啊，
0: 是你的，来到这儿来。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0: 我叫林小磊，今年12周岁了。哎，
0: 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愿望呢？
10: 因为我经常看智慧树节目，每次看到节目最后红果果小咕咚给大家带奖牌的时候，我就有时候会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带。哎
1: 呀，今天呀。
0: 对呀，我和小咕咚大老远来到这里就是

0: 得满足小朋友的心愿，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场所有的小朋友是不是都想要奖牌？
1: 想不想？
2: 想。
0: 好的，小古豆来吧，把我们的礼物拿上来。
1: 来啦！
0: 哎呀，来，第一枚智慧树奖牌来颁发给这位小朋友，这是你的心愿，满足了吗？
3: 满足了。
0: 开心了吗？
3: 开心。
0: 来抱一个吧。哎呀，好的，其他小朋友都有份啊。希望我们的奖牌呢能带给你们满满的这个力量啊。小朋友们
2: 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奶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3: 恭喜你闯关成功。
12: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 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5: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6: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7: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新

0: 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上集，我们战胜同语人后，开启了暗门，进入了像运虫场的地方，遇到了暮云国国王和铃兰。
1: 千年后的苏醒，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啊，这个月亮图案，暮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啊，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穗后的壳，释放天穗后壳的盒子。
3: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穗后的壳带出去。
4: 还给我，
5: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0: 天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
2: 胡旭东，站住！别跑！
0: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1: 站住！

0: 是我的了。
1: 小小反对力量调转方向，应该就能启动机关。快

0: 太刺激了，多少得加点钱，大老板。
1: 没事吧？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我这拿到天穗后，
2: 哎，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红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穗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穗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穗后必须是我的。
0: 这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坏想想怎么办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

0: 贺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贴关心多偏爱。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1: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最后了，就是不知道天最后是不是还活着。
0: 这虫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可能这就是天最后一直沉睡，天穗虫也找不到天穗后的原因。
2: 林兰，
0: 把天穗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穗后只能属于我。

了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好、啊

0: 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嗯、
1: 千岁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
2: 干掉他们！难逃了吧，
0: 老板真厉害，
2: 多亏了天髓后。撤，
1: 对了，快跳虫舞，或许能拖延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老板你看，天髓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啊。怎么回事？老板，老板
0: 、啊、
1: 铃兰怎么也跳虫舞了？或许是被天髓后的习性影响了。啊，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0: 老板你怎么了？
1: 老板快醒醒啊。对不起了老板。
3: 我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疼啊？谁解释一下？啊，
4: 那个，
5: 是赵林打的，下手可狠了，还说要卸你的妆。
3: 赵林，啊！
1: 啊！赵、不管用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高品质玉米。

0: 卷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袭，老国王为了不让人拿到天穗后设下幻境，我破解了幻境，找到了天穗后，却被铃兰抢走。勇斗虫族，
1: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0: 铃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啊！
2: 看我的！
3: 他们怎么来了？
4: 来了也没用。走，

0: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穗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穗后夺回来。
1: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1: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时间了，
3: 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
1: 八九九，
3: 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4: 洞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5: 来呀，天穗虫！一定要阻止铃兰！
1: 我舅舅，
6: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穗后夺回来，救出他们。
5: Thank you.

哥，严飞成，你真是太让我意。

0: 敢用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别怪我，先随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天碎虫，
1: 啊，鹏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0: 少林，
1: 星云，别再变身了。
2: 等等，我可以把天岁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岁后。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3: 我想。
2: 那
3: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那些因为天岁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没了，现在怎么办呀？啊！
1: 感觉真不错，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2: 啊！快走，锦兰和天孙后融合了。这边，
1: 你们
2: 一个都别想跑。
1: 可逃了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动，我要喜之郎。

0: 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3: 不哺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妈妈，
5: 哎，
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1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2: 对呀。
1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2: 人行道的最安全，
10: 斑马线上别打闹，
13: 快速通过最重要，
10: 遇到井盖不要踩，
14: 让行行通过更稳妥。
1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我们与三冠一起对战操控天穗虫攻击我们的铃兰，没想到铃兰和天穗后融合了。神殿决战。

就永远的留在这儿吧。

0: 球，毛球。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

0: 这就是你的结局，认命吧。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赵林。
1: 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连连，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呀、啊。
2: 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对了，琳琳，我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像是送给你们的。
1: 像是小毛球留下的。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

0: 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来来来来来。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俺去上班啦。明天就是周末了，熊大熊二打算做什么呢？
1: 好了，俺也好了。看，俺像不像一个警长？
2: 加油！
1: 熊大，俺要做点心师，这样就可以吃好多好多蛋糕了。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工作。
3: 不对，警长才是小镇最好的工作，又威风又帅气。
1: 哼，才不是呢，点心是最好。
4: 孩子们，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1: 妈妈，今天猫头鹰老师布置了一个周末小任务。
4: 哦，
3: 让大家选择一种职业去体验。俺觉得警长是最棒的工作。
1: 不对，点心师才是最好的。妈妈，你说对吗？
4: 我觉得呀，还是等你们明天体验以后咱们再讨论吧，好不好？
1: 哼，
3: 到时候你肯定会羡慕俺这个又威风又神气的工作。
1: 嗯嗯，熊大，你可别羡慕俺能吃好多好多的点心哦。哼哼，
0: 小旗子上画的就是面包的口味。
1: 哇，好幸福呀。
0: 熊二，你来帮我把面包摆好吧，这个是香蕉口味的。
1: 好的，凯特妈妈。熊大，我们出发吧，上车，我们要去巡逻了。怎么了熊大？
3: 这有点小。
1: 你的车在那边，喜欢吗？
3: 哇，喜欢，太帅气了。出发。
1: 你好啊，熊二。
5: 吉吉，你不是跟着毛毛爸爸学木工吗？
6: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来买点蛋糕。
1: 来这边。
6: 哇，
1: 这里有香蕉味的面包，
6: 我要买三个。
1: 好，俺给你包起来。
0: 熊二干的真是有模有样。
6: 谢谢你啊，熊二，
1: 欢迎下次光临。
0: 熊二心

0: 苦了，吃个蛋糕吧。嗯，加油。嗯。啊。
1: 妈妈，我要吃蛋糕。
2: 这是菠萝味的。
3: 我也要，我也要。
2: 这边是，哎，是不是抓坏蛋的蛋子？
0: 路标的油漆掉了，咱们来重新刷一下。啊，哇，好了，完成。
1: 嗯，警长先生，警长先生，快来呀！
2: 球球，是不是有蛋了？
4: 你看，我的风筝。啊！
2: 谢谢，
0: 咱们继续巡逻。
5: 咋这么忙呀？
6: 哎，上午好呀，双儿，你在忙啥呀？
7: 俺一点都不忙。哦，
6: 那俺去保护森林了。啦啦啦
7: 啦啦，小警长辛苦咧，俺要吃蛋糕。
6: 还有帅气的滑板车，还有俺不用打扫卫生。嘿嘿，啊，哎，
0: 这里是凯特家。嗯嗯，好。熊二，熊二，我们来了一笔大订单，今天下午5点之前要送到。啊，一个大蛋糕，还有小点心啊！熊二，我们先去买新面粉，走吧。
1: 等等啊！
2: 您好，这里是凯特家，请问您是？
7: 好的好的，俺们会尽快就送，给您添麻烦咧。
2: 凯特妈妈，刚才鸽子医生打电话说，昨天他预定的蛋糕还没送呢。
0: 哎呀，怎么给忘记了？今天的订单还没做完呢。哎，熊二，你能帮忙送一下吗？
2: 你交给俺吧。哎，咋就下雨了呢？
0: 好熊大，这样大家就不会被落石砸到了。
5: 这工作和俺想的不一样呀。
2: 这雨咋这么快就停了？
0: 熊二，你好呀，熊二，
7: 你好了吗，警长？
5: 哼。
0: 熊大，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5: 太好了，到现在一件大事都没干成。
0: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出发。
5: 啊，有大任务。
0: 熊大，准备出发。熊大，
6: 到。大收到，龙猫警长请指示。有俺熊大在，谁也别想。
0: 熊大，不用打扮成这样。我们是要去帮助山羊爷爷寻找他丢失的背篓。
5: 原来是找东西啊。
0: 还有，山羊爷爷背篓上有一个很小的羊角标记。出发。熊二，再帮我拿下牛奶吧。
2: 好的，
0: 辛苦了。
2: 来咧，
0: 谢谢，还需要蓝莓酱。
2: 好。来咧，
0: 然后是苹果酱。
2: 来咧。
5: 这是啊，发现啥了，龙猫警长？
0: 我知道了，
6: 熊大，咱们走。
5: 等等啊，龙猫警长。
6: 要找啥呀？啊！
8: 刚才猫头鹰老师说要去找警长你呢。
2: 哦，那就对了。
8: 好，
2: 走吧，熊大。
6: 啊，警长，等等我呀！
0: 完成，熊二，一起去送最后一个蛋糕吧。
2: 好，猫头鹰老师，
9: 龙猫警长，这是我捡到的背篓。
10: 羊角标记，没错，是山羊爷爷的背篓。
6: 哦，终于可以休息了。
2: 熊大，今天的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哦。
6: 哇，还有这么多啊！
0: 龙猫警长，下午好啊。
2: 下午好。
6: 熊二，
7: 熊大，
11: 熊妈妈，再见，
12: 再见，
11: 再见，
9: 宝贝儿们，吃饭啦！哎，
10: 这样画，
7: 要这样画才对。
9: 哎，孩子们，昨天感觉怎么样？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5: 现在才知道，原来当警长不全是干大事，也没想象的那么威风。
6: 不过俺还是帮助了很多人的。
7: 俺也是，蛋糕店的工作可不像俺想的那么轻松，俺累坏了。凯特妈妈真辛苦。
11: 俺们做了辛勤工作大奖章。
9: 哇，要准备送给谁呀？
7: 给凯特妈妈和龙猫警长。
5: 嘿嘿，俺和熊二觉得，虽然跟俺们想的不一样，但每份工作都很好，也很辛苦。
7: 一点儿也不轻松。
9: 宝贝们，你们真棒。
7: 小朋友们，原来每一份工作都不轻松，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啥工作的呢？快去告诉他们，你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再见。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
9: 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的玻璃瓶。周末一大早，熊二和光头强来跟小月亮学习插花。
1: 早上好啊，熊二。
2: 哎，早上好。
3: 熊二，这是你的花瓶吗？
2: 不是，这是俺喝蜂蜜用的。
3: 啊，
0: 你嘴上。
4: 光头强，熊二，早上好。
5: 小月亮，早上好。
4: 人都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
2: 小月亮，俺能接点水吗？
4: 哦，我也可以接水。
2: 俺马上就过来。
4: 好。那我们开始啦。
5: 好啊。
4: 为了让花保持新鲜，我们先往花瓶里装点水，然后再把花插在花瓶里就行啦。好啦。
5: 真简单。
2: 俺先来。
0: 该我了，该我了。
3: 哦，还没倒完吗？
2: 给你。
3: 哎，
6: 嘿嘿，嗯，哎，好香啊！
4: 嘿，哦，爸爸，爸爸，快来看，我们在学习插花呢。
7: 嗯，不错哦。
5: 小月亮爸爸早上好。
7: 早上好啊，孩子们，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好好在家玩哦。
4: 知道啦，
5: 小月亮爸爸再见。
3: 嗯，
2: 玻璃瓶后面有好大一只虫子。
3: 啊？啊？这后面没有虫子呀。
2: 啊？嗯，俺明明看到了呀。啊？啊？那个大昆虫可能飞到屋子里去了，快给俺

0: 俺们分头找。
1: 好。
2: 哎。啊。
3: 嘿嘿。
4: 啊。小月亮，你找到了吗？
3: 没有。
4: 熊二，我们没找到。
3: 熊二，
0: 俺在这儿。
3: 熊二，你是不是眼花了？什么昆虫能有那么大呀？
0: 俺真的看到了，那只大昆虫身上绿油油的，头上有两根大须须，还有两只大眼睛。
4: 绿油油的，头上有须须，还有大眼睛，难道是蚂蚱？
3: 不可能，蚂蚱可长不了那么大。
4: 别怕，是个小蚂蚱。
0: 俺有个好办法，俺们可以用好吃的把它引出来。
3: 好主意，我这就去拿。

0: 走了一些，应该足够了。
1: 算了，
2: 啊，要不用鲜花吧？你是在插花的时候看见大昆虫的，那它应该喜欢鲜花。
0: 嗯，俺去拿。这有用吗？
1: 不知道，
2: 但是可以试一试。我们现在等着就行啦。
0: 你不是俺要找的。哎，是风风声。
3: 啊，我听到了，
1: 我也听到了。
0: 我什么人？快走呀！哎呀！
1: 这个办法不行啊！
3: 是啊，根本没什么大昆虫。
0: 哎呀，俺真的看见了。
3: 嗯，那怎么办呀？
4: 我有办法了，用芦苇，说不定大昆虫也像蚂蚱一样喜欢吃芦苇叶呢，一定是这样的。
0: 俺也来帮忙。
4: 给你。
3: 嗯，
0: 大虫子，你先拿着，俺先找找外面，一会儿过来。
3: 熊二真胆小。只是个普通的蚂蚱。
2: 嘘，黄豆强，你过来看。
3: 哇，蚂蚱变大了，
2: 这就是熊二说的大虫子吧？
5: 黄豆强，小月亮，你们在哪儿呀？
3: 熊二
2: 在这儿呢，
3: 大虫子就在那儿，你过来看。
2: 哎呀，
5: 大虫子被俺吓到了吧？
0: 哪有大虫子，全是小蚂蚱。
1: 你动静太大，都被你吓跑了。
4: 就是呀，刚才有一只蚂蚱就在杯子后面，头变得好大呀。
0: 啊，蚂蚱头变大？
4: 嗯，我觉得变大的虫子一定和这个玻璃瓶有关，我们来试试。
5: 哇，光头强，你的脸好大呀。
4: 你也是啊，真是个神奇的玻璃瓶。
2: 让我也试试。我们去厨房看看吧。
4: 好。
2: 真是太神奇了，
5: 可以放大食物，俺来试试。
2: 给。
0: 变大的，
5: 让俺尝尝变大的樱桃。
0: 好像没啥变化。
2: 好啦，我们去院子看看。
5: 走了。
2: 哇，好漂亮呀。
5: 小月亮，快给俺看看。
4: 我要先看。
5: 光头强，
4: 真好玩。
5: 光头强，给俺的。
4: 给。
1: 还好没事。
0: 咋又不放大了？
4: 啊，让我看看。我知道了，你们看。
2: 哇，
5: 变大了！
4: 看来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
1: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3: 这个，
4: 让我想想。
6: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呢？
2: 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玻璃瓶看东西竟然能放大。
6: 哈哈，看样子你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呀。
3: 可是为什么玻璃瓶只有装了水才能放大东西呢？
6: 问得好啊，光头强。叔叔告诉你啊，玻璃瓶呢，在装满水之后就会有放大的效果，这是一种光折射的现象。光线呢，从盛满水的瓶子里穿过，经过折射，就相当于一面放大镜，从而产生了放大的效果。
4: 原来是这样啊。
6: 对了， 只有圆玻璃瓶才有放大的效果呢，方玻璃瓶可不行。你们来看这个。
7: 哇，
2: 大了大了！
6: 你们来试试。
4: 哎，不断了！
5: 哇，简直太有意思了！
6: 哦，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有意思的，你们跟我来。你们看看这个。
4: 哇，太漂亮了！这也太好看了吧！
0: 朋友们，原来光折射会产生这么多有趣的现象，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大家快点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光折射的实验吧！再见。
8: 虎宝画画，今天要来一个小宝宝，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9: 嗨，大家早上好呀！
10: 小大小二，早上好！
11: 早上好。
9: 小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12: 虎宝，
0: 好久不见了，虎宝。
11: 俺们好想你呀。嗯，还记得本王子吗？
9: 今天呢，虎宝要跟大家一起玩哦。
12: 太好了！
9: 来，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大家要仔细听老师说的话，然后在图上找到并指出那个东西。都听明白了吗？
12: 嗯，明白了。
9: 好，那么大家就找一下小星星。
11: 哦，哎，找到了，在这儿呢。啊，
1: 这也要看小星星啊？哎，
9: 下一个，鲸鱼，
11: 在这儿。
12: 虎宝真可爱。
9: 那么接下来是玉米。
11: 在这儿，俺厉害吧？
9: 一个雨鞋，
0: 虎宝，这个不是雨鞋，是玉米。
3: 猫头鹰老师，虎宝虽然跟着学了，但好像听不懂俺们说啥呀。
9: 虎宝现在呀还很小，他不明白你们说的，但是他很会模仿，你们只要重复地告诉他，他就会学得很快哦。

0: 姑爸，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剪刀啊！
1: 咔嚓咔嚓咔嚓。
2: 下一个苹果。接下来大家来画画吧，你们先画着，老师去准备零食。
3: 好，
2: 古宝要乖哦。
3: 给。
4: 古宝真乖。
5: 到底画什么好呢？有了，粉王子要开始画画了。接下来画叶子，你们瞧，粉王子画的苹果很棒吧？
4: 画的真好。
0: 姐姐真有想法。
4: 俺也画好了，
0: 我要看回来了。哇，好漂亮的蝴蝶呀。小二画画真棒，
6: 谢谢大家。
7: 小二
0: 画得很漂亮，
7: 你去看看胡宝吧。
8: 胡宝，
7: 胡宝在画啥呢？这是画啥呢？
8: 熊二，你也教教胡宝你画画的方法呗。
7: 俺的画法，
0: 他那么聪明，肯定能学会的。
4: 好，俺来教胡宝画画吧。
7: 加上触角，胡宝你看，这是啥呀？
4: 完全不像呀。
7: 不对，蝴蝶是这样画的，你看胡宝，俺们要画蝴蝶哦。
4: 不能乱涂的。
9: 爽儿，要有耐心哦。
7: 知道了，先画一个椭圆形，胡宝你来。
10: 慢慢慢慢的。
4: 画出来了，胡宝你真棒。
7: 不过好像不太圆，加上翅膀和触角的话就很像了嘛。
4: 胡宝，咱们进。
5: 熊大，俺都是一笔一画慢慢教练，可胡宝还是学不会。
8: 俺来帮你吧。胡宝乖，
7: 俺和熊大一起来教你。好嘞，俺们先画一个椭圆形。
8: 别动啊，胡宝，胡宝，
7: 没事的，
4: 胡宝，好的好的。
8: 胡宝，
5: 你们干嘛？都把胡宝弄哭了。
8: 俺们是在教胡宝好好画画，不信你们看，
0: 这是什么？
4: 这是胡宝刚画的，胡宝都是乱涂的。
5: 干嘛呀，胡宝？颜料。
0: 哇，好多颜色呀。
8: 胡宝又在乱涂了。
5: 不会呀，本王子觉得挺有趣的。
8: 可是啥都不像啊。
4: 对呀，你能看出来这是个啥吗？
5: 这个嘛，
0: 你们看这幅画像什么？
4: 像啥呢？
8: 像啥呀？
0: 就是呀，
5: 看不出来。
0: 我觉得很像蜗牛壳，如果在这里加上身体、触角、眼睛和嘴巴，就是一只漂亮的小蜗牛啦！
5: 哇，真的呀！
8: 这么看，这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0: 我有个主意，让胡宝随便画，我们来猜，猜他画的是什么，好不好？
11: 这主意真棒！
4: 俺同意，
9: 俺也同意。
0: 来看，胡宝也喜欢我的主意呢。
12: 让我看看，
0: 这幅画让我想到了 就是这样。
5: 哇，不错不错，
10: 真有趣，我也要试试。
4: 啊，俺们也去。
5: 嗯，怎么能少得了本王子呢？
8: 这幅画画的是啥呀？
1: 哈，俺看到了清晨的森林。
7: 嗯，
10: 啊，俺看到了好多好吃的。啊，
2: 同学们在做什么呢？
11: 猫头鹰老师，俺们在看虎宝的画呢。
4: 老师，你瞧这张涂鸦好像蜂蜜烧饼。
8: 俺觉得这张看上去就像美丽的大森林。虎宝的涂鸦作品真棒。
5: 看这里，看，这是一艘香蕉飞船，超级英雄吉吉王子乘坐着它，撞破了大陨石，穿过了银河系，是不是很酷呀？
10: 哇，好厉害呀！
0: 以前我妈妈就让我随便涂鸦，自由发挥想象力。
4: 凯特妈妈的这个方法真好。
2: 嗯，其实呢，小宝宝一开始都不太懂画画，看起来是在乱画，但这些画里藏着他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发挥你的想象力，每个孩子都会画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5: 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8: 俺们小时候也有这样的画，都被妈妈留着呢。
4: 对呀，墙上还贴着俺以前的涂鸦呢。
2: 大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老师给你们每人一瓶酸奶作为奖励，怎么样？
10: 酸奶，谢谢猫头鹰老师。
2: 想法很酷啊。
5: 谢谢老师。
2: 虎宝真棒。
5: 嗯，虎宝变成虎爷爷啦！
4: 小朋友们，俺今天知道了，小宝宝画画看起来像是乱涂乱抹，其实呀，每幅画都藏着丰富的想象哦。再见。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1: 户外活动向远眺，
1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古董与知识。大树幼儿园放假了，吉吉毛毛和熊二在玩玻璃球。
2: 凯特，这是什么东西呀？

0: 为啥这东西长得像鼓，但又敲不响呀？
1: 对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个可能是古董。
1: 古董？
0: 啥是古董呀？
3: 古董就是又古老又珍贵的东西，有几百上千年那么久，年龄呀比我们加起来都还要大这么多呢。
4: 哇，原来是这样。
3: 古董真厉害呀，居然能在土里放那么久。
2: 你们看啊，这里还有花纹。
3: 在哪儿？
2: 这儿。
5: 哇，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会不会
1: 也是古董呢？
6: 凯特，我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我把它拿过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古董好不好呀？拜托你了，凯特。
3: 好呀。俺家也有很老很老的东西，俺也拿过来问问凯特。
7: 我也呀。
0: 凯特，你也帮俺看看呗。
7: 好呀，我家也有，我也去拿。
0: 走，俺们回家找古董喽。

0: 这书看起来好旧啊，打开看看。哇，这书也许就是古董呢，让凯特看看。
1: 凯特，熊二，
0: 嗨，姐。哇，你们看，
2: 本王子拿来了祖传的权杖。
0: 哇，好气派呀，真好看。
1: 俺家的古董，
3: 古董，
1: 你们瞧，
3: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1: 不是，你们闻闻看，闻闻，
0: 好奇怪的味道，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俺家用来腌酸菜的石头。
3: 这算什么古董啊？
1: 这是姥姥的姥姥传给姥姥的妈妈，姥姥的妈妈传给姥姥，姥姥又传给了妈妈的。
3: 好了好了，是古董是古董。
1: 毛毛，
0: 熊二，凯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古董？
1: 哇，这书真厚，说不定是一本魔法书呢。
0: 这是我在客厅找到的。
1: 快打开看看，快点毛毛。
0: 好。
1: 不是魔法书呀，
0: 这是我爸爸的书，上面都是画呢。
4: 哇，好厉害呀，画得真好。
0: 左边画的是我家房子，这幅画的时间比我家房子还老呢。
3: 这书真的好久啊。
0: 那会不会也有我家的画呢？
1: 俺先找找俺的家。
3: 本王子要比你先找出来。
1: 不给不给。
3: 快给本王子看看。会在哪里呢？
4: 这个看起来好像……
3: 怎么了凯特？
0: 这个花纹和这个东西上的花纹一模一样，你们看。
1: 真的耶，难道这东西也是看书做出来的？
0: 我不知道。
3: 这是古董吗？
0: 我也不知道。
1: 这东西在这里这么久了，肯定是古董。
3: 那可不一定。
1: 这肯定是。
3: 不是，
1: 就是。就是古董，就是。
3: 不是不是，就不是。
0: 好了好了。我们去问问我爸爸吧，他应该知道。
3: 对呀。
0: 毛毛爸爸好忙的样子啊，
3: 好多书啊。
5: 你们在做什么呀？
6: 毛毛爸爸好。
5: 孩子们好。
6: 毛毛爸爸，我们帮你捶背。
5: 有什么事吗？
3: 毛毛爸爸，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0: 和这书上的画一模一样。
5: 这东西确实很古老呢。
1: 毛毛爸爸。这是啥东西呀？
5: 这个呀，叫做柱杵，就是我们俗称的石墩子。
1: 石墩子，毛毛爸爸，这石墩子看着像鼓一样，是不是用来敲的？
5: 哈哈，它可不能敲哦。石墩子一般呢是放在柱子下面，起到稳固支撑的作用，同时啊又能美化柱子。你们看，这书上画的呀。就是它。
0: 我知道了，上面的花纹是用来美化柱子的呀。
5: 毛毛说的对。
3: 毛毛你可真厉害。
0: 那这本书和石墩子是不是都是古董呀？
5: 毛毛，这本书虽然很旧，但不算古董了。不要伤心呐。虽然呢书不是古董，但石墩子很有可能是哦。
7: 哇，太好了，毛毛。
5: 那，我们去图书馆找找石墩子的资料，顺便了解更多古董知识吧。
2: 太好了，本王子也想去查查我的权杖，看看它到底是多少年的古董。
8: 我也要去，还有俺，
2: 走去图书馆了。
9: 小朋友们，俺们要多阅读书籍，丰富见识，遇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去寻找答案，都记住了吗？再见。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龙蟠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玩具机器人。晴朗舒适的周末，琪琪跟萝卜头相约去小卖部参加红球抽抽抽活动。哇哇
1: 一二三，距离光头强的生日还有三天，今天我要抽个机器人给他当礼物。
2: 吉吉啊，吉吉，走了，抽红球的活动开始了。
1: 来了，哎，等等，本王子，
2: 快点，快点。
1: 萝卜头，箱子里有红色跟蓝色两种球，如果抽到蓝球，就能拿到一颗水果糖，但如果抽到红球，就能拿到玩具机器人。哇！可是红球只有一个。
2: 虽然很难抽到，但也要加油啊！
1: 怎么有个大水坑啊？它挡住我们的路了。
2: 一定是昨晚下雨弄的。
1: 本王子有办法了。怎么样，
2: 吉吉，你真厉害！
1: 萝卜头，你也像我刚才一样跳过来吧。萝卜头，你没事吧？
2: 没事。吉吉，太远了，我跳不过去。
1: 这有了。
2: 好的，中啊！
1: 我都不下来。萝卜头，快下来！
2: 谢谢你，吉吉。
1: 不客气，我们赶紧走吧。肯定行。中了中了，谢谢球球爷爷。
3: 欢迎光临。
1: 今天我们带了好多苹果，应该可以多抽几次吧。
3: 好，没问题。

0: 六七八九，
1: 吉吉带了11个苹果，可以抽11次。萝卜头是9个，就是9次。你们可以开始抽了。
2: 看我的。
1: 这苹果口感真不错。
3: 该我了。
1: 好啦，一共9个。
4: 怎么就摸不到红球呢？
2: 好想要这个机器人啊。
4: 我也是。
1: 看你们这么想要，要不我送你们一人一个算了。
3: 真的吗？
5: 你们等一下哈。
3: 谢谢你，球球爷爷。
1: 我记得还有一个呀，怎么就剩一个了？孩子们，不好意思，就剩一个了。你们
2: 怎么会这样？
1: 这样吧，我晚一点打电话问问还有没有玩具机器人，你们明天再来吧。
3: 球球爷爷早，我们的机器人。
1: 其他小卖部也没存货了，现在就剩这一个。
3: 球球爷爷，那您决定要把这个玩具机器人给谁了吗？
1: 这个
2: 想跟本王子抢。球球爷爷，我帮您清扫落叶吧。
1: 不用了，
3: 我也要帮爷爷扫地。
2: 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什么地方要扫吗？球球爷爷，您要去哪儿啊？
1: 我昨天去见山羊爷爷，把我的小木铲落传达室了，现在想去拿回来。
2: 这个简单，我去拿就好了。谁先拿到，机器人就归谁。
3: 谁怕谁啊？
2: 吉吉。
1: 熊二，你没事吧？
6: 没事。他俩急着去干啥呀？
2: 这个水坑又挡本王子的路。
3: 你给我站住。
2: 本王子先走了。山羊爷爷，我来帮球球爷爷拿铲子。
7: 就在桌子上，自己拿吧。
2: 谢谢山羊爷爷。
3: 吉吉，吉吉，把铲子给我。
2: 是本王子先拿到的，不给。萝卜头，小木铲是我先拿到的，快给我。
3: 嘿嘿，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2: 萝卜头，还我木铲。萝卜头，快把小木铲还给我。
3: 总算甩掉吉吉了。
2: 萝卜头，
3: 你铲子
2: 拿到了。小木铲不见了。
3: 什么？
2: 可能是甩到山坡下面了。都怪你，萝卜头，要不是你跟我抢，小木铲就不会不见了。
4: 你不是也跟我抢了吗？
2: 明明是你先开始的。
4: 分明是你。
2: 不跟你吵了，本王子要去找小木铲。
3: 小心。吉吉，站在坡上要注意安全。
2: 谢谢你，萝卜头。
3: 不客气。

0: 萝卜头，你也要注意安全。
1: 想当个机器人怎么这么难呀？
0: 原来你在这儿呀。
2: 看来是找不到了。
0: 萝卜头这么想要机器人，就给他吧，我还可以送别的礼物给光头强。萝卜头，你看，
2: 小木铲。
0: 萝卜头，你那么喜欢机器人，本王子决定把它让给你。
2: 不不不，还是给你吧，你更需要它。
0: 不，给你。
2: 给你。
0: 不，给你。
2: 给你。
0: 给你。
2: 给你。
0: 萝卜头，咱俩怎么又争上了？咱们还是先给球球爷爷送过去吧。
2: 球球爷爷。
1: 奇迹萝卜头，
0: 球球爷爷，给您的铲子。
3: 谢谢。你们，
0: 爷爷，您不用为难了。机器人我不要了，你给萝卜头吧。
2: 不不不，球球爷爷，机器人应该给奇迹。
1: 你们为啥都想要机器人呢？
2: 因为想送给光头强当生日礼物。
0: 你也是要送给光头强。
2: 你也是，
1: 这不就解决了？你们俩。

0: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2: 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1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果冻我要喜之郎，
15: 喜之郎。
16: 把爱带回家。
1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8: 你可曾吃过盖氏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氏西式果子，
1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22: 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21: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

开始。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杰豆豆的武术表演。大树幼儿园要举办联欢会了，小朋友们打算表演什么呢？
1: 想表演的同学记得准备节目。下课。
2: 琪琪。杰豆豆，俺们去玩球吧。
3: 杰豆豆，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联欢会上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喂，你们快点啦。
4: 杰豆豆，俺们先去踢球吧，踢完再一块儿想咋样。
0: 那好吧。
3: 杰豆豆，快来呀。
0: 我先做下准备运动，一会儿就过去。
3: 好。

0: 你好啊，杰豆豆。
1: 大黑熊老师，您是在练习体操吗？
0: 哈哈，老师练的不是体操，是武术。
1: 啊，武术？
0: 啊，就像这样。杰豆豆，小心！
2: 大黑熊老师真厉害！
1: 大黑熊老师，我想在联欢会上表演武术，您能教我吗？
0: 没问题。注意呼吸，平衡平衡，一二一二，加油加油，一二一二，好，注意节奏。

不错不错，基础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教你一个收招。老师做一次示范，要看好哦。双手支撑住，双腿抬高，带动身体。哎，哇，嘿嘿嘿，杰豆豆，你来试试吧。

0: 起不来。
1: 加油，再来！
0: 喂，
1: 加油，再来！加油，有进步了，再来，再来，加油！注意节奏。哎，完成得很好，真的很棒啊！
0: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黑熊老师的动作完美。联欢会就快到了，我想把动作做得更好。
1: 联欢表演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勇于展现自己，所以只要你努力准备就行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加油，杰豆豆。
0: 不完美，不完美，不完美。
2: 杰豆豆，你说啥不完美呀？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联欢会要报名了，俺们一起去吧。
4: 很期待你的武术表演哦。
0: 啊，我。

0: 哎呀，快走吧，
1: 走咧走咧，俺们一起去。
2: 我还没准备好呢。
1: 本王子的节目一定比你的好看。
3: 我的比你的好看才对。
4: 吉吉，小月亮。
5: 哎，你们也来报名啦？
1: 来得正好，你们来评评到底谁的节目最棒。嘿，哇，
2: 嘿嘿，居然都进了，
1: 嘿嘿，怎么样，
6: 真厉害。
3: 哼，啊，你这个一点都不美，看我的。
2: 准备的这么好，可我的武术还没练好呢。哎，熊蛋，我还是先不报名了。
5: 啊，杰豆豆，
1: 熊蛋，你来说说，我和小月亮谁厉害？
3: 是啊，谁厉害？嗯，
5: 杰豆豆。杰豆豆，杰豆豆，可找到你了，你咋走了呀？走，俺们一起去报名。
2: 我不想报名了。啊！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支持。
5: 今天可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嗯。啊。
2: 大家都准备的那么好，我的武术表演还没……
3: 你们在这儿啊？你们说是不是我更厉害？
1: 哼，肯定是我更厉害。
3: 哼，我闭着眼都比你强。
2: 啊，谁来帮帮我？
5: 小月亮。
2: 是吧，吓我一跳，谢谢你。
7: 好厉害呀。
1: 大侠，大侠，快救救我吧。
5: 你刚才嗖的一下太厉害了，你是咋样做到的？
2: 其实这都是大黑熊老师教我的武术动作。
3: 杰豆豆，你的武术这么好，为什么不报名表演呢？
2: 我挺想表演的，只是我还没有练到最好，有个动作我总做不好。其实本王子也不是每次都能打进那些乒乓球的。
3: 我也是，偶尔还会绊倒自己。
5: 猫头鹰老师说了，只要俺们努力练习了，一定要勇于展现。
1: 就是，本王子带你去报名。走
8: 走了，去报名了。
9: 啦啦啦啦啦啦。
8: 哇，调整好呼吸，不用紧张。你看俺就从来都不紧张。
3: 哎，果然好了很多。
10: 杰豆豆，下一个节目该你了，快去准备去吧。
3: 嗯。
10: 熊二也做准备吧，杰豆豆表演完就到你了。
3: 别紧张，
8: 俺不紧张。
3: 谢谢大家。
11: 哇，好棒啊！
12: 小月亮真棒！
10: 谢谢小月亮。哇，多么精彩的演出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杰豆豆为我们带来武术表演。
8: 加油，别紧张。
3: 加油啊，杰豆豆！
1: 大侠加油！
2: 嘿，嘿，嘿，哇，嘿，哇，哇，呀，哈，哇！
13: 加油，杰豆豆！
0: 精彩！
6: 对了，谢谢大家，谢谢。
8: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表演的节目呀？要记住哟，只要努力学习，练习练，就要勇敢地展现出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指导老师哦，你们是最棒的，你再见。
1: 学骑自行车。阳光明媚的日子总能让人心情愉悦。
13: 小月亮，我们出去玩吧。
8: 对呀对呀，天气那么好。
3: 好呀，你们看，这是我的新自行车，好看吗？
14: 哇，是新款哎，
8: 颜色真好看，
13: 很适合你呢。小月亮，你怎么装着辅助轮啊？
3: 因为我
13: 有辅助轮多不好玩啊。你看我们的都没有，这样才快嘛。
3: 哇，可是我还不会骑。
8: 很简单的，光头强教练俺和吉吉一会儿马上就学会了。
3: 光头强，你能教我吗？我想和你们一样不用辅助轮也会骑。
13: 没问题。
12: 再见
11: 再见。
3: 光头强，你快教我学自行车吧。
13: 那我们开始吧。辅助轮拆好了，你试试吧。
3: 好。
13: 小心。
3: 谢谢。
13: 小月亮，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再使劲踩脚踏，然后咻的一声，嘿嘿，这样你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多多练习你就懂了。
3: 保持平衡，
13: 不要紧张，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小月亮，你没事吧？
3: 没事，没有辅助轮我骑不稳。
13: 不要着急，你要慢慢找到感觉，咱们继续吧。别着急，说不定再试一次就好了。后轮瘪了。看来今天是没办法继续练习了。
3: 那我先回家吧。
13: 小月亮。走，咱们练车去。
3: 可是我的车还没修好。
13: 你可以先用我的车练呀。
3: 不用了，我想等爸爸回来修好它。
13: 好吧，等你修好了咱们再去练车吧。
3: 光头强再见。
13: 小月亮爸爸好。
15: 你好啊。
13: 再见
15: 再见。
16: 怎么了，小月亮？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3: 爸爸，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还骑得特别好？只有我怎么学都学不会，而且把自行车都骑坏了。

0: 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
1: 怎么会呢？小月亮很聪明啊。
0: 那为什么我学不会呢？光头强都教了我好多好多遍呢。我不想骑带辅助轮的车。
1: 乖，别难过。无论失败多少次，都只是学习的过程，不代表不会成功哦。咱们继续努力好吗？
0: 我不想学了。
1: 气打不进去了，可能是轮胎漏气了吧。
0: 漏气，我看看。没有看见破洞呀。
2: 你来帮爸爸修轮胎吧，咱们找一找漏气的原因。
0: 爸爸好了吗？
1: 别着急，要有耐心。对，继续。
0: 继续，耐心。找到了！爸爸快看，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
1: 哦，原来在这儿啊！小月亮真棒，拿点胶水补上就好了。所以呀，不要遇到困难就放弃。要在失败里总结经验，并且克服它。
3: 你骑的时候要控制好车头，把握平衡，
4: 身体放松些，注意看前面的路，不要紧张。
0: 爸爸，我要继续学习骑车，遇到困难就战胜它。
1: 走，找光头强学车去。
3: 小月亮，我们还是从掌握平衡开始练习吧。一只脚踩踏板，一只脚踩地，让车子动起来，慢慢找到平衡。不用紧张，对，保持平衡。就是这样。看着前方，沿着直线踩。往前骑。来，我扶着你骑，准备左转。我要放手了，要保持平衡。
0: 我刚才找到点感觉了，我想再试一下。
3: 太好了，加油，小月亮！就是这样。哇，
4: 小月亮骑得真不错。
3: 熊二，
0: 稳住，我能行的。前面和周围，身体放松。
5: 我学会。

0: 小月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1: 嗯，不要啦。哇，好美呀！
0: 我们回家吧。小朋友们，遇到困难了不要退缩，俺们要努力战胜它，就像小月亮一样，好不好？小朋友们，再见。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7: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9: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水哪儿去了？今天熊二在家门口练习写字，快让我们去瞧瞧吧。
1: 今天俺要好好练习写字。笔。

0: 纸，还有俺的蓝墨水。可以开始练。
1: 小智亮，别吵练，你打扰到俺练。你看，你看。
0: 终于安静了。
2: 熊二，熊二，来玩捉迷藏啊，
3: 快来一起玩吧。
1: 可是俺要练字。
2: 先和我们去玩捉迷藏嘛，反正时间还早呢，待会儿回来再写也来得及嘛。快点，熊二，我们先出发了。
0: 好累呀。
1: 碟子里的蓝墨水呢？咋就只剩这一点点？其他的去哪儿了？
3: 俺的墨水。
1: 请问你有看到是谁拿了俺的墨水吗？
0: 难道
1: 原来是你喝光的？哼！
2: 球球爷爷，早上好呀！
4: 早上好。
2: 熊
0: 儿，嘘，
2: 咋了，熊儿？这蝉喝了俺的墨水，俺要抓住它。
0: 墨水？
2: 熊儿，俺们可以这样，然后一起扑过去，怎么样？
1: 好。

0: 抓的。
1: 哦，飞哪儿去了？哎，飞走了。
2: 好啦，俺还要打扫房间，先不陪你了。

0: 是不是你偷喝了俺的墨水？你不说，俺就挠你痒痒喽。嘿，
1: 来，熊二，熊二，你怎么了？熊二，你到底怎么了？
0: 快帮俺抓住他！
1: 在这里，别动！
0: 不好，别跑！
2: 飞走了。
1: 熊二，你抓他干什么呀？
3: 蓝色的嘴巴。
1: 熊二，
0: 萝卜头，你过来。
1: 怎么了？熊二，你要干嘛？

0: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
0: 哼，是不是你拿了俺的墨水？
1: 墨水？我真的没碰你的墨水。
0: 你再仔细看看。
1: 我真的没见过他。熊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萝卜头，你要是喜欢蓝墨水，俺可以送给你呀。
1: 可是我不需要蓝色墨水啊。
0: 那你的嘴巴还有你的手为啥会是蓝色的呢？
1: 嘴巴手这个蓝色呀。这是吃蓝莓蹭到的，我包里还有呢。
2: 蓝莓呢？
0: 这里没有蓝莓呀。
1: 奇怪。
3: 你看，蓝莓全都被压烂了，所以包才被果汁染成了这个颜色。
0: 原来是这样，俺错怪你了。
3: 嘿嘿，没关系了。
0: 肯定是小虫子们偷了墨水，他们要是再来偷可咋办呀？
3: 那我们来抓小偷吧。

0: 大功告成，
1: 这次肯定能找到小偷。
2: 咋还没来？
1: 来了来了！
2: 小鸟。原来不是呀。
0: 再等等。

0: 奇怪，我一直看着墨水怎么还会少呢？
1: 到底是谁呀？
2: 小鸟你好啊，
1: 球球爷爷，
3: 熊二萝卜头，你们在做什么呀？
1: 爷爷，俺的墨水，俺今天用蓝墨水练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嗯嗯，
2: 我知道墨水去哪儿了。
4: 在哪儿呀？在哪儿呀？
2: 就在呀，这天。

0: 上。
1: 天上？没有呀。
2: 就是呀，什么都没有。
0: 别急，听爷爷慢慢说。你们看，这墨水里的水分和普通的水一样，都是液体，会挥发，像一群爱热闹的小家伙，跑到空气里面玩，越跑越多，墨水呀就越来越少。
3: 原来是这样呀！
4: 现在你们知道墨水去哪儿了吧？
5: 嗯，俺这回知道了。墨水不用的时候要装进瓶子里，盖好盖子，这样墨水就不会跑出去了。
0: 嗯，熊二说的对。
5: 小朋友们，墨水暴露在空气中居然会挥发呢，今天又学到了一个小知识，快去告诉你们的小伙伴们吧。再见。
6: 头脑与胳膊。夏日炎炎，孩子们喝着冷饮在森林里玩耍。
7: 本王子的饮料都不冰了。
8: 我的也是。
7: 好热呀。
9: 你们看那边。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5: 好，
7: 这边。
10: 这连个树荫都没有。要是坐在这儿能边乘凉边看风景多好。
9: 嘿，这个主意好。俺们可以做一个长椅放在这儿。哇，
5: 还可以加一个遮阳伞，
9: 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5: 那俺们快点行动吧。
9: 俺现在有的是力气。
5: 不不不，做事要靠这里，不能只靠力气。锦鸡王子说的对。
11: 那你说俺们该咋弄？
5: 第一步当然是要先画出椅子的设计图了。
10: 爷爷还要画图呢，
11: 真麻烦。
5: 别担心，设计图就交给本王子和毛毛吧。走，画设计图去。
10: 设计图咋还没画好呀？
5: 我想到了。
9: 试做吧。
5: 不行不行，还得再想想。
8: 有个坐垫就好了。
5: 对呀，
8: 还有这个。
11: 急急，差不多就行了。
5: 设计不能急，要不你们先回去等吧，我得慢慢画。
8: 对呀，不能着急。
11: 那好吧，你们快点儿。
8: 画个遮阳伞吧，
5: 我早就想到了。
8: 吉吉王子好厉害啊。
11: 吉吉，
5: 你们的设计稿画好了吗？
8: 吉吉王子正在画呢。
5: 毛毛，我想到个新点子。
8: 来了。
5: 熊大，你们明天再来看吧。吉吉。终于画好了。这就是我们设计的长椅了，这是能坐30个人的大椅子，这个是座位能旋转的椅子，这个是能玩滑滑梯的椅子。除了这些，我们还画了好多好多呢。
11: 哇，好，那俺们开始坐吧。
5: 哇，太棒了，俺们快动手吧。不急不急，这些还要拿到小镇上问问大家呢。
11: 哎呀，好麻烦呀。俺们直接照着图做不就好了吗？
5: 那万一大家不喜欢呢？
8: 对呀对呀。
10: 熊大，
11: 再这样下去暑假过完了也做不出来。熊二，俺们自己做。

0: 奇迹王子。
1: 毛毛，拿上设计图，我们去广场问问大家的意见。嗯。
0: 哇，真好听呀！
2: 哎呀，俺还得找木头呢。
3: 熊二，快来！哦。
2: 熊二，你看这原木还挺结实的。
0: 嗯。软软的苔藓可以当坐垫呢。
2: 嗯，还是不太舒服。
3: 那放些干草在上面吧。
0: 嗯，这主意不错。
3: 俺们把原木搬过去吧。
2: 一、二，
0: 出发啦！
4: 奇奇王子，你说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设计图吗？
1: 嗨，大家肯定会喜欢的，你就放心好了。
0: 奇奇毛毛，嗨！
1: 哎，熊大熊啊，给你们搬木头干嘛呀？
5: 拿来当椅子呀。你们看，苔藓就是天然的坐垫，放到前面俺们休息的地方，再加个树棚，遮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说做事情还得靠胳膊。对吧，熊二？
1: 你们这个也太简单了吧，又不好看。做事情呀还是得靠头脑。
5: 那你们慢慢动脑子吧，俺们可是快要做完了。
1: 哼，
5: 熊二，俺们走。
1: 哼，我们做的肯定更好。哎，龙猫警长，
6: 吉吉毛毛，你们好啊。画得真好。孩子们，你们这么热心帮助大家，值得表扬啊。
2: 不过
6: 你们的设计稿啊太复杂了。需要找别人帮忙才行，不然暑假估计做不完呢。
1: 没事儿，我们回去再设计一些又好又简单的椅子就行了。
0: 对对对，
1: 耶！一二，
7: 好了，好累呀。
0: 这个长椅好舒服呀，
7: 不如俺们休息一会儿吧。
0: 熊大，你也来呀。
3: 熊大，这个长椅咋就动了？熊大，咋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呀？快停下来呀！苹果。
4: 奇奇王子，我们现在去干嘛呀？
1: 当然是
5: 奇奇毛毛。
1: 你是谁呀？
5: 是俺，熊二踩着圆木头朝这里滚下来了，俺们必须想办法让它停下来。
1: 走，去看看。
0: 走，
5: 快！
1: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用藤条绑住熊二，让它停下来呀。
5: 好，那么快走吧。
4: 用石头好点，可以拦下木头。
1: 用树藤比较安全。
4: 石头也不错啊，
1: 树藤更好。
5: 好了好了，快行动吧。
4: 可是
0: 熊大，急急忙忙。
8: 谢谢龙猫警长，
6: 再见。

0: 救了俺。
1: 说，你没事吧？
0: 事情就是这样，
2: 都怪俺和熊二，太着急了。俺应该等吉吉画好设计图的。
0: 其实我也有责任，光在思考，从没动手做，让大家着急了。
3: 啊，熊大和熊二呢？他们的手臂很有力。吉吉呢，很聪明。如果有力的胳膊与聪明的头脑合作，取长补短，就一定啊能把事情做好了。
4: 啊，我明白了。
5: 朋友们，做事不能只想不行动，也不能只行动不思考，头脑与胳膊合作才能把事情完成得漂亮。再见。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彩笔。吉吉想在两天后举办一场足球比赛，于是叫上毛毛画了张宣传海报。
1: 毛毛，
2: 给。
1: 完成喽！吉吉王子，这里是不是要涂成红色的呀？
3: 本王子忘记上色了。
1: 吉吉王子，你等等。

0: 彩笔上色吧，给你。
1: 哇，是红色，真是太棒了。
0: 这支笔我一直带在身上，我还特意给它做了一个盒子，怎么样，很好用吧？
1: 嗯，涂完了。这支笔好旧啊。
0: 吉吉王子，你不记得这支笔了吗？
1: 不记得了，毛毛，接住。
0: 吉吉王子，这可是我。
1: 毛毛。我去这边找找。
0: 吉吉王子，我找到了。
1: 找到了。到你了，
2: 大家都在为明天的足球赛做训练呢，
1: 你怎么不来呀？
3: 我不开心，不想去。
1: 哎呀，那就更应该去了，大家一块训练可有趣了，我们可是最强组合。哎呀，毛毛，快来吧，走吧走吧。别不开心了，不就是一支彩笔吗？
0: 吉吉王子小心！嘿！嗯！
1: 毛毛，你太棒了！
4: 毛毛，你真是太棒了！
1: 毛毛，你刚才的投球好酷呀！反应也好快！
0: 谢谢，毛毛，我们在练习射门，你要不要试试？
1: 哎，来嘛，试试嘛！好嘞，射门吧。哎，毛毛，毛毛加油。
5: 来吧。
1: 哼，嘿。
5: 哇。
4: 哇，毛毛你太棒了。
0: 毛毛真厉害。
1: 下一个就轮到本王子踢了。嘿、哎、嘿、是该轮到我了。
4: 是该俺的。嘿嘿
5: 我觉得它像萝卜，
1: 你就知道萝卜。我看呀，最像一支笔。

0: 送给你，是不是比那只旧的好看多了？还有好多颜色呢。
1: 谢谢你，吉吉王子，可我只想要那只旧的。
0: 啊，可是那支笔已经很旧了，丢了就算了吧。
2: 可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毛毛，那只是一支旧彩笔，你为什么这么在意啊？
2: 那支旧彩笔是吉吉王子你送给我的。
0: 我
3: 加油呀，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耶
5: 耶！
4: 毛毛加油，加油加油，
3: 耶耶！
1: 什么时候也能拿个名次？
0: 毛毛，毛毛，没拿到奖也没关系，本王子觉得能跑完全程

0: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啊，真的吗？
0: 当然啦，本王子还给你准备了奖品呢。当当当当！
1: 哇，
2: 啊，琪琪王子，你都不记得了？
3: 哎，你怎么不早点说呀？
0: 可是旧彩笔丢都丢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伤心呀。
4: 还有很多其他快乐的事情，
0: 比如一起踢足球，
4: 还有欣赏夕阳的快乐。
0: 快看呀，毛毛，多漂亮呀！
4: 差点就忘了，这是你的布袋，明天就是我们的球赛了。毛毛，你明天一定要来哦，明天见，毛毛。
1: 真的好漂亮。
5: 集合。
1: 琪琪，集合了。
5: 好了，热身完毕，下面我们开始分组。黄队是熊二、蹦蹦、萝卜头。
6: 耶、yeah!
5: 红队是杰、豆豆、吉吉和毛毛。毛毛没来吗？这报名册上有他呀。
0: 他也许还在路上，一会儿就来了。
5: 哦，这样啊，那好吧，那就先给你们找个替补。
0: 替补？
3: 嘿，
0: 嘿
3: 嘿，萝卜头，
1: 别想过去。
7: 嘿，黑人掉。
4: 没事了，起来吧。
2: 没守住。
4: 没关系，本王子会还击的。
1: 加油，球球。爷爷总说做什么事都要全力以赴，
2: 不过我好像不太适合足球。
1: 奇迹王子，我来啦。
8: 是毛毛。
0: 好像是毛毛。
4: 那叫什么呀？想抢本王子的风头吗？
1: 怎么会呢？
4: 不过本王子就知道你会来，现在我们开始反击。
5: 红方换人。
1: 毛毛加油。
4: 毛毛，等一下你跑快点到他们的球门前面。
1: 好，然后呢？
4: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别想射门。
0: 毛毛，
1: 好，耶，进了进了，
0: 毛毛球进了，
1: 太棒了。
4: 一比一暂停，
1: 太好了，
4: 我们还有机会。加油，
0: 橘橘王子。
1: 谢谢你，
2: 要不是你，我今天……
4: 毛毛，好好享受今天的比赛，这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哦。
1: 我会加油的，吉吉王子，我
4: 来吧，快要开始了，快把球
6: 给我！
9: 小朋友们，不要让伤心的事影响到你，要不会错过其他美好的事情哦。俺们下次再见。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相伴，收获满满。
1: 走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6: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9: 春晚，
8: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0: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今天咱们赛场之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1: 精彩足球赛事，咱们边看边聊。
0: 不止聚焦赛场交锋，还要带你深度解锁绿茵密码，发现绿茵赛场丰富有趣的另一面。
1: 光看球还不够，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扫码就能领取，互动抽奖，惊喜不断。
0: 同赏足坛巅峰对决，共度家庭欢乐时光。
1: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

0: 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当中 D 小组的最后一轮，由土耳其队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客场战袍，一身深色的球衣。
1: 今天呢，开场的美国队呢，像惯用的一个要边线球的这个开球方式，但是球呢打在了脚膝杆，反弹回来没有出界。
0: 对，最后是被土耳其队自己踢出了边线。前两轮的比赛之后呢，美国队是取得了两连胜，提前一轮锁定了这个小组的出线名额，而且是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这个从征战世界杯的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后面淘汰赛的比赛还会继续在本土作战。禁区里机会，开场之后第一脚打门来自于小雷纳。
1: 看来替补登场的这些队员上来也是非常兴奋啊，抢开局。
0: 没错，
1: 我们看看这个角球，
0: 地球前点，
1: 这个球是个机会，
0: 其实有机会，
1: 又来了
0: 大门，有没有补射？开场之后，土耳其队的门前是险笑欢声，
1: 是，好像感觉队员这个反应慢哈，互相还有一个让，
0: 而且在解围方式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是两名防守队员呢，互相先让了一下，然后呢，这球就没踢远。
0: 多亏了土耳其队的门将恰克尔，门线的反应是相当的快。美国队前两场比赛的开局都很好，基本上五六分钟就已经进球了。看一看今天是不是还能延续。贝尔哈特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后点，停下来打门。
1: 这球被我给停的时间，我们看看土耳其的防守啊。
0: 开场第三分钟，特拉斯蒂在后点停下来，直接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领先了。果然又是非常好的开局。
1: 对，这个更快了啊，两分多钟。
0: 因为第一场比赛美国队是第六分钟进球，上一场比赛也差不多十分钟之内。
1: 对啊，
0: 今天这场比赛是五分钟之内就破门得分了。再来看一下这球怎么防的呢？土耳其队。
1: 对啊，而且还让对方好好的把球拿好，调整一下，然后再打门再进了。
0: 真是难以想象，在这个局部其实是四防四啊，但是土耳其队的所有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全都在人的身上，没有人照顾球的落点。
1: 而且这个后卫的反应啊，补位啊，就感觉好像慢了半拍。
0: 波切蒂诺带领的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真是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
1: 是的，
0: 每一场比赛的开局一上来都能够立刻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毫无疑问是给土耳其队在心理上又带来了一层打击。
1: 嗯，
0: 因为本身呢，这支球队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从蒙特拉接手之后开始，包括欧洲杯，包括欧足联旗下的国家联赛打得都不错，但是呢，一到世界杯反而大家对他们有很高期待的时候，反而不太会踢了，自己好像有些束缚住了手脚。
1: 对，刚才这个进球太快了，我觉得会不会是目前来讲是进球最快的比赛？
0: 哎，断掉了美国队后场的球，还是依靠先卡位把球又断回来。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介绍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啊，第一个进球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土耳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恰克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卡巴克搭配的14号巴尔达克哲，两个边后卫是2号场上队长切利克，还有13号埃尔马勒。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5号厄兹詹，6号科克区，在中场。后腰的身前包括了8号居莱尔，这是前腰，两个边路是24号艾登以及11号耶尔德兹，前锋中锋是21号耶尔马兹。今天土耳其队这一套首发呢，和之前他们排出来相比较是要年轻一些的啊。蒙特拉应该是让球队整体的这个转换的节奏更快一些，场上有更强的冲击力，但是没想到一上来啊很快就丢球了。
1: 对，好像队员进入这个状态也是比较慢的。
0: 对，连续的摆脱卡巴克，这球没给事儿。美国队转换，今天虽然说是美国队的第二阵容，但是转换的速度仍旧很快。
1: 对，
0: 阿隆森右边是空的，
1: 右边上来了，
0: 找到麦肯尼。

0: 还是斜回传，阿隆森多调整了一步，这球被断了。
1: 对，这下呢，他回做这下呢，有点往后了，所以呢，给阿隆森调整的这个时间啊比较长。
0: 阿隆森目前是在英超联赛的利兹联队效力。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美国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因为更换确实非常多。和之前的比赛上一场相比呢，是做了九处的人员调整，所以基本上波切蒂诺是让更多的球员上来感受大赛的气氛，同时也让主力框架的球员得到更多的休息。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之前累积过黄牌的球员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停赛。守门员呢，今天是换成了马修特纳。两个中后卫22号麦肯齐搭配着12号迈尔斯罗宾逊，两个边后卫是23号斯卡利以及6号已经取得进球的特拉斯蒂。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队长麦肯尼、14号贝尔哈特以及7号小雷纳。攻击线上两个边路是21号蒂莫西维阿以及11号阿隆森，中锋是9号佩皮。
1: 美国队这边呢，除了佩皮还有那个麦肯尼这个留在了场上，其他人都轮换了。
0: 对，
1: 看这下
0: 过顶，一点还是美国队防守拿到。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波切蒂诺他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临场的变阵，因为普利西奇的受伤，所以这个临场的变阵当时变成了一个三中卫，而且前面是两个前锋佩皮加上巴罗贡。当时这个调整效果非常好，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完美的展现了波切蒂诺的执教功力。
1: 对，而且呢美国队呢一般抢开局抢得特别好。
0: 对
1: 啊，但是呢美国队呢有一点点毛病，是两球领先之后啊他习惯性的放松。
0: 对，就是上下半场判若两队。
1: 对，这就是有点呢可能是队员的这种性格呀造成的，这个就领先之后就会有点松懈。
0: 对，所以这个是美国队接下来踢淘汰赛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淘汰赛里的对手肯定是一个比一个强。
1: 是的，
0: 当然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美国队在第一轮淘汰赛的对手已经确定了将会是波黑队。
1: 这球判了犯规。
0: 这是科克区撞倒了小雷纳，没有收脚啊，裁判只是先进行了口头警告，没有出牌的意思。这个球裁判员没有任何表示。伊尔马兹
1: 这个是回传球出现失误。其实后面上来的队员也慢。
0: 对
1: 其实这下他已经都摆脱提前那么大了，就是应该跟上快的。
0: 今天呢刚才我们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他们的首发要比之前两轮比赛更加的年轻，有可能是会让更多的球员来为之后的一些大赛做一些积累吧。
1: 是
0: 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
1: 对，我觉得呢可能也让这些没有上场的球员啊也体会一下世界杯。
0: 是的，毕竟这是土耳其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土耳其队不仅踢完之后提前被淘汰，他们甚至创造了两项世界杯赛场上的尴尬记录。第一场比赛踢完，当时全场比赛射了30脚门没有进球。第二场比赛踢完呢，全场比赛射了32脚门没有进球。
1: 对，
0: 所以两场比赛加起来62脚射门没有进球，这个已经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用的最多次数的射门但是没有进球的尴尬记录了。
1: 对，他第一场球呢只有8脚射中，第二场球呢更少，
0: 机会来了，
1: 这个
0: 打门，
1: 打门进了，
0: 终于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这样的话居莱尔终于是帮助土耳其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1: 对，这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年轻小将打进了漂亮的进球。
0: 杨指导，这个节奏像是确实像是无关出现形式的一场比赛应该有的节奏啊。
1: 对，
0: 上来之后非常的开放，双方都已经得分了，但这个球

0: 又是美国队自己在防线上先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是的，
0: 把球权主动交给了对手，
1: 这个形成了一对一单刀了。
0: 赛前啊，我刚刚专门看了一会儿居莱尔的射门练习，我觉得他当时脚风已经挺顺的了，啊，今天又是用自己积极的奔跑，创造出来了这个单刀球的机会。
1: 是的，这个应该也算给土耳其开了个好头吧。
0: 对，
1: 因为这次世界杯呢，起码来讲应该完成一个进球的任务。
0: 看一看十分钟之内啊，双方各自打进一个球之后，比赛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开放？这是我们作为中立球迷，作为中立观众非常希望比赛是这样的节奏哈。
1: 啊，这就看起来有意思了。
0: 今天啊，美国队的这个阵容大轮换，确实是让他们在中后场失去了一些所谓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1: 对，因为刚才你说的有一个词儿最重要，就默契，就是这些。你说是板凳队员或者替补队员，他们上场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因为训练是训练，比赛是一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0: 对，开场之后不仅仅是刚刚形成丢球的这次防守出了问题，在之前还有几次传接球的失误。
1: 对，
0: 转移到左侧，这个球线路不准，
1: 传的长传球失误。
0: 对。科克区呢，今天是重新返回到了土耳其队的先发里边。第一轮的比赛呢，当时是进入到了首发，上一轮的比赛是替补上来。美国队右边路速度起来了，麦肯尼往禁区里抹，到了禁区里还在横向摆脱，斜回传，
1: 看这下
0: 好机会，
1: 还有
0: 阿隆森连续两脚打门啊，但是最后这个右脚感觉没发上力。
1: 对，美国队八号这个麦肯尼啊，这是全队体能最好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本来其他队员都轮休，但是这场他还是首发，
0: 唯独把他留下了
1: 啊，
0: 加会儿班，
1: 加会儿班，因为这体能好。
0: 对，啊，这球还是先出了边线，今天呢，对于美国队来说，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普利西奇今天其实是进入比赛大名单了的。之前在第一轮比赛踢完上半场就因为伤病被提前换下，第二轮的比赛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大名单。这场比赛之前的几天开始，跟队进行合练。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啊，百分百恢复。”
1: 所以呢，
0: 看一看会不会给点机会啊？
1: 对，尤其下半时的时候，快，我估计要试探上来讲的话，可能15到20分钟。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比赛气氛。
0: 因为毕竟到了接下来淘汰赛的争夺当中呢，普利西奇，肯定还是会扮演美国队攻击线上最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0: 美国队转换节奏非常的快，还是阿隆森，斯卡利，雷纳，
1: 美国队呢现在前场的串联呢其实还是11号阿隆森
0: 啊，
1: 他一般是在右路活动啊，他在这个组织串联其实是前场连接前卫和前锋的这条线。
0: 刚才美国队又一次在局部的场景里展现出来了缺少默契，就边线球发出来，这边线球都能没有直接衔接上哈。
1: 对，这球裁判没给犯规啊，这个一直倚着人啊，这样一号伊尔马兹这个一直倚着人，但是那个想要一个犯规球，裁判没有给。
0: 开场之后，美国队已经是5次射门，3次中目标，取得了一次进球。
1: 所以呢，之前两场啊，土耳其啊射门次数很多，但是呢射正的其实并不多。
0: 对，
1: 之前33次射正8次，然后来30次才射正5次，这个就好像有点没带着前锋来的感觉。
0: 射门效率太低。
1: 对，那全是要不就是高射炮，要不是偏了。
0: 对，你要想得分，至少先得保证射门在门框里边。
1: 对，在框里才有机会，哪怕说前锋还有个补射机会。
0: 对。Plastic.

0: 维亚。啊，佩奇在背后被球队断走之后，裁判员吹了犯规。
1: 犯规快发。
0: 对啊，
1: 看看小维亚的这特点跟他爸有什么区别？
0: 两个人过来夹击他。
1: 对，原先老维阿是大中锋啊，
0: 是
1: 啊，现在他儿子肯定是个速度快的边锋，
0: 关键他爸爸这速度也不慢
1: 啊对，
0: 经常是千里走单骑，
1: 嗯，而且是从后场开始，
0: 没错没错。今天其实美国队在场上有很多名门之后啊，所谓将门虎子，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小维阿，中场还有小雷纳，另外还有这个小贝尔哈特，今天都一起首发了。美国队在右路，这是贝尔哈特，雷纳，还是欠缺一些默契。
1: 没错没错，就两个人的想法啊，
0: 是吧？
1: 哎，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刚才赶巧了，咱刚介绍完这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之间又完成了一次传球，但是最后以失误告终。
1: 对，
0: 还是欠缺点默契。
1: 之后可能赛后呢，老爸进行点评吧。
0: 头球摆下来回做麦肯尼，
1: 麦肯尼啊，或这下
0: 嗯和对方顶了一下啊，
1: 嗯，还好麦肯尼身体属于那种比较瓷实的，
0: 对
1: 啊。
0: 维阿，
1: 漂亮。
0: 麦肯尼在中场他梳理进攻方向能力是很强，他不仅仅是有边路的这种爆点能力，
1: 对，
0: 非常的全面。
1: 今天的美国队呢有点把他弄成单后腰了，
0: 是，
1: 嗯，
0: 之前是把他放在靠右路的位置，
1: 对，之前是亚当斯在，
0: 对，嗯，这两个人对角之后呢，裁判员延迟想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吹了犯规。
1: 我觉得这哨有点犹豫哈，
0: 对，
1: 稍微晚了点，
0: 哎，黄牌更犹豫啊，看了看情况才出黄牌，
1: 压力太大。
0: 是
1: 啊，只要到比赛结束之后，这个看看裁判这个体能状况怎么样。
0: 啊，这个球黄牌是肯定的。
1: 啊，这下是肯定踩上了。
0: 对，而且可能甚至有一点黄牌以上的意思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脚鞋钉接触对方脚踝的位置，说实话挺高的。
1: 嗯。主裁判吹美国队主场的比赛啊，确实压力很大。
0: 对。斯卡利想要这么摆脱对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1: 有点危险了。
0: 嗯，美国队在中场的传导还是比较熟练。
1: 嗯，
0: 贝尔哈特斜长传转移到左路，找到小维阿，球停得不错，那这球断得也很干净啊，提前卡线路。示意攻防有利，比赛再继续，但是很可惜阿隆森这球自己烫大了啊，两个人刚刚碰撞之后现在都爬起身来，刚刚顶牛了，都已经开始了，
1: 对，这下还真是撞得挺凶的。
0: 哎，如果能瞬间爬起来和对方顶牛那还好，
1: 还好，对，
0: 还好啊，万幸
1: 这就是身体挺棒的。
0: 对，角球，
1: 其实这种冲撞啊，只要不是碰头就还好。
0: 嗯，这个还是刚刚小维阿胸部停球之后想要往里领，艾登追回来，这个线路卡得非常好。
1: 对，这下断得非常漂亮。

0: 这个角球给到中路，一点顶到了，
1: 二点一下，
0: 守门员扑出来再补，球进了。啊，这里裁判举旗了。这一次角球过程当中，美国队是相当于完成了三次攻门。再来看一下，

0: 啊，这个球确实是，
1: 这球越位
0: 确实是越位了 啊。迈尔斯罗宾逊争到一点的时候，佩皮是在越位的位置上。

0: 来，居莱尔把球拿下来，分到左侧。居莱尔直传，好球！
1: 这球传得漂亮，
0: 横传过来，土耳其机会
1: 打进了，这球漂亮，
0: 2-1，土耳其队将比分反超了。比赛的第31分钟，土耳其队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禁区前的配合。
1: 6号可可曲打进的。我们看这个基勒做这球漂亮
0: 啊！如果土耳其队在前两轮的小组赛里展现出这样的状态来，他们怎么可能提前一轮就被淘汰出去呢？
1: 对，今天这射门的命中率啊，那我觉得真是可以。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居莱尔发动的进攻，这脚传球太关键了，
1: 太漂亮了一下。
0: 啊，最后是前插过来的进攻，第二梯队。克克区把球给踢到球门里，
1: 对，他这下有点够着射的，但是还好这球呢，哎，把球打进门了，2-1。
0: 啊，蒙特拉多希望这是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比赛啊。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进球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0: 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也第一次落后了，第一次落后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逆风球。今天美国队这个第二阵容上来确实是没有他们第一阵容表现那么令人信服，
1: 对，他这个互相之间啊，咱说可能缺乏点默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整体的这个能力啊还是跟首发还是有点这个差别的。
0: 是的，居莱尔，土耳其队又来了，分到左路，伊尔德兹单对单，有队友前插到了禁区里，还是在左路停下来瞄准了再传，伊尔德兹
1: 啊，这还打得小哈，
0: 是打复杂了这球，
1: 对，
0: 这球停得漂亮，可可区传挡过了，局部2-3，土耳其队突然在场上燃起了一波斗志，
1: 对，
0: 但是这个球吹了犯规了。
1: 刚才那些配合呢，其实就是咱们土耳其头两场就在对方密集防守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打得有点小了，
0: 嗯，
1: 其实像他走走边路爆点这个传中啊，或者说哎利用一些内部直塞啊，但是呢可能前两场的这个中锋啊个有点偏矮
0: 啊。土耳其用这场比赛的前半个小时向我们证明了这支球队本应该有更好的上限。
1: 是的，今天呢队员呢我觉得可能是经过调整之后啊，队员这个进球，这个进球率也是提升了。
0: 对，这是前 NBA 的名宿斯科蒂皮蓬啊，今天也到了洛杉矶球场来观战啊。又是后场的传球失误，美国队
1: 这个又出现失误了。
0: 居莱尔给到肋部直传
1: 啊，还想塞小球，就是他其实这个小球打的略微有点多了。
0: 对
1: 啊，其实你到这位置自己可以打脚门了。
0: 是的，

美国队现在是面临着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哎，这个球打在边裁身上才出去啊。斯卡利这意思是，如果不碰他，很有可能这球转回来了。阿隆森，土耳其队把球破坏出边线。

0: 吹，这个球在传中的时候空中已经整体出了底线，给了个球门球。
1: 对，但是这个哨有点滞后，
0: 这太滞后了
1: 啊。咱们说有时候判越位可以滞后点，但是这种判罚其实是太滞后了。
0: 哎，裁判也在说这不是越位啊，球门球，这是球整体出底线啊。
1: 啊，只不过是自己鸣哨晚了。
0: 哎，还是在应该发的地方来发。

0: 好球，
1: 漂亮，
0: 麦肯尼的摆脱，传中球太高了，普拉斯蒂，过了这么长时间哈，才

0: 直传，
1: 那美国队先破坏了一下，但是还在向自己的底线方向，这个球还在行进。土耳其队在左路，居莱尔，这个半场感觉居莱尔踢的是比较尽兴的。
2: 嗯，好球，看一下传中，
1: 切里克斜回传被美国队顶出来，居莱尔
2: 漂亮，
1: 非常灵巧，撞墙还在撞，居莱尔连续和一左一右两个队友在进行敲墙配合。
2: 美国队防守阵型前提，
1: 贝尔哈特，麦肯尼过渡到右侧，斯卡利

0: 好球，这球顶得漂亮。
1: 对，佩皮交给麦肯尼，右边有套上，斯卡利角球，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美国队开了个战术角球出来，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土耳其队想要完成转换，居莱尔现在前面是三箭齐发，但是第一脚传球力量太大了、
0: 啊、对，因为这个前锋啊伊尔马斯这个速率并不是特别快，
1: 而且好像刚才跑动过程当中踉跄了一步，
0: 对，还闪了一下，
1: 别受伤。

0: 麦肯尼，雷纳，
1: 漂亮，
0: 阿隆森，雷纳，
1: 想自己来了，
0: 雷纳带多了，
1: 对，这球还不如分出去呢，
0: 对，土耳其的转换也来了，叶尔德兹到了禁区里，角球

0: 到前点位置，
1: 后蹭，
0: 禁区内非常混乱啊，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呢，裁判其实在现场他是等待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了一些交流，但是现在没有问题，所以比赛又恢复了。美国队因为更换了九个首发，所以他们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组织好像不是很流畅。
1: 对，
0: 比赛开始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问题是防线不熟悉，现在来看进攻端其实也缺少一些爆点。
1: 对，他这两个失球啊都跟自己这传球失误有关系。
0: 对，
1: 小维阿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防守队员这一下
0: 真硬啊。
1: 对，捅球啊这个很准。
0: 所以今天呢，在美国队的中场又没有蒂尔曼来确保创造力，又没有巴罗贡来确保这种勤勉的跑动，也缺少德斯特戴维的远射，
1: 麦肯尼这脚打了一脚。
0: 对，哎，两个球员在场上都有一些情绪，贝尔哈特和居莱尔。再来看一下麦肯尼刚才的这脚远射啊，这个球线路上感觉还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 对，好像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蹭了一下。
0: 是的，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六分钟，美国队还是把任意球变成了阵地战。贝尔哈特吹了美国队推人犯规，没给角球。这个球是麦肯尼确实上手了，
1: 对，
0: 看着好像幅度不大，但是对方起跳的瞬间来一下其实还是挺有作用的。
1: 因为这一下呢，他在空中一下就失去平衡了。
0: 对，

0: 斯卡利，
1: 这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0: 对，美国队今天防线上也出不来球。切里克，断了，雷纳能不能出来？这个铲留球非常关键，厄兹詹掉到禁区远端。
1: 这下没有发伤力。
0: 麦肯尼先过掉一个，沿着右路推进，这一步他打了，
1: 这下带多了。

0: 贝尔哈特，雷纳在内部，还是雷纳角球，
1: 角球

0: 这回土耳其的防守带盯人了，区域结合盯人，第一落点盯到、还是让美国队抓到了一点啊。
1: 对，就是这盯人啊，其实也没跟住。
0: 是，又是特拉斯蒂，怎么老漏他这一点呢？别的点好像跟的还都挺紧的。
1: 对，而且这个呢，你两个防守队员其实来讲没有一个跟住了。
0: 对，这个机会挺不错的。速度传中到后点，特纳出击把球摘到。
1: 这特纳还是非常稳的。
0: 对，在此之前呢，特纳一直都是美国队的主力门将。哎，这看台上今天有另外一个门将啊，雨果洛里。
1: 对，
0: 也在关注着比赛，斜传
1: 梅阿，这下停得有点大。
0: 对，没停好，今天感觉他脚底下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当然这球也已经先越位了，助理裁判去骑了。

0: 今天他在局部的对抗上啊，感觉也好像受对方这个硬度限制比较多。
1: 对，二号切利克对他的是防范是很紧。
0: 是。卡巴克

0: 来，
1: 这是机会，
0: 有机会，第一下没停下来，
1: 没停好，这下
0: 很可惜。
1: 其实这下如果他拿好了，那就直接对门了。
0: 是的。麦肯尼，这个落点附近也没自己队友。如果美国队真心想赢下来这一场球的话啊，我觉得中场休息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
1: 对，肯定是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我觉得这个上面是感觉到防守上问题挺大。
0: 对。现在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像是一种，不是局部出的问题，像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缺少关键的角色。
1: 而且他这中卫啊，经常会让对方前锋给带走。
0: 是
1: 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失位。
0: 好球，直传，阿隆森在跑向落点，这球还没出界，后面有接应，扣过来，斯卡利上顶补时的时间快到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美国队是在第三分钟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土耳其队连下两城，所以半场战罢，土耳其队暂时是2-1领先着美国队，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美国队第一次落后。这场比赛因为他们轮换了9人的首发，所以整体上半场比赛第二阵容在场上的发挥不是很理想，需要波切蒂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一些调整了。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是由土耳其队来开球。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美国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土耳其队2-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1: 嗯。
0: 那蒙特拉应该是对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比较满意，毕竟领先的一方，一般都会相对保持阵容的稳定。
1: 对。
0: 但波切蒂诺呢，显然还是想更多的来观察他今天派上来的这个第二阵容。
1: 对，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呢，其实来讲呢，就是，胜负其实他是放在后边，
0: 对，
1: 更多的是想考虑到这个淘汰赛或者半决赛，这一个长远的设计。就这些替补队员，有些哪些队员可以用？
0: 好球！
1: 看这下，
0: 把球领下来之后，这是阿隆森倒地了，裁判没有吹。美国队要完成反抢，雷纳、维阿、加迪。还是雷纳转身了。蒂莫西·维阿，
1: 维阿今天过人啊，好像还是不是很顺畅。
0: 对，
1: 因为防他的这个防守队员呢，这个捅球啊、抢断这下还挺准。
0: 麦肯齐，还是后场的出球，但这个球呢，雷纳转身完成摆脱了，直传去找维阿，速度能不能起来？土耳其队的保护也到位了。
1: 对，
0: 到了肋部直传，阿隆森角球，战术角球，瞄着后点传，这球球速偏慢。
1: 嗯，看下来这点，
0: 雷纳，没想给角球，守门员出来把球打出边线。雷纳其实刚才这个位置停下来，感觉趁着球弹跳的时候，可以原地再来一次外脚背射门啊，就像他那个第一轮比赛进的那个球似的。
1: 没错，他这个踢的有点保守了一下。
0: 嗯。边线球，手榴弹，落点不错。跟进打门，
1: 漂亮！
0: 贝尔哈特帮助美国队将比分扳平了。49分钟，
1: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0: 美国队这个进球是来自一次边线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嗯。
0: 贝尔哈特这条远射真的是太漂亮。
1: 对，这是打了一个凌空抽射。
0: 这个球相信会给美国队带来非常大士气上的提振啊！
1: 对，这是大力伸手，这个抛远球，迎上去打了一反弹。这下打了一个反弹，而且压得特别好，角度也刁。
0: 对，
1: 守门员的视线呢，多少让这个前头的队员呀给晃掉了。
0: 对，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手的球员，这个球多少都有点晃。
1: 有点影响了。
0: 这样的话，双方比分回到均势2-2。

0: 特纳赶在对方逼上来之前先把球开出去。切里克，坎巴克
1: 还是身后，
0: 对，远端在前插，这球力量太大了。

0: 今天呢，感觉特拉斯蒂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多少有一些吃力，因为他是属于在防线上的多面手，就边后卫、中后卫都可以打。所以当他打边后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机动性上的缺失，尤其是面对对方比较灵活的这个边路球员的时候，他的节奏可能比较慢。
1: 这个美国队打进这个球之后，这士气上来了。
0: 对，场上的这个硬度，包括节奏都起来了。
1: 对。
0: 中场，美国队把球权抢回来，阿隆森直传，这是佩皮的好机会。
1: 中卫这下保护的做得非常及时，
0: 对，卡得真好啊，卡巴克。比尔德兹，居莱尔，漂亮！
1: 啊，这传了一个身后球，
0: 对。这个弧线呢，刚好是绕过对方，能兜到自己的队友面前。
1: 对，这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且他就是看准了这一侧的特拉斯蒂，移动能力偏弱，想打过顶。阿隆森，这是首席队犯规了。
1: 这是想快发，但是呢，这下还是找维阿。
0: 到左路，美国队。越位了。
1: 越位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这有点过于追求快发而快发了，结果落入到对方的越位陷阱里。这么看好像也是毫厘之间啊。不过现在呢，助理裁判都会得到半自动越位技术给他的这个信号提示，所以基本不会出现错误。比尔德兹背后，迈尔斯罗宾逊犯规了。切里克，
1: 其实现在呢，能感觉到双方啊，就是在进攻当中这种威胁的传球，其实这种准确度啊，还都是不够的啊，有时候传的还会有些失误，
0: 更多的是一些粗线条层面的比拼。
1: 对
0: 啊，看谁更硬，看谁更快
1: 啊，一脚斜长传打身后，然后就看拼速度。
0: 对
1: 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打的是这回土耳其倒打得很务实了啊，但是呢就是也过于简单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平衡真的很难找。左下方是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因为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队对阵巴拉圭队，现在如果双方是同积四分的话呢，肯定还是平局的状态，如果打平的话呢，澳大利亚队将会拿到小组第二。
1: 啊，球这下敲得不错。
0: 麦肯尼，横向传球被对方切走了，
1: 看这下反击
0: 插身后
1: 啊，但是这个速度是拼不过对方防守队员。
0: 美国队是早有防备。这球甚至还没传出来，迈尔斯罗宾逊已经先转身了。
1: 对，比尔德斯这速度还是差一点。

0: 准了，直接长传球向前。巨亮，哦，把球留在界内，嗯，啊，又举旗了，又越位了。这一段时间比赛确实，欠缺了一些观赏性。
1: 对，能感觉到好像土耳其呢，现在除了巨亮能拿球，其他队员呢，好像这种拿球组织进攻这方面还是差一些。
0: 是。贝尔哈特，啊，这个摆脱不错。
1: 嗯。
0: 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贝尔哈特也更有自信了。漂亮，
1: 漂亮，这球领得非常好。
0: 阿隆森，弗拉斯蒂。

0: 美国队也缺少一个真正的衔接环节。
1: 嗯。
0: 麦肯尼就算他在场上，今天在中场多少有点孤掌难鸣啊。
1: 对，因为麦肯尼呢，他属于那种奔跑能力强，而且呢能有突破这种，但是呢他并不是完全一个组织者。
0: 对，又越位了。这回是斯卡利越位，哎，普利西奇要上了。
1: 嗯。
0: 场边波切蒂诺已经和普利西奇在交代上场之后的一些战术设想。美国队的球迷看到普利西奇要上了，感觉比看到一个进球还兴奋啊。
1: 对，因为这个普利西奇呢就是伤愈复出，我觉得这段时间呢让他上场呢，其实来讲也是要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了。
0: 对，最关键的是美国队现在进攻确实打不起来，没什么办法。
1: 对，他现在呢就靠阿隆森，十一号阿隆森来这个串联，但是光这一个点就跟土耳其就靠八号居莱尔一样，就是光是一个点感觉还是不够丰富。
0: 对，普利西奇换下了今天表现稍显平庸的蒂莫西维阿，当然这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普利西奇将会出现在他比较习惯活动的左路。
1: 普利西奇应该说是美国队的最大牌的一个队员了。

0: 一上来呢就想试图完成小范围之内的连线直传，
1: 看这下
0: 耶尔马兹还是美国队提前一步把球解围掉。迈尔斯罗宾逊
1: 这下补位非常及时，
0: 对，切里克球还是回到土耳其队的右路，居莱尔这球可以转一下，看到了左侧埃尔马勒耶尔德兹，埃尔马勒速度提起来传中，
1: 传中
0: 那球离守门员太近了，特纳手抛球出来直接想转换，找到了小雷纳，还在继续普利西奇，雷纳普利西奇在要这球能给过来吗，
1: 看这下
0: 普利西奇啊，起脚之前被对方先捅出去了，
1: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威胁哈，
0: 对，
1: 你一直一看他马上招手就是要这球，
0: 没错，
1: 藤瓣一个过顶球马上形成威胁，
0: 而且这个球是肯定不越位，
1: 对，
0: 胸部停下来之后又是切利克补防到位，把球捅出底线，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威胁不大，但特拉斯蒂今天在角球里边他的争议点成功率还真是挺高的，
1: 哎呦这是没有拿好。

0: 今天土耳其的二十一号前锋啊，伊尔马茨啊，这是跑动啊非常多啊，但是呢，他作为这个支点啊，就是这个作用啊，其实来讲还是没有完全起到。
1: 对，

0: 斯卡利，贝尔哈特直接去联系普利西奇了，这球爆
1: 了，
0: 普利西奇把球领到禁区里，好机会，普利西奇
1: 干一下，哎呀，补门这下，
0: 阿伦斯部位没吃准，
1: 对，普利西奇这下打没问题，守门员把球给挡出来之后啊，阿隆森这下把球打呲了
0: 啊，这个球其实先是在一点位置艾登冒顶了啊，给了普利西奇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但这下切这下真快啊，
0: 对，而且他第一下切完之后领球的方向呢不用再做任何调整了，
1: 对，
0: 就是奔着球门去的。左边路伊尔德兹到了禁区里，内切打门，
1: 这是还真是有点危险，他这是瞄着后脚打的，
0: 稍稍偏出了远端的立柱。再来看一下，哪怕是美国队带着协防，但是伊尔德兹这个球打得很坚决，他其实内切就调整了一步就起脚了，
1: 对，他等于是一波一射，而且很连贯，
0: 看得出来是很有自信。美国队这次球门球选择直接向前开大脚，
1: 做得不错，其实
0: 佩皮今天整场踢到现在，场上也非常勤奋啊。
1: 对，
0: 多数时间之下，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他拿球，但是他一直在和对方的中后卫肉搏，帮助自己其他的队友吸引对方的防守火力。
1: 因为在美国队呢，他的身高其实是完全一个大中锋的身高，
0: 对，
1: 所以呢，对对方的中后卫来讲，其实这个支点他一直都做得还不错。
0: 科克区，
1: 这球传的
0: 对，
1: 有点别扭，但是同伴还给追回来了。
0: 方向上像给切利克，力量上像给埃登，
1: 对，
0: 结果最后出来一个四不像。
1: 这是不够细腻。
0: 居莱尔，伊尔德兹没出界，土耳其队的球权。这次球权转换了，
1: 对，这次美国队这个局部的加强做得非常好，
0: 对，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场景里面啊，居莱尔他确实展现出来很强的护球能力，
1: 对，
0: 三个人防守合拢过来想从他脚下完全把球断走都很困难，
1: 他的个人能力确实强，这是居莱尔这个在皇马这个锻炼啊，这几年确实这个你在国家队就是游刃有余了，
0: 是的。裁判员在给边线球倒计时，所以这个球最后发得比较勉强。
1: 对，他是想用眼神骗过对方，但是呢，自己没发准。
0: 雷纳，普利西奇，一对一，
1: 奥隆森，
0: 速度也起来了，斯卡利。麦肯尼
1: 搓得有点轻了，其实应该再力量大一点，
0: 对，

0: 现场播报，今天又是100%的上座率，70,492名观众在现场关注比赛。麦肯尼，角球。
1: 其实我们看普利西奇上场之后啊，他还是习惯在边线拿球，
0: 对，
1: 然后拿好之后他带球，要不是自己突破，要不是找同伴打了过一，
0: 所以呢在这一侧美国队还是要给他多预留出来充分的空间，让他先来施展。
1: 对，关键就是其实思路很明确，就是你球一定要交到他脚下。
0: 对。好，美国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7号雷纳，换上2号德斯特，这是利用最后这点时间啊。
1: 对，
0: 波切蒂诺让首发球员也上来，
1: 也上感受，
0: 也别完全放养90分钟嘛。
1: 没错
0: 啊，大家也要上来保持一下状态。换下了阿伦森，换上了26号森德哈斯，另外斯卡利也被换下了，换上弗里曼，这是边后卫的对位。
1: 弗里曼还有头球的。
0: 对，普利西奇
1: 自己打了，
0: 漂亮，这脚球滑门而出，
1: 真有威胁。这下按咱俗话说，这脚射门靠谱啊，
0: 太靠谱了、
1: 你看这找圆角找的，
0: 哦，就差了一点点。
1: 这擦着立柱出去的。
0: 在射门之前呢，立足脚打滑，如果不打滑的话，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没准就进了。
1: 对，这下扣得漂亮。
0: 啊，这个球还没有吹防守犯规，土耳其队马上又反抢回来。今天感觉有几次啊，美国队防线中后卫麦肯齐防守的时候手上动作都有点多，佩皮领完第一下被对方给断了。
1: 对，补位真到位，这下跟的。看土耳其反击，
0: 科克区给到右路，艾登，耶尔马兹，局部这个3对3配合没打好。
1: 对，

0: 那、啊、这给看出来了，给断下来。嗯，打的还是啊，节奏略微慢了一些。
1: 是。在美国队刚才换上来这个26号森德哈斯，也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边第一次登场。
0: 看看这次进攻，
1: 伊尔马兹在边路拿球，提前传，居莱尔把球又给到队友脚下，伊尔德兹。
0: 啊，这是想自己打了吗？还是这个这球没传球没勾过来？
1: 哎，感觉就是想大力的把球扫到禁区中路。
0: 嗯，但是部位是没有包住。好球，这球断得不错。
1: 居莱尔，科克区，土耳其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了。
0: 对，
1: 直传在内部空了，
0: 其实没有这种渗透啊，一两脚是快球。
1: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落下阵地之后呢，缺少一些局部的提速。
0: 对，
1: 德斯特

0: 好球，
1: 好球！这下
0: 科克区把球分到右边路，还是科克区打门了。感觉他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
1: 对，这下打的没发生劲儿。
0: 哎，必须得换人了。美国队已经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土耳其队这是刚本场比赛刚要第一次换啊，已经踢了八十分钟了。
1: 这下停完之后有一个原地发力，

0: 麦肯尼想找普利西奇，
1: 对，看这下土耳其的右路防守还是可以，
0: 是、
1: 包括上面是对这个维亚的防守，然后下面是对普利西奇，其实这个都能站住。
0: 这一侧他们的防守比较活，变化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说土耳其的进攻要再能提点速就好了。
0: 哎，这可能要留给下一届世界杯了。
1: 对，这感觉其实咱们看他进攻的时候啊，按部就班，但是就没有节奏的变化。
0: 对，在居莱尔的身边或许会出现一些新的队友啊。好的，
1: 终于形成机会了。
0: 麦肯尼感觉有点犹豫。
1: 对，
0: 好摆脱耶尔德兹。哎，有没有机会错进错出？居莱尔
1: 看这一下
0: 自己想打，居莱尔扣了一下科克区啊，
1: 对，但是居莱尔这下扣啊非常漂亮，但是他这个右脚你要让他射门其实也是蛮难的，也是。
0: 对，土耳其还有机会，
1: 看这下
0: 中路美国队争到一点，二点球及时的解围掉。感觉土耳其队队员在进攻组织过程当中缺少一些思路的统一性，
1: 对，他们没有这连贯的一脚的配合、更多的就是身后，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看希望对方防守时出现失误。
0: 对，所以像刚才这种球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哈。接球队员呢想要脚下，传球队员呢想给提前量，最后就谁也接不到。
1: 对，就希望呢对方在解围的时候出现一失误，那可能这进攻就有机会了。
0: 好啊，土耳其队也换人了，换下了场上队长二号切利克，换上了四号瑟因居，这是瑟因居这届世界杯的第一次登场吧，算是主教练农特拉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比赛，能力确实都非常强。哎，
1: 这
0: 要注意，要注意。普利西奇和对方的中后卫卡巴克，特拉斯蒂，
1: 前点。
0: 啊。特拉斯蒂受伤了，还没有让队医进场来接受治疗，来进行治疗。但是特拉斯蒂刚才这一下看着很痛苦哈，
1: 对，
0: 是抽筋了还是拉伤了？
1: 我觉得这些土耳其啊，确实他，哎，这下好像没有说太，
0: 是不是让对方带了一下？哦，脚扭了，
1: 还真是
0: 脚扭了，左脚的脚踝。

0: 落地的时候啊，没有落稳。啊，这一下感觉伤得不轻。
1: 对，好像是崴脚了。
0: 对。特拉斯蒂还，虽然他不是美国队的边后卫上的绝对主力人选啊，但是因为他在防线上多面手的属性，他至少是能够进入美国队的轮换阵容的。
1: 对，
0: 之前的比赛里边也替补上来打过。土耳其队要换下24号艾登，换上18号米尔迪尔。另外还要换下21号伊尔马兹，换上17号卡赫维吉，这名球员之前也从来没有登场过。
1: 这伊尔马兹啊，作为大中锋来讲，他是没少跑，也很勤奋，但是呢，咱们说呢，可能就是有些他该出现的时候，哎，包括射门的这个位置，他其实来讲呢，哎，在那个位置上，他有时候不到位，但是挺勤奋的。
0: 因为从他个人的风格来说，可能他也更喜欢在边路这种拿球去活动，所以土耳其现在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正印大中锋。
1: 对。
0: 啊，最后时刻蒙特拉的换人啊，一方面是让攻击线上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也是让之前没有登场过的球员上来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啊，倒三角这下传出来了，
0: 佩皮。内切，
1: 自己打了，
0: 那是来自森德哈斯的一脚射门。
1: 乌尊，
0: 好的，这球摘出来，土耳其队看看最后有没有转换。上顶补时有7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2分半。

0: 对，就是土耳其他进攻啊，倒脚确实很多，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提二速？对，乌兹恩拿球，
1: 转移到右侧，卡巴克。

0: 这瑟英居上来之后，土耳其彻底变成一个三中卫了。像左路的转移球，这个球球速也不够快。
1: 对，他这个长传球啊，其实对方后卫啊也是好预判的。
0: 对，好球。哎，好，近距离，可能是一脚踢中了孙德哈斯的要害。缓一缓啊，上庭补时还有一些时间。这场比赛最终会分出胜负吗？美国队的球迷自然是希望球队能够以三连胜来结束小组赛的比拼，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加油打气。
1: 好
0: 的，直传破线，
1: 看这下
0: 佩皮球还在他脚下。哎，裁判吹了犯规了。他第一下领完之后不是射门的方向就很可惜。
1: 对，他就是不是射门方向，他如果能像那个后脚跟啪踩一下也行了。
0: 对，
1: 但是以他这身

0: 高可能有点费劲。
1: 对，刚才美国队这次推进相当于连续两次纵向的传球都完成破线，先破了中场，然后又破了防线，机会就很好。边路提速，美国队先把球顶出来。
0: 对，禁区里包抄人少。
1: 对，武尊两个人过来夹击。

巴尔达克哲好球，视野很开阔、米尔迪尔传到后点，守门员特纳出来把球拿到了。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看看美国队是控制呢，还是在组织一波呢？现在满场都是美国球迷的呼喊声。这球直接传出去了。

裁判还在给最后的时间，要了个边线球。

0: 好的，
1: 嗯，
0: 传当过人
2: 啊，这过去了。
0: 米尔迪尔给到禁区前，起球到后点空了，
2: 看这下
0: 打门，门前捅射，哇，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2: 对，
0: 他们没有食言，他们兑现了要用一场胜利离开美国的诺言。
2: 嗯，
0: 相信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这是价值连城的一个进球了。进球的是22号艾汉，刚刚替补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居莱尔，整场比赛都在展现着他的天赋和灵气。
2: 这下乌尊，射门之后补射。
0: 啊，居莱尔这个穿裆实在是太漂亮了，
2: 嗯，很清楚。
0: 乌尊把球打到中路，艾汉完成了破门得分。这个球是两名替补上来的球员完成的连线。
2: 嗯，
0: 好，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凭借着最终的绝杀进球，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虽然他们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回家，但是他们仍旧非常努力地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战进行了收官。这样的表现啊，确实是值得上大家送上掌声，送上敬意。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2: 再会。
3: 绝杀呀，又是绝杀，太刺激了，我觉得我这小心脏有点受不了。
4: 哎，我跟你复复盘啊，
3: 嗯，
4: 土耳其面对东道主在比分落后之际先是完成反超，被扳平之后又在中场哨响的最后时刻上演独秒绝杀呀。
3: 对呀，而且我都觉得关键是吧，算了别看了啊，大家可能都别看了，然后突然风云突变，神兵天降，就在最后一

0: 一刻改变比赛结果啊，我觉得太神奇了。
1: 是，哎，多爷，你知道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一共出现了整整12次补时绝平或者绝杀，彻底的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记录。

0: 的公平，然后民主，然后裁判组来来来开个会啊，咱们停一下，商量一下，待会儿补多长时间？
1: 这个商停补时的商，不是商量的商。
0: 哦，不商量。哎，
1: 顾名思义，
0: 商量
1: 它是足球比赛当中裁判用于补偿球员受伤和换人等事件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是额外增加了这个时间，主裁判来决定，不用跟谁商量。
0: 哦，
1: 啊，这里啊，咱们首先要记住一个基础常识，就是正式的足球比赛一共90分钟，分为上下半场各45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你知道篮球比赛，暂停和罚球的时候计时器会停，
0: 对，
1: 但是足球场上不会暂停，时钟呢是一直往前走的。比赛里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比方说球员受伤倒地，两个队换人，主裁判出示红黄牌， VR 回看，球员庆祝进球，队医进场治疗等等等等。这个时刻啊，这个计时器都没有停，相当于是白白的消耗掉了一些比赛的时间。
0: 而且我发现好像有一些球员他会故意的去拖延时间。
1: 哎，你会吃到黄牌。
0: 哦，天哪。
1: 但是呢，他确实也会耽误时间，为了保证双方的公平，把这些溜走的时间全部补回来，每半场45分钟结束的时候啊，裁判都会额外的增加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就叫做伤停补时。通常呢，在每半场结束前，主裁判把要补的时长告诉第四官员，第四官员通过举牌向全场公示。
0: 哦，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第四官员举的那个牌子上写的数字就是我们要补的时间吗？
1: 哎，很多人呢其实都认为，比方说啊，这个牌子上写着五，就是刚好要再补5分钟，要踢到5分钟。其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第四官员举出来这个数字啊，只是最少要踢的时间，不是上限。如果在补时阶段又出现了受伤啊、VR 回看的情况呢，裁判还能继续像滚雪球一样继续延长时间。
0: 哦，还有小朋友托我问您，那这个补时和加时到底有什么区别？
1: 伤停补时是每半场都有，属于90分钟常规比赛的一部分。小组赛啊、淘汰赛啊，这些比赛全都有，目的呢就是补回之前浪费掉的时间。而加时赛只出现在淘汰赛90分钟之后，如果双方还是战平，就要额外再踢2个各15分钟，加起来一共30分钟的比赛，用来决出胜负。加时赛的末尾当然也有自己的伤停补时了。
0: 哦，原来如此，明白了。
1: 哎，好，挺好了，是吧？
0: 啊，
1: 得嘞。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趣观赛小课堂提问时间。那今天的第一题，伤停补时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0: 是要补回我们比赛中断浪费的时间。
1: 哎，好，第四官员举牌，上面写着数字8，代表什么？
0: 是我们最少要补8分钟。
1: 哎，漂亮。伤停补时和加时赛哪一种是每场比赛都会有呢？
0: 每场，伤停补时。
1: 不商量了。
0: 对，伤停补时是每场都会有的。
1: 好，如果进球了，那么这个运动员进球之后庆祝的时间会不会算到补时里边？
0: 会，
1: 真的会。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回答都是正确的啊！这个足球比赛呢，永远都有着数不清的偶然。在伤停补时时间完成的进球跟绝杀，现在是越来越多。这个呀，也让世界杯的观赛体验越来越好，越来越刺激。
0: 所以啊，小朋友们，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呢是处于多么不利的局面，中场哨声响起之前，都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永远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呢。
1: 这正是补时到，别早跑，耐心瞧，绝杀到。
0: 对，不到最后不认输。吃到底最重要，那也请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观赛加油包，或者呢分享你们在观赛时发现的其他有趣规则和精彩瞬间，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文创礼物哦。感谢贺伟老师，咱们下期节目继续一起去观赛。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

0: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凤山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的，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虽然我们政府啊已经废除了包办婚姻的制度，但是儿女大事呢还得一家之主您来做主。阿婆，您觉得他们俩的婚事怎么样啊？
1: 哎呀，主席，你吃。
0: 您来，您来。吃。
1: 郑虎啊，是个好孩子，我早就把他当成我自己的亲孙子了。那要他们俩能结婚，
2: 那我都开心死、高兴死了呀，我都乐不得了。
3: 奶奶，奶奶，红哥是您亲孙子，那我是您的什么呀？
1: 你这孩子，
3: 主席啊。你们不能总都关心我妹妹秀秀，那总得有人关心关心我吧。
1: 你也学会贫嘴了呀。
3: 主席，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哎，
0: 过年好。哎，阿彪，哎，你现在在钨矿工作，我听郑红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啊还立了大功。
4: 我不想干了。
0: 哦，为什么呀？
4: 主席，我想当兵。
0: 怎么

0: 你想通了，这次彻底想通了。我想参加红军，保家卫国，打国民党反动派去。嗯，这个想法好，有志气，我支持你。
1: 哎，主席，我也要去。
0: 哦，你也想当兵啊？但是你呀，现在还不行，你得再长大一点，长长本领才可以哦。哦，
1: 我已经长本领了，您平时让我练字。
2: 我现在已经练好了，现在写给你看看。哦，
3: 是吗？那好啊，今天是过年，嗯，你写一个过年好，如果写好了，我就同意你加入红军。
1: 好，
3: 这小子，秀秀，嗯，我们认识到现在也有3年了吧？是啊，日子过得可真快。 秀秀，虽然平时别人总拿我们打趣，但是我毕竟年长你那么多，要考虑的东西自然也要比你多。其实这3年以来，更多的时候，我都是拿你当妹妹看。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1: 小小，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但是你要知道，虽然现在建国了，但是还是处于战争年代，而我又是一个军人，未来对于我来说就是未知数。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没办法向你保证未来就一定能陪在你身边。

0: 老总，润之，
1: 老总，润之，哦，来来，老总啊，来来来，哎，来就来吧，开过送礼，我可是无功不受禄啊，<笑>坐坐坐，润之啊，你在二苏大的演讲太精彩了，我们用土特产换取精神食粮是值得的。
2: 你看，还是老总会拿我开心。
3: 润之，这次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大，你受委屈了。
4: 撤掉了我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就剩了一个中央政府主席的空职。哎，正好，我有机会啊，多看看马列主义的著作。
3: 润之，实不相瞒。我们俩这次来啊，就是想听听你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建议。
4: 我呀，还是别说了，说多了也是废话，他们管事的人也不会听的。
1: 老毛，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再说了，我看你也没闲着。
4: 哎，还是老总了解我。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反对139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同有着优势兵力还有武器装备比我们精良的部队大消耗着。如果是这个打法的话，那就等于是自杀。
1: 哎，我们也反对，可是现在博古里德掌握了军事指挥权，一直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用阵地战对付蒋介石的堡垒，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4: 都说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是我们这位来自德国的洋和尚，对中国的事情是一点也不了解。

0: 敌川失守了，蒙古李德不去反思自己的军事路线错误，反而说别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我看他们呀，才是真正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右之臂。润之，中央的一些做法我是反对的，尤其是对你的不公正的态度。
1: 原来为了让你能够参加六届五中全会。
0: 找博古谈了一次，很不愉快。本来辛苦你了。哎，不过我呢，受了点委屈，也没什么。我主要是就想干点事。 本来这次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同志是不同意泽东同志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但共产国际坚持增补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说明。
2: 共产国际对泽东同志还是信任的，希望你继续出来工作。
3: 我呀，当不当这个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也没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的。不管谁来当这个主席，哎，只要他能够搞好苏区的建设，给人民啊多干点实事，我这就支持他。
4: 蒋介石集中了。
5: 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逼近，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进而占领瑞金。
6: 这开战在即啊，有一件事情实在是搞不明白。请问博古同志，为什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把我红三军团的政委藤代元调走？
5: 老彭啊，这是中革军委的决定，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而且现在。 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6: 我是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啊，我为什么没有权利知道啊？再说，临阵换将这是兵家大忌，你不会不知道吧？你既然是军团长，那你就必须服从命令。另外，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啊，那我就再多说两句。为了赢得广昌之战，现决定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和国民党军。 进行决战，我和李德同志赴前线直接指挥。为此，中央决定在前方设立野战司令部，朱德同志为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李德同志是最高指挥。
1: 恩来同志呢？中央决定。
6: 恩来同志在瑞金留守中国军委，这合适吗？作为后方保障，中革军委必须有效地和前方司令部打好配合，所以恩来同志留守中国军委是最佳的方案。好了，老总，大战在即，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好。
7: 那接下来，由李德同志宣布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Значит, первая, третья, пятая и девятая дивизии. С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линии фронта в 40 километров от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Гуанчана до его пригорода должны создать укрепрайоны. И по принципу бастион на бастион. Укрепрайон на укрепрайон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полной готовности. Только так мы сможем полностью деморализова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6: противника.
7: Главное четко следовать моим указаниям. Создать временные укрепрайоны по периметру Гуанчана. Снабдить их достаточной военной мощью. И я вас уверяю, мы усыпем Гуанчан трупами
6: противника.
8: 李德同志，我得提醒你，论火力配比，敌强我弱呀。敌人有飞机大炮。
9: 我们即使按照你所说的攻势布置，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那也无济于事。冯德怀同志，
10: 仗还没有开始打，你怎么就长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了？
9: 我也不同意这种打法，
10: 这会使我们红军损失惨重。
11: 那仗这么打，敌人耗得起我们耗得起吗？

0: 我们各机关抽调人员支援前线，把这名单发下去。被选中的同志准备一下，即刻到前线报到。
1: 是。
2: 我们保卫大队还剩下一个名额，我申请你再战。
1: 哎，不是说这名额给我吗？
2: 我是队长，听我命令。
1: 不能因为你是队长就剥夺我上前线的权利呀！
2: 我带兵打仗的经验比你多，所以只能是我去。我还比你早当2年兵呢，我这战斗经验也不比你少。你
1: 行了，别争了，再争，两个人都别去了。
2: 我们决定了，郑鹏留下，郝志福去。散会。
3: 谢谢局长。
1: 哎，干什么你？
2: 局长，之前顶撞过你是我不对，但是这一次我绝对不是一时。
1: 郑鹏同志把你留下，是因为你是做保卫工作的一块好材料。当下的情况，上前线打仗和做保卫工作一样重要。明白了？
2: 可是，可是什么呀？可是，
1: 我跟你说啊，刚刚结婚，在家好好照顾照顾秀秀，赶紧跟我生个大胖侄子去，
2: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我儿子都俩了，你有吗？
1: 正因为你有孩子，所以只能是我。我死了有人接班，你有吗？我争点儿。郝志富，郝大哥，小瑞鑫，哥。
4: 你哥穿军装，什么神器？
5: 神器。
4: 哥，你把这帽子给我戴一下。哎，那可不行，这是我的。
5: 哥，
4: 哎，哥，那你带我一起去。
5: 我去打白狗子。
4: 你才多大呀，就去打白狗子？听哥话，好好学习，你要是好好学习啊，这就带你一起上战场。
5: 你可不能骗我。
4: 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5: 哥，
4: <笑>
5: 红军战士徐阿彪向奶奶报道。好，好。
4: 好，好，奶奶看看。
5: 哎呀，好，好，好！我家老三呐，终于和他大哥二哥一样有出息，多打白狗子，给咱们老徐家露露脸啊！
4: 奶奶，你放心吧，我一定跟大哥二哥一样，绝不给您丢人。
5: 好，好。
4: 哥，
5: 这是奶奶特意给你做的鞋，戴上。
4: 奶奶，我用不了这么多，这。
5: 太多了，拿着吧，你打仗打白狗子，总不能光着脚啊！再说，你还可以给别人、给大伙分一分。
4: 小仙，我不在家，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替我照顾好奶奶和你姐姐。哥，你放心吧，我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一定会照顾好奶奶和姐姐的。
6: 你放心去吧，奶奶。哎，孙子，给您磕个头。
7: 孩子，孩子，快起来，快起，快起！
6: 奶奶，您保重。
7: 去吧。

0: 深一点，把那个麻包往上堆，把土铺实一点啊。
1: Взгляните, как насчет этого.
2: 挖上这个坑道就建好了。
3: 好，进度挺快。
4: Стоп, стоп, остановитесь! Это же не так, как я пометил, совсем не так!
5: 按照我做好的布置来。
2: 是搞错了。
6: 同志们，停一下！同志们，手上的活都停一下！
2: 邓明同志，怎么有出入啊？
4: Посмотри, вот эти окоп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вон там. Вот он укреп район. Он должен быть на том холме.
6: 李德同志标注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不按照地图来呢？
2: 他标注的那位置是个大水坑，我们怎么建工事啊？
4: То есть ты хочешь сказать, что я здесь пометил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да? Если я и пометил неправильно, то э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ы мне дали неправильную карту.
6: 干姐，你换一张地图来，快去。
0: 这我们的地图没有错。
7: 打仗要随机应变，怎么能这么死板呢？你们在屋子里边对着地图大手这么一挥，就开始乱标注，完全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嘛！
6: 洪德怀同志，请你注意你的态度。
4: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выполнять нужно все строго по моей карте。
5: 我最后再说一遍，必须按照我标准的来做。
6: 我最后再强调一次，必须要按照我们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部署来。
7: 接着干活。
8: 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不了解中国部队真实情况的外国人，就凭着翻译还有几张军事地图来指挥我们的反围剿战斗，用的还是苏联的正面战打法，这不就是纸上谈兵吗？
9: 李德不仅不顾实际情况，甚至连哪个地方布多少兵、多少挺机枪全部标示好，谁也不准动。这是打仗吗？简直就是过家家。
8: 就是小孩过家家都懂得变的。我国作为中央的负责人，不懂军事也就算了，对李德是言听计从。这就等于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完全的指挥权就落在了一个德国籍的苏联人手里。一个来中国不到几个月的外国人，却拥有了绝对甚至是唯一的指挥中国战争的权利，这在国际上都绝无仅有，荒谬至极。左倾教条主义害死人了，这关系着我们红军每一个人的幸福。本来这个时候你要发声了。
10: 润之啊，现在军事的指挥权全权交到了李德和博古的手上，没有军权，我就是想使劲也使不上。
11: 还有那个，快，那边加固一下，
12: 点高一点，
13: 小心脚，
12: 小心，
11: 小心，快点搭把手，抓紧时间，快点时间啊！来，加把劲，加把劲，二三，哎，机枪怎么样了？
12: 快了，
0: 快，速度修复工事，好，
14: 用敌机，快！
15: 用敌机，用敌机，
16: 斩杀！

0: 你的同志，
1: 这份机动防御图是我的参谋长邓平结合实际情况亲自绘画的。你为什么要扔了他？
2: 阿古普，纳古普。

你有国民党那么多的钢筋水泥吗？就是把这堡垒建起来，也得让别人给炸了，不让激动灵魂，不让突击到外线去，就是跟人家硬碰硬啊！你有人家的飞机大炮吗？更没有啊！天天坐在这儿挨打，这么些年了，你打过这么憋屈的仗？

一般火力焰

0: 前线来电，
1: 怎么样？看看吧。自从成立野战司令部，博古出身政治委员李德就是总指挥，这个博古什么都听李德的。照目前这种打法，跟敌人拼消耗，我军会伤亡惨重啊！这开战才几天呀，伤亡就接近1500人了。跟钱钱说，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减少伤亡。
2: 咱们得保存实力啊！好，我去说。粮食还好，苏区老百姓自给自足，目前还没有问题。关键是盐，
3: 盐的问题啊，必须要解决。有了盐，苏区的百姓才有力气生产，红军才有力气打仗。
4: 即使是伤员，有了盐，才能消毒救命啊！
5: 可是现在，敌人封锁一天比一天严密，只能通过地下运输队偷偷运些盐进来，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呐！
6: 那就先保证前线，让所有的战士留延迟。
7: 我们政府机关已经带头厉行节约，优先保证老百姓的供给。即便是这样。
6: 还是供应不足，物资缺口很大呀。
5: 李志，我猜到你在想什么了。哦，熬硝盐。<笑>
6: 是啊，我正准备给蔡西乡的乡政府打电话，让他们派一些熬盐的先生过来帮我们。
5: 哎，这个主意好。那我们闽赣师生，所有的人全过来，成立熬盐组。
6: 一个单位还不行了，得让苏区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政府机关，还有农业互助组，都成立熬盐小组，要把熬硝盐当成一场运动，当成一场政治任务去完成才行。嗯，
5: 我现在先去找向英同志。
6: 好，
5: 我也马上起草个国民经济动员令。
6: 好啊，
5: 走，好，李老，你先请。
6: 好。
8: 老师，同志们，今天我们国民经济部在阿银嫂的盐场开设这个特殊的课堂——熬制硝盐。下面，请毛主席讲话。
9: 乡亲们、同志们，这古时啊，有。 8000大会，今天呢，我们有妇女大会，仙女齐聚啊！再加上这几口大锅呀，今天的课堂可是别具特色呀。今天啊，我们这个课堂呢也是很简单，就两个字：熬盐。大家都清楚啊，由于敌人。 对我们疯狂的封锁，在我们苏区呢，盐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就像我在二苏大上所讲的，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我们可以利用人民的智慧，还有创造力，熬制硝盐，打破盐荒。

0: 靠的是什么呀？靠的
1: 就是我们在座的这半边天。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我们熬制消炎啊，给大家鼓劲，一定要是有信心的。但是光有信心是不行的，
3: 还要靠什么呀？
0: 靠老师。这前段时间啊，我去财西乡做调查，发现他们那里呢，熬制消炎的生产自救活动搞得就很好。于是呢，我就给大家请来了熬盐的能手阿英大嫂给大家当老师。等大家呀都学会了熬制消炎，再把这个技术呢交给全苏区，大家说好不好啊？
4: 好。
0: 下面啊，就有请我们的老师阿英老师给大家上课。
5: 好。
0: 来。
2: 感谢主席还记得我。同志们好。
6: 同志们好。
2: 叫我老师可不敢当，大家呀就像我们乡里乡亲一样，叫我阿英嫂吧。前几天我们乡苏书记告诉我说，毛主席要让我来教大伙熬消炎。哎呀，我这心呀就开始砰砰跳，开心的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这熬制消炎啊，主要是要有含高碱性的土，越潮湿越含高碱性的土质含盐量越大。敌人想封锁我们那是狗屁，痴心妄想。我们这里前一段就在主席的关心下成立了熬盐组，每天的生产量可不小。我现在熬制的消炎，等我家阿福打完白狗子回来肯定都够吃。
7: 那咱们大家就有吃不完的盐了。
2: 对。哎呀，主席您看我这净瞎扯，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熬制消炎的学问。熬制消炎主要要注意两点，一就是我们要找到这种含有高碱性的土，然后经过火候加工成这样的消炎。
0: 来，大家都来看一看啊，看一看，
8: 就这个
2: 红土，对，必须要这种含有高碱性的土才能熬制得出来这种消炎，对。
9: 一点碱性都没有。
1: 二位老哥，咱们换个地方吧，这土不行啊。
0: 走吧。
1: 啊，来。

0: 这儿也不行啊！
1: 不行。这瑞金周边呢，我们都找遍了，这土质啊，几乎不含碱性了。

0: 上去看看吧，行，慢点，来，那拖点，喂，哎，
1: 徐老，哎，徐红，
0: 叫我们徐老，哎，这儿的土是咸的，啊，哎，真的，
2: 你找到了，
0: 找到了，
1: 真的吗？
0: 啊，哎呀，
2: 这是咸的，来，你尝尝，
0: 好，
2: 我看看，
0: 是不是咸的？
3: 咸的。
0: 咸的，
3: 来来来，咸的，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抓，来抓，回去可以向主席汇报了。
3: 我这是跑了一整天没白跑，终于找到了。哎呀，
0: 真不错，真不错。哎，徐老，忙什么呢？哎呀，老王，这不主席号召熬制消炎吗？
3: 我们找了几天了，今天终于找到了。哎，
0: 这的土怎么是咸的呢？
3: 这是小学的茅房，啊，尿渗出来了，肯定咸的呀。
0: 学校的茅房啊，对，茅房，茅房啊，尿渗出来肯定咸的。嗯，哇，哎呦，
3: 说你吧，你找哪儿不好找茅房，你这玩意儿，
0: 哎，到了，
3: 快到了吧。
0: 我说怎么这么咸呢？
3: 那好，谢谢了啊，谢谢了啊。
0: 啊，
3: 等我上那边再找找吧。
0: 好。

0: 死伤了这么多红军战士，我心里边难受啊。
1: 就是因为你李德瞎指挥，结果把这点家底快要败光了。
2: 现在北大门已经失守了，
3: 如今之计，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我也正想主动去申请到南部的会昌做一些调研，希望对大炮围剿能有些帮助。
5: 请看《大道心火》第28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咸的吗？啊啊！来呀，这是咸的，来，你来尝尝。
1: 好，好，好，好，
0: 好，我看看。是不是咸的？
2: 咸的，
0: 咸的，
1: 这是咸的。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抓，来抓，
1: 回去可以向主席汇报了。
0: 我这是跑了一整天没白跑，终于找到了。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3: 哎，徐老，忙什么呢？哎呀，
0: 老王。
1: 这不主席号召熬制消炎吗？我们找了几天了，今天终于找到了。哎，这的土怎么是咸的呢？
0: 这是小学的茅房，啊，
1: 尿渗出来了，肯定咸的呀。
0: 学校的茅房？啊，
1: 对，茅房。
0: 茅房啊，
1: 啊，尿渗出来肯定咸的。
0: 嗯，
1: 不。
0: 哎呦，
4: 说你啊，你找点不好找茅房，你这玩意儿，来到了，
0: 快到了吧？
1: 哎，我说

0: 放这么闲吗？
1: 啊，那好好，谢谢了啊，谢谢了啊。安东，我上那边再找找吧。
2: 好
1: 啊，好，再见啊，再见，老王。哎哎哎，
0: 什么呀你这？
3: 哎呦，
0: 这事千万别说出。

0: 好了，来来来来，张嘴张嘴，这儿，天太热了，天太热了，
1: 行不行啊？
0: 赶紧送医院吧。
1: 能起来吗？
0: 来来来，扶你起来，来来，
1: 行是吧？
0: 来来，你起来，
1: 晕了。哎，
0: 好，慢点哈，
1: 慢点，
0: 没事，
1: 我自己来，
0: 行，好，我自己来，
1: 行，我自己能走。

0: 你看，我发这个豆芽长势不错呀，啊，这个豆子可是个好东西啊。放了这个豆芽啊，我这个汤可就更鲜了。哎呀，
1: 你说林老真是不容易啊。副院长给他检查完，没说他有什么问题吧？
0: 没事儿，就是累了，身体啊有点累。喝了我这个鲜豆腐鱼汤，再加上你跟小吴采的这个野菜。
1: 你这个野菜可有中药成分，喝完之后肯定马上就好。看你现在都快成老中医了。哎，要放这么多盐吗？
0: 他们现在身子弱，缺的就是盐，多放点。

0: 徐老，哎，叔父，是，约个地吧，尝尝我的手艺。嚯，润之啊，怎么能劳烦你给我们做饭呢？哎呀，你忘了，国公合作的时候在广州，我带你家，你请我吃鱼了。哎呦，
1: 还真香。嗯，润之你辛苦了。哎，
0: 看着你们最近啊如此操劳，我心里都心疼啊。乐淳同志，最近啊挺着大肚子，还要管着福建那边的土地部。 这前线的大事啊，我也管不上。这林老的身体呢，也不太好。正好啊，我就替你老婆好好照顾照顾你。
2: 润之啊，谢谢。哎，
0: 你看看，有叔父钓的鱼，来，看看这个没有？我亲手做的豆腐，还有子珍跟小吴采的这个药野菜，哦，营养是够了。你们尝尝，好不好喝？
2: 好喝就多喝点啊！哎，哎呦，
0: 可以了，哎呀，
2: 真不错，是吧？啊，
0: 对，我要尝尝这豆腐。嗯，再来一点。啊，
2: 好好好，
0: 哎，真不错，不错。
2: 豆腐鱼汤越吃越香啊，
3: 鲜得很呐。
0: 是，林老怎么样？
4: 好喝。
0: 哎，再来一个鱼。
4: 周总，前线怎么样了？我郑重地向你汇报，一三军团经过这几天的阵地战，伤亡十分惨重。那按这个情况，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每坚持一分钟，我们红军的将士将付出多少生命和鲜血？
2: 那你的意见呢？在不能取胜的情况下。
4: 立即撤出广场！不能撤！你们在防御工事，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 就像个活靶子，如果再打下去，我们红军将全军覆没。这个命令不能下。

0: 别动，都别动。
1: 没事，
2: 没事。
1: 一惊一乍的，

0: 你们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1: 这鬼天气，什么也看不见。有点动静，别管是什么，开枪就对了。

定住！臣子啊！

0: 快停车！
1: 快停车！

0: 把你哥送回家吧，
1: 吴院长，你在想想办法。

0: 你怎么来了？快坐，坐。
1: 我想到外面看看受伤的战士们。
2: 亚翔同志，我刚从外边回来啊，又送来了一批伤员。五次反对叫打成这样，死伤了这么多红军战士，我心里边难受啊。红军和中央苏区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3: 特别是这一年博古礼德独断专行，毕师同志就是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他们调走，这是教条主义最惨痛的教训。
1: 之前我一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给他扣了很多帽子，甚至提议要对他进行组织处理。我糊涂啊，家乡同志，我糊涂啊，我真糊涂啊，我又糊涂我又偏激啊。
0: 别激动，
1: 我现在真想当面给毛泽东同志道个歉，但是我没脸见他。
2: 左林，我们呢都是为了工作，在工作中有失误有争论，这都很正常，千万不要过于自责。我相信以润之的胸襟，他也绝对不会往心里去的。
4: 你还记得31年你
0: 我
4: 一时我们三个人从上海出发，长途跋涉来到中央苏区，我们心里啊都怀揣着一份热情，可是到了苏区之后才发现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这中间我也反对过润之的一些正确主张，可后来一件一件的实践证明我错了，我们都错了。我们错就错在太不了解实际了，太自以为是。
2: 没错没错，
4: 但是昨天 Roma was not built in a day，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我们自己，都需要一个过程吗？啊，
1: 亚翔同志，你说的太好了，我已经给恩来同志和中央分别写了信啊，我告诉他们历史和人民最终会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不实事求是，不结合中国的实际闹革命，那简直就是胡来。心再红再热，最终也会断送中国革命的大好前途。哎，
4: 左林，你醒悟了，这就说明你进步了。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啊，现在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我现在宁愿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回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
4: 哎，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好好养病，等我们病好了啊，左琳，我陪着你去找润之，当面跟他说啊。
5: 下令撤兵了。
6: Дезертир！
5: 逃兵。
6: Срочно вызвать его сюда！
5: 快点把他找过来。
7: 不用找了，我来了。
6: Как раз вовремя！
5: 你来的正好。
6: Операция по защите Гуанчана провалена。
5: 失败。
6: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потеряла больше 5000 убитыми。План по разгрому противника за границей провален。И виновна в этом третья дивизия, а именно ты, Пан Дэ Хуай.
7: 你们就没有责任吗？
8: 老婆，冷静点。我完全是按照你的意图在打，没想到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阵地上，就一天的时间，我们红军就牺牲了1000多人呀！这是不是你李德错误指挥？我们红军浴血奋战，在赣南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才发展到现在，才打下这片根据地呀、啊！容易吗？同志们，就是因为你李德瞎指挥，结果把这点家底快要败光了。这叫什么？宰卖野田心不疼？
9: 胡东怀，
6: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9: 放给他听。
6: что такое宰卖野田
9: ？что это？
10: Genosse Braun, ich übersetze es. Dieser Satz bedeutet,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von Ihrem Vater von Ihnen ruiniert wurde.
6: Что?
5: Что?
6: Я?
5: Я?
6: Я измотав. Да что вы имеете в виду? Я приехал в Китай за 1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Ради чего? Ради советов. Рад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И я готов свою жизнь отдать за это! Я понял. Это ты, Пан Дэ Хуай, так мне мстишь за то, что мы тебя сняли с должности замест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советом, да?
9: Ты太小瞧我彭德怀了！你要是真这么想，你就卑鄙无耻！彭德怀同志！
6: Провал у обороны Гуанчана. Эт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вашего бездарного этого. Вы воины, которые боитесь смерти.
11: 李德同志，我们的作战指挥员如果有问题，可以检讨，但是请你不要侮辱我们的红军战士。
6: 彭德怀，после войны ты у меня предстанешь перед трибуналом.
9: 老子再来。

0: 哎，进来。
1: 你从一开始啊，我就不同意博古李德提出的两个拳头打人以及御敌国门吃饭的道理。现在我们应该诱敌深入，用运动战伺机歼灭敌人。可是啊，我这个没人脉的木菩萨没有别人的洋和尚话好用啊。这个博古李德不听我的话也就算了，他企图跟国民党打消耗战、阵地战，这不是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吗？
0: 广昌一战就是我们红军的灾难，我作为中革军委主席，我有责任呐、
2: 啊。曹总啊，这也不能怪你啊，军事战略的指挥权全被他们握在手里，你有什么办法？
3: 润之，如今之际，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恩来，我们现在不能再按照杨顾问的本本主义的打法去打了，我们首要的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利用游击的策略在运动战中伺机消灭敌人。还有啊，我们还要利用广东的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保存自己的实力。通过保存自己的实力还有敌人之间的矛盾，伺机打破他们的围剿。
0: 老毛这想法我赞同，这也许是红军的一条生路。
3: 润之，如果让你南下一趟你怎么看？
2: 看来啊，就是你不说，我也正想主动去申请到南部的会昌做一些调研，希望对打破围剿能有些帮助。
3: 辛苦你

防御心了。莫道君行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边陵直接东岷，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

0: 哎，主席，这个小字儿怎么写？
1: 我告诉你啊，小，看到了吧？
2: 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
0: 主席，这个韵韵葱葱的。
3: 主席，
4: 主席，啊，哈哈，唐工同志，
3: 主席啊，
5: 刘翔，
4: 主席，
3: 你们来了啊。
4: 主席啊，在这里看会昌、看月干边是最清楚的。
3: 是啊，这古人云，登高望远啊。我们共产党人有的时候看事情，也要换个角度才是啊。哎，来来来。坐坐坐，跟我说一说南线战斗的情况，我呀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6: 主席，您看，敌军虽有意侵占南更战场，但他们的态度却十分谨慎。加之我军以游击战与之周旋，敌军便一直停留在军门里，未再前进一步。目前南线的战局较为稳定。所以我们建议红七军团可先不南调，于瑞金待机为宜。
1: 好啊，我们呀要吸取福建事变这个教训，要利用好蒋介石和陈济棠之间的矛盾，打破这次围剿，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呢，也不得不小心啊，
7: 这军阀毕竟是军阀呀，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打与和的关系。这和平的局面可是靠正确的打法打出来的。
8: 主席，您说的太对了，这陈济棠就是只老狐狸，不见兔子是不会撒鹰的。
1: 现在北大门已经失守了，南大门就不能重蹈覆辙。杨房子先生这套死拼烂打的打法是不合适的。
9: 所以啊，为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能用拼消耗。
6: 主席，这个您放心，我们已将主力啊抽了下来，做了整训，
0: 敢于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
1: 好啊，总之啊就是一句话，把他肥的拖瘦了，把瘦的拖垮了。
8: 主席总结得很精辟啊。
1: 还有啊，我们要在陈济棠的部队和广大的敌占区的人民当中扩大我们的宣传攻势，要向他们宣传共同抗日，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这农村就是水，我们红军可是鱼啊，这广大的农村就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好地方，我们要爱护民力，群众才是我们的铜墙铁壁。总之记住一句话，只有军民一心了，这才是我们最终胜利的本钱。
6: 主席，你记住了。
8: 记住了，主席。
1: 好啊，刚才我站在了山上，突然有了灵感，做了首诗给你们念一念。
9: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啊。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独明，
4: 主席，
10: 哦，
4: 主席，
10: 林老，
11: 任职，我们来了。哎呀，
10: 辛苦你了。哎呀，
11: 应该的。
10: 林老，
11: 啊，
10: 这次啊叫你们来，是想通报一下我去会昌考察的情况。
7: 现在苏区越缩越小，形势十分的困难，而会昌这边呢，形势虽然依然艰巨，但是扩红和游击战打得不错。我希望你们呀，利用这次机会，在福建、广东这边搞到一些食盐、药品这些急需的物资，解决一下眼下的困难。

0: 上次您给我们下达完指示之后，我们已经通过秘密渠道跟广东那边进行过接触。现在听您这么说，我看是时候再往下走一步了。
1: 特明啊，
2: 哎，孤皇现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哎，孤皇现在可是我们很重要的筹码呀。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就不相信，到嘴的肉，他陈继堂又不动心。
3: 你放心，我全力保证孤皇的生产。
1: 林老
2: 啊，
1: 国民经济部的担子也很重啊，我们要想办法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另外呢，粮食也是重中之重。俗话说，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啊。我们一定要搞好生产和征粮的工作，保证老百姓和战士的口粮。
4: 润之放心吧，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哦，
4: 嗯，
2: 没想到林老都想到我们前面了。
4: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那就要劳烦各位辛苦一趟了。
4: 好，
1: 请。
2: 走了，润之。
4: 好，刘主席。

还是窝藏共党者，杀！

0: 回来了，其他人呢？我们中计了，他们都被白狗子抓了。
1: 对方有多少人？
0: 最少几十号。
2: 运粮队长，
3: 是的，就是他，
4: 钱红斌，党国的叛徒，这是他们的同伙。
2: 当过国军，不报效国家，为什么投共？
5: 你们不祸害老百姓就算了。报效国家，小伙，
2: 我给你两次机会，说吧，扔粮队伍在哪儿？
3: 快，跟上，快！
6: 站住！跪下！
7: 出事儿！
6: 跪下！跪下！
8: 乡亲们呐，都把头抬起来！
9: 都把头抬起来！
8: 你们放心，国军剿共是党国之基业，是为我们老百姓谋福利的。大军围剿，共军已是瓮中之鳖。凡是举报有功者，奖；但凡给共军提供任何帮助者，杀。一家连带三家，
9: 都抬起头来，听清楚没有？

0: 分兵作战，
1: 结果必然会是在各条战线上都无法阻止敌人前进吧。
2: 国家银行出现了挤兑风潮，老百姓都要把手里的苏钞换成银元呢。
3: 如果照这样对法，咱们熬不过今天晚上。
4: 兑换不能停，要坚持国家银行的信用。
5: 我们要启用秘密金库，
6: 人手跟马队我已经安排好了。
7: 既然都已经准备妥当，我们现在就出发。
6: 走，
8: 请看《大道心火》第29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黎

0: 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干湿，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干湿，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哇，这棵树也太大了，
1: 这得爬到什么时候？我现在只想立刻长一双翅膀飞上去。
2: 这是千里木，这是大王花，
1: 什么味道那么臭？
3: 哇，这完全是臭的。
0: 我第一次闻这么臭的花。
2: 好玩的事情还多着呢。
4: 哎，
0: 莫先生，
2: 这叫秋千藤，拉一下你们也就上来了。

0: 加油，我们已经到中间了。这是旅人蕉，
1: 这长得跟假的一样，
2: 能吃吗？
3: 就想着吃，这么好看，你怎么忍心呢？
2: 你敢打我？看我的无敌挠痒痒！

0: 叫音乐虫。
1: 哇，太可爱了。
2: 你们说它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0: 看嘴巴的形状像是鹈鹕，可是这腿……
3: 有鹤的腿那么长。
4: 别想了，上去找人问问呗。
3: 可是爬了那么久，怎么谁都没见到？
2: 快了，快了！好像有人。
4: 哪儿呢？
0: 谁？
2: 你好，我们从中银岛远道而来，我叫甘米。
4: 哎，动了动了，你谁啊？
2: 跟上去看看。
4: 在那
2: 儿。你们快点。
3: 你没事吧，莫先生？

0: 真丢了，这人真奇怪，为什么不肯露面？
1: 他要是有事情，就一定会再来的。嗯，
2: 天要黑了，我们就在这儿露营吧。
3: 可算要开饭了，刚才摘了那么多好吃的，那个旅人椒拿过来给我尝尝呗。
2: 多多，树外围的风太大，你不要离我们太远。
0: 小东西，你别动哦。有人要吃多多，
3: 哪里跑？
2: 不要管我，快追！
3: 多多，快过来！
1: 不对，你看他的腿比壁画上短。
3: 那他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1: 错不了，他应该是鹈鹕。
0: 你是谁？为什么要吃多多？
2: 吃多多？
3: 别装傻，就是他。你为什么要吃他？
2: 我没有啊。
0: 我都看到了，你张嘴要咬他。
2: 是他一直跟着我，然后被树枝卡住了，
3: 像你现在这样。
2: 对，
0: 我在救他下来。
1: 原来是个误会。
0: 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跑？
2: 怎么被绊倒的总是我？这是怎么了？
3: 他要逃走，结果被树卡住，自己出不来了。
0: 他说他是在救被树枝卡住的多多，可他一被发现就开始逃跑。
1: 太可疑了，我怀疑之前偷看我们的人就是他。
2: 他没有说谎，我们先救他。
0: 什么？
3: 你也不说谢谢我们。
4: 谢谢你们，可你们不能冤枉我，我真的只是想救这个小东西。
2: 我相信你。
0: 为什么？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卡卡。
2: 卡卡，你能带我们去刚刚救多多的地方吗？
4: 当然可以。
2: 果然是这样。你刚才是不是两只手是这个样子，两只脚是这个样子抓住树枝？
4: 你怎么知道？
2: 然后就只能用嘴接住多多。
4: 就是这样。
2: 我刚才正好被这根树枝绊倒，你们看。
3: 这树枝这么粗，你力气还挺大的嘛。
0: 那当然。卡卡，下午跟着我们的人也是你吧？你为什么偷偷跟踪我们？
4: 我第一次看到村子外面的人，有些好奇。
3: 那你跑什么？
4: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万一你们是坏人呢？是吧？我可是要当鸟族大英雄的。
1: 那更不应该跑了呀。
3: 哪有逃跑的英雄啊？
4: 不是逃跑，我是先谨慎观察。
2: 那你观察的怎么样？
4: 除了你们冤枉我以外，都挺好的。
0: 对不起啊，确实是误会了。谢谢你救了多多。
4: 哎呀，都是小事了。
0: 原来是这样。
4: 你们太帅了，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你们是怎么来的？我当时听到你们从重音岛来，都惊呆了。
3: 我们坐飞船来的，厉害吧？
4: 飞船在哪儿？在哪儿？
0: 停到不飞村的附近了。我们是来通天木找到能够对抗乱音风暴的伙伴的。
4: 要对抗乱音风暴？我可以当你们的伙伴啊。
0: 能够对抗乱音风暴的英雄都画在

0: 上了，但
1: 不是我吗？没事，我帮你们找到他，然后你们带上我，怎么样？
2: 卡卡，我们的旅行很危险的，
1: 我不怕。
0: 好吧，
1: 就这么说定了。他长什么样啊？
2: 他有着大大的嘴巴，
3: 长长的腿，
1: 那不就是我吗？
0: 好像不是。
1: 村里的人我全都认识，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3: 连你都没见过？
0: 也不一定，
1: 找找看吧。我先带你们去村子里，我知道捷径。走走走，我帮你。
2: 其实卡卡挺好的，很热血，按照壁画来找才不会出错。他的腿确实不一样。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的。助人为乐是英雄的准则嘛，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3: 卡卡，鸟族都演奏什么乐器啊？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赶上我们最神圣的节日，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2: 第20集，天空之

0: 该做的事情。
1: 这里真是太神奇了，
2: 那就是我生活的村子凤凰村。
3: 凤凰村，我听说过，传闻这里有一座神奇雕像。
2: 那是村里最重要的东西，你可不能打他的主意啊。
1: 莫先生，我们可不是来寻宝的。
3: 我知道，可那可是传说级的收藏啊。那至少让我靠近好好欣赏一下。
2: 那倒是没什么问题，算算时间。凤凰祭典，
4: 祭典是不是有好多好吃的？
2: 一遍吃的肯定也会有。
5: 这个祭典具体是，
2: 这就要说到那件宝物了。相传很久以前，通天木只是一棵普通的大树，直到有一天一只凤凰降落在了这里，受凤凰的庇佑，大树茁壮成长，成了现在的通天木，也成了鸟族的乐园。有一天凤凰离开了，先辈们为了纪念，为凤凰建造了石像，并献上演奏祈求庇佑，却没想到石像对演奏产生了共鸣，发出光芒。我听说演奏的越好，石像的光芒也会越强烈，凤凰大人也会更加庇佑我们。
1: 听说
2: 村子里只有成年的鸟族才能参与演奏，这些年的祭典，石像虽然发光，但是并没有更多的变化。以前我一直想努力练习，等到成年的时候演奏出更动听的曲子，给村子带来变化。
1: 这是好事儿啊。
2: 我越是练习就越有这种感觉，即使我再怎么练习也没法改变现状。
3: 所以你才想跟我们去外边旅行？
2: 族人都不接受外面的音乐，但我知道必须做点什么，毕竟我可是要做鸟族大英雄的。
5: 这有什么，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1: 对，我们的音乐一定能让他们改观。
2: 你们的音乐确实很棒，但
3: 好了，快带我们去看看祭典吧。
4: 对呀，我都迫不及待了。
5: 你只是想吃东西吧。
6: 他们没有翅膀。
7: 卡卡，你怎么把他们带进来了？凤凰祭典就快开始了，快把这些陌生人带走。
2: 他们是我的朋友，也都是优秀的演奏家。
6: 演奏家？就凭这些没翅膀的？
4: 没翅膀怎么了？你们还没有鳞片呢。
7: 真正的音乐是轻灵的神力，只有鸟类才可以驾驭。
6: 你跟他解释什么？他没有翅膀，理解不了的。
7: 你说的也对，
4: 什么神力，我们可是要解决乱音风暴的英雄。你们真的有那么厉害到去驱散风暴啊？
7: 卡卡，这就是你交的朋友。
4: 不敢小看大鳄鱼。我
1: 皮皮冷静点，
2: 只要听过他们的演奏，你们就会明白的。
6: 我没兴趣，你自己去跟村长交代吧。
7: 你最好看住他们，别影响了祭典。
4: 回来，别走啊。
2: 对不起，村里的人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1: 没关系，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
5: 对呀，我们会用音乐证明的。音乐就是答案。
4: 到时候让他们跟我道歉。
3: 快走吧，我想亲眼看看那块神奇的凤凰石。
2: 好吧，你们跟我来。

0: 什么？重音岛？怎么可能？
1: 通天幕外到处都是乱音风暴，连我们都没法飞行。
0: 他们确实不像树下的居民。
2: 村长，也许他们的音乐能为祭典带来新的改变。
3: 不管你们说的是真是假，但跟凤凰祭典有关的事情我不能冒险。
2: 村长，
3: 一切等到祭典结束再说。
2: 那让他们暂时住在我家可以吗？
3: 随你吧。
2: 对不起，没想到他们是这个态度。
4: 卡卡，这不是你的错。
2: 我本以为只要听到你们的演奏，他们就会改变观念，没想到
5: 偏见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
6: 说起来，鸟族擅长的乐器是什么？
2: 对了，作为没能参加祭典的补偿，就让我为你们演奏祭祀的曲子吧。
7: 这是
5: 树琴，是一种拨弦乐器。

0: 村长，这种时候让外人待在村子里，我们还是担心。
1: 对呀，村长，您可不能老惯着他呀。
2: 总是偷偷去树下就算了，这一次。
3: 这么多年了，一代又一代，我们一直被乱音风暴困在这里。
0: 您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话吧？
3: 一切等到祭典结束再说吧。
0: 怎么回事？还没到时间，雕像怎么亮了？
1: 难道是因为那些没翅膀的？
0: 村长，你也看到了，这……
1: 得赶紧让他们离开。
3: 这太神奇了。
0: 难道和那些外人有关？
1: 走，快去卡卡家看看。
0: 这旋律好像是祭祀曲，但是
1: 音色不对，而且有几个地方感觉很特别。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刚才的曲子是怎么回事？
1: 你改编了祭祀曲？
4: 这有什么问题吗？
3: 就在刚才，石像发出光芒，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明亮，是不是因为你们演奏了祭祀曲？
4: 不可能，我这离石像有那么远呢。
3: 这更说明这曲子不一般，你仔细说说改编细节。
4: 好吧，不过刚才演奏的不是我，是我的朋友们。
0: 他们？那群没翅膀的？
3: 听说刚才是你们在演奏，你们为何要如此改编？
5: 我们只是觉得这首曲子有些旋律更适合用吹奏乐器演奏。
3: 更适合吹奏乐器？
6: 没错，这些旋律加上吹奏乐器的技巧会更加和谐。
3: 你们可以再展示一下吗？
5: 当然。
7: 村长，凤凰石像又发光了。
3: 看来这才是祭祀曲目本来的样子。
8: 村长，您是什么意思？这些没长翅膀的动物演奏的才是祭祀曲？
3: 我小时候曾经听长辈说过，在乱音风暴出现前，凤凰祭祀都会邀请外来的演奏家演奏，似乎用的都是鸟族难以学习的乐器。
9: 那就是指吹奏乐器吗？
4: 这个确实不适合我。
3: 而在出现乱音风暴后，各岛难以交流，后来才有了竖琴版的祭祀曲，但相应的凤凰雕像的光芒也不如以前那般明亮。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为之前的无礼道歉，能否请你们参与凤凰祭典的演奏呢？
5: 当然没问题。

0: 举手之劳，不用客气。
1: 对了，确实有个事情，如果您能告诉我，等等，那是什么鸟类？
2: 那是鹈鹕小溪，怎么了？
3: 卡卡，你不是鹈鹕吗？
4: 卡卡是一只鲸头鹳，也难怪你们认错。他今天老是缩着腿。
2: 什么缩着腿？我只是想和他们像一点。哎呀！
1: 原来卡卡就是我们要找的乐队成员。
2: 我？你的意思是
0: 卡卡？你愿意和我们一起战胜乱音风暴吗？
1: 我可以吗？
5: 当然，除非你们这里还有其他这样的鸟类。

0: 没想到一直找的人居然在我们身边，
1: 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

0: 爱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第21集水音岛的秘密。

0: 什么？我竟然没在书里见过。
1: 我受不了了，
2: 关键是叫不醒他。郭先生跟我讲，他最期待水银岛了。忍一下吧，就快到水银岛了。
1: 我实在太困了。哎，到了。
0: 哎，谁给我塞的？
1: 我。
0: 哎，你没事吧？
1: 有事儿，我要睡觉。
2: 莫先生，你到底梦到了什么呀？一会儿哇，一会儿哦。
0: 抱歉，我一激动就容易说梦话。到了，那你们马上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激动了。啊？那我先下去，一会儿见。
3: 我跟你一起。
2: 皮皮，你不下去吗？
4: 我要睡一会儿。
2: 怎么感觉这两个人性格突然换了？
3: 不好了，快来快来！
2: 怎么了？
3: 莫先生，莫先生！我还没说呢。
5: 你没事吧？
0: 不对啊，不对啊！我知道了，这里不是水银岛啊！肯定不对，我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包括鲸鱼王雕像，这里一定不是水银岛。
5: 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遇到坏人了呢。
3: 壁画给出的线索不会有错的，山的形状我刚才也确定了，航线方向也一致，我确定这里就是水银岛。你看，这是宝石树吗？
0: 这就更不对了，宝石树的颜色是红色的。
6: 可以轮到我说话了吧？不管错了还是对了，我们才刚上岛，不妨多走走，看资料不如自己亲眼看，怎么样？怎么样？走走。
5: 哎，等等。

0: 是吗？
1: 我的资料！
0: 别管资料了，快回飞船！

0: 这也太刺激了。
1: 卡卡，你真棒，我没看错你。
2: 听到卡卡的声音，就想着绝对不能放弃。
3: 能让皮皮夸人，可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哎呀，你们别说了，
4: 你们这样我也会脸红的。
3: 这边海域的风暴太突然了，而且比之前几次来得更猛烈。嗯，这次的级数至少达到了5级。啊，
5: 我们刚刚经历了长途旅行，飞船能量还没来得及补充。
2: 要不是我没睡好，刚才的演奏肯定跟卡卡一样厉害。
1: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吗？啊，
0: 电音乐器里面竟然有电丝出来。
5: 我也看见了。
2: 啊，有吗？
3: 多多，
0: 多多，刚才多多吸收能量后释放出亮光，乱音风暴好像整体变慢了一样，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啊，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呀？
3: 我们得好好练习一下电音乐器，要想打败乱音风暴，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
2: 风暴走得也太快了，导航回去吧。风暴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两次光顾一个地方吧。
3: 完了，导航系统坏了，我们找不到坐标了。
2: 我记得是那边。
5: 你确定吗？大海上方向错了可是大事情。
2: 那怎么办呀？
3: 只好先试试了。

0: 别乱开了，我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说不定越走越远了。
1: 太无聊了，咱们先停下，下去玩会儿呗。那肯定不行，万一水里有其他的动物，我们可以问一问呢。
2: 你别想骗我，我还不知道你。也不是不可以，我的眼睛超级好，万一呢？
1: 我忍不住了，耶！皮皮，你怎么？哎呀，不要太严肃了，再这么绕下去，脑袋都要僵住了。不是说看资料不如自己亲眼看，不对不对，凡事都要亲眼看。哎呀，不就是，
2: 就是一切都要眼见为实。
1: 啊，对，得到水里眼见为实。皮皮说的也对，我们也许该休息休息。
2: 皮皮，看我的！
1: 咱们把莫先生也拉下来吧。
2: 啊，
1: 你带我这样。

0: 原来是这样，
1: 整个水晶岛在水底下。
2: 对呀，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兰大都在海里睡觉，那肯定水晶岛的居民都生活在水里了。
3: 那红宝石的树呢？
4: 红宝石树，那我倒是不知道。
1: 莫先生，
0: 跟我来吧，这就是我回家的路线，水晶岛马上就到了。

0: 莫先生，快过来看，快来吧。
1: 发光的海，会动的星星，宝石树，原来是这样的。
0: 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海底很常见，
2: 所以兰大不觉得这是宝石树。嗯，
3: 果然一切都应该
2: 眼见为实。这次多亏了遇到兰大，
3: 你应该说多亏了皮皮坚持要玩水。
0: 第22集，可怕的8条腿。

0: 也太神奇了。
1: 怎么样，就算你们要找的人在深海也能畅通无阻，这可是水银岛的特产。
2: 宝石树，我可得多带点回去。会发光的水母，
0: 等等，它有点像。
3: 不是它，壁画上是八条腿，但它说不定认识。
1: 八条腿？你确定是八条腿？
0: 一二三，
3: 不用数，肯定是八条腿。
1: 不行不行，你们会被它吃掉的。啊！它是水银岛上最恐怖的存在，据说它会抢走所有的能量，还什么都吃。
3: 不可能，壁画上出现的人不会是坏人。
1: 整个水银岛只有一个八条腿的生物。
3: 不应该啊，壁画不会出错的。
0: 我们先去找它，先远远地看一下，如果真的那么可怕，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3: 对，我们还有飞船，不会有危险的。
1: 不行，你们根本不明白它有多可怕。
2: 你好，水母小姐，你知道八条腿先生在哪里吗？
4: 什么？
3: 八条腿？
4: 八条腿，快跑啊！
1: 看见了吧？
3: 蓝大，我想见见他。
1: 不行，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但这件事太危险了。
0: 没想到蓝大这么坚决。
3: 我不会放弃的，总会有人愿意告诉我们。
0: 你好，
5: 请问你知道八条腿？
2: 这是直接吓晕了。
0: 有没有医生啊？这里有人晕倒了。
6: 会不会他真的很可怕？
3: 眼见为实，没有亲眼见到，我是不会相信的。
4: 快跑啊！八条腿！快跑！我鸡都软了，游不动。
0: 河豚先生，他真的有那么可怕？
4: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我可是亲眼见到过他的。八条巨大的黑腿，分泌着恐怖的粘液，经过的地方瞬间变得漆黑，留下两个放光的铜铃大的眼睛。

0: 黑头鲸鱼。
1: 难怪兰大这么害怕。
2: 你在哪儿见到的？
0: 就在东边的深海里，我有一次不小心卷进洋流，在洋流的尽头看到的。
2: 谢谢你。
0: 你们
2: 终于有线索了。
3: 甘米，我们还是开飞船去吧，万一有问题也能赶紧跑。
2: 他是壁画上的人，没事的。
3: 以防万一。

0: 突然从水里出来，好像不会走路了。真的，你们看我的腿。
1: 又一个发现，我要补充到这本书上。
2: 飞船的能量少了一半，之前明明已经充满了呀。
0: 什么？
3: 会不会是能量显示装置出了什么故障？
4: 这是什么啊？黏糊糊的。
0: 这里也有，
2: 难道是
5: 八条腿？
2: 我们快追！
0: 等等，
2: 还等什么？就差他了。
0: 可是，如果真的是他偷走了音乐能量，万一飞船中途能量不够了，
4: 我觉得还是再准备一下吧。
2: 好吧，我们先给飞船充能。

0: 久了，还没到吗？
1: 按说已经到了呀，可是
0: 难道是我们开着灯他躲起来了？
2: 可是不开灯的话他来了我们也看不到啊。
1: 不对劲，
3: 怎么了？你别吓我。
0: 怎么会？医院能量只剩这一点了，
1: 我们出发前才刚充满的，这
2: 难道他一直在吸我们的能量？
3: 这是什么？他在哪儿？
1: 周围什么都没有啊。
0: 也许他吸够了能量已经走了。
1: 能量还在减少，他就在附近。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只能先演奏充能。你们看。
3: 别过来。
0: 你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医院能量？
1: 我们在找一位八条腿的同伴，是你吗？
0: 八，
1: 你为什么偷音乐能量？
0: 你好，我是和和，你叫什么？你不会说话？杠铃，这是你的名字吗？
1: 杠铃，你会演奏吗？

0: 找到乐队成员。
1: 嗯，有了他加入，我们肯定能够击退风暴呢。
2: 怎么回事？
3: 我珍藏的限定款接收器，
0: 难道是音乐能量太强撑爆了？
1: 我明白了，杠铃演奏的音乐能量太强，一般的接收器根本储存不了，也就没法使用，所以他才需要偷别人的能量。
0: 杠铃，欢迎你加入我们。
4: 你也是要解决乱音风暴的英雄。
1: 嗯，跟我们走吧。为什么等解决了风暴，水银岛的居民都会知道你其实是大英雄，也就不用担心没有音乐能量了。
0: 奶嘴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5: 第23集，杠铃的秘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原来他需要音乐能量是因为……
2: 我就说壁画上不会有坏人的。
0: 这里没有音乐能量，孩子们都是因为乱音风暴被卷入洋流中，误打误撞进了这个绝境的。而洋流太大，孩子们和我的体力都出不去，只能靠杠铃去外面找音乐能量，大家才能有个家。

0: 别碰他。杠铃演奏完，身上会带着超强的音乐能量，会把你变晕的。
1: 不对呀、啊，之前在飞船上怎么没事？
2: 是飞船吸收了能量。
3: 对呀、啊，杠铃的能量这么强，说不定能直接补充飞船的能量。
2: 我们快去试试。嘿。没问题。
4: 呀，怕不怕？
5: 一点都不可怕。
3: 哎，不能咬！
6: 这个是我家乡的大黄花，
7: 嗯，好臭啊！你们是谁啊？
4: 我们是可以打败乱音风暴的英雄。
8: 你们长得好奇怪呀、啊。
2: 只是你们没见过罢了，外面的世界超级大。
8: 我要去，我要去。
4: 等杠铃给我们打败乱音风暴回来，让他带你们去。
0: 杠铃要走、嗯、
8: 你不要我们了。
2: 你会说话。
3: 没想到杠铃就这么会说话了。
1: 想不到飞船核心还有这种用处，
4: 就是它语速太快了，根本听不明白呀、啊。
1: 这也很不错了，它之前只能靠比划。
4: 可就算这样，它也不肯加入。
2: 我理解它，这些宝宝和水母婆婆得不到妥善的安排，杠铃肯定不能走。
1: 啊，那该怎么办？
2: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 可是宝宝太多了，
2: 总要试试嘛。再说，你能放弃杠铃吗？
1: 当然不能。
3: 看来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啊，早点睡吧，明天再议。
9: 不好意思，这么多小孩，你们来自外面，把他们都送外面的食物链上挑战，我可以给你们的飞船充能，或者你们想要什么我跟你们换。
1: 你们听懂了吗？
2: 我们把能听到的词都记下来，总能弄明白。
1: 杠铃，你再说一遍。
2: 所以你是想让宝宝们品尝一下外面的食物？这好办，跟我们来。
1: 这些是水果，是陆地上特有的，营养丰富，特别美味。这些果子都是我们一路从各地收集来的。

0: 你虽然听不懂，但我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飞船上所有的水果了，离开这儿之前，咱们自己都吃不到了。还有
1: 什么好吃的吗？
2: 哎呀，没了没了。哦，
3: 你们要锻炼好身体，早日独当一面，就可以自己去外面发现美食了。
4: 耿凌，你还是不愿意跟我们走吗？
5: 一会儿我给你们拿这里的美食尝尝，孩子们说谢谢，你们该睡觉去了。
6: 谢谢。
7: 不答应加入，还吃完了就走。
0: 皮皮，钢铃也是为了宝宝们。
7: 好吧。

0: 粮。
1: 你决定跟我们走了？
2: 是其他的事情？你等一下。你是希望我们给宝宝们讲讲外面世界的事？没问题。
3: 你们的热血是孩子们见过的，小宝宝们都很好奇。
2: 你想让宝宝们看看我们的乐器？
4: 他们不是都见过了吗？
1: 没问题。
4: 哎呀，气死我了！他又不跟我们走，还一直找我们干活。
1: 别着急，我们多和他接触，才能想办法。
2: 而且，我觉得杠铃照顾这些宝宝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愿意帮忙。
4: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啊！肯定又是杠铃，
2: 这是好事。你想让宝宝们看看莫先生的藏品？
5: 好吧，但是看完必须还我，不准弄坏。
4: 大半夜的，我
1: 来了。水母婆婆。
6: 乖孩子，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我会带着孩子们回水母社区，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把你的行李打包好了，飞船的事儿我也和甘米他们说好了，他们很愿意帮忙。
1: 甘霖哥哥，你放心走吧，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外面的世界。
6: 听到了吧？你真的不好奇外面的世界吗？你能说话开心吗？你这两天为什么总找甘米他们帮忙？我知道你为了宝宝，难道你自己不向往外边的世界吗？你们别着急，这孩子脾气直，但为人善良，乐于助人，给他点时间。
1: 水母婆婆，您真好。
2: 你们要好好照顾水母婆婆。

0: 婆有时候有点凶。
1: 我凶吗？
0: 哦，不凶不凶，
2: 那是婆婆爱你们的表现。
3: 再见。再见。
4: 杠铃，小宝宝们去上面生活，条件会更好的。
5: 我们不会强迫你的，你也可以在水母社区陪着宝宝们。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卓然。
6: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但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么。

0: 吵架了。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干嘛？
3: 两百吧。
4: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第24集，劳逸结合。
10: 我们已经在这水阴岛待了这么久，杠铃一直没答应和我们一起走，难道我们就要一直等下去吗？
11: 杠铃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强求。
10: 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等而已啊。
12: 那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留在这里才能想办法说服杠铃。
10: 我受不了了，至少去兜兜风。水阴岛这么大，我们都没有逛完呢。我可是一只生活在野外的大鳄鱼、啊、
13: 还是不对，这一段总觉得不够和谐。
11: 他又从天亮开始一直练到现在，
12: 估计又要到半夜了。杠铃也擅长电音，他觉得这会成为突破口。
10: 看我干嘛？我早就练熟了。
12: 和和以前没接触过拨弦乐器，进度慢也正常。
11: 但是这样下去，身体会先受不了的。
12: 我也这么想，但我劝不动他。
10: 我去问问蓝大，水阴岛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咱们带着和和去散散心。
12: 你看他的样子，会愿意去吗？
10: 现在乐器都是莫先生在保养。
11: 对呀、啊，这也许可行。
10: 那我这就去找蓝大。
13: 哎。怎么了，莫先生？
11: 呵呵，我听你的电吉他声音有点不对，应该是这些天使用过度了。
13: 有吗？
11: 当然。我在重音阵的时候就收集过不少电子乐器，相信我的判断。
13: 好吧，那您快点，我还得接着练习呢。
11: 知道了，知道了。你先离开点，保养乐器不能被打扰。
13: 哦。
12: 呵呵，你看看这个，这是水阴岛的故事集。你听我说，这上面说……
13: 等等，甘米，我要先集中精力梳理一下刚才的问题。
10: 我听蓝大说，这附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海底花园。
12: 海底花园，听起来很漂亮。对呀、啊，肯定很好玩。呵呵，我们一起去吧。
13: 可是我的电吉他很快就保养完了，我还想接着……
11: 这个问题比我想的严重、我要去镇上的乐器店一趟，估计今天肯定弄不完了。你们就先去吧，不用管我。
12: 既然莫先生都这么说了，今天就先去放松一下如何？
13: 对呀、啊，肯定很有趣。
10: 当然了，这可是蓝大特意告诉我们的地方。
13: 好吧。
12: 出发，海底花园。
10: 哦，总算出来了，别坏我了。
12: 哦。呵呵，你看。
10: 真好玩，我也来。
12: 好像很有趣，我们也去吧。
13: 这个节奏好像可以用在演奏上。
12: 呵呵，你看那边。
13: 哇，这个看上去也很刺激。确实很神奇，
12: 我们过去看看。
13: 这个弧度的调子感觉也不错。
10: 哇，你们看呐，咱们去玩那个吧。
13: 好激烈的节奏，如果用在演奏上的话，
12: 这样不行，他还是一直想着演奏，得想个办法让他真正放松下来。
10: 我早就想到了，蓝大说也许有个地方能帮上忙。
12: 那还等什么？李斌说有个好地方，咱们去看看。

0: 咱们早点回去吧，说不定莫先生已经弄好了。
1: 他都说了，今天弄不完的。
2: 对呀，他是我们中最了解电子乐器的，肯定不会错。
0: 可是，
3: 那是个保存了各种旋律的地方。啊，
0: 真的吗？
3: 当然，也许会对演奏有帮助。
0: 那我们去看看。
3: 跟我来。这里就是蓝大说的旋律之谷。
0: 旋律之谷，
2: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
3: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年轻人，你们是来寻找旋律的吗？
0: 您知道些什么吗？
4: 以前的演奏家们留下的旋律就保存在这些泡泡里，只要打破泡泡就能听到了。
0: 这么简单？
4: 你们可以试试看，不过一次只能一个人去。
2: 好好好，你先来。嗯。
1: 何何好像抓不到泡泡，
5: 有什么关系啊？至少他现在没想着演奏了。嘿
3: 嘿，我就说这里有用吧。何何，你太慢了，让我试试。

0: 么有问题，这怎么可能抓得到啊？
1: 不对，我觉得应该有办法。
0: 那有什么办法？我都这么快了。
2: 年轻人，不要太心急，谁说一定要快了？
0: 快都不行，那怎么抓啊？
1: 侯爷爷，您这套拳法这么慢，有什么用啊？
3: 谁说一定要快呢？有时候慢下来，反而是更快达到目标的捷径。
1: 我知道了。

0: 啊！哇，怎么做到的？
1: 以前侯爷爷对我说过，有时候慢下来反而是捷径。
2: 这就对了，慢下来才能静心感受水流，旋律也是如此。
1: 谢谢您的教导。
0: 呵呵，快听听是什么旋律。嗯嗯。
1: 时间我都太着急了，所以才会一直没有进步。怎么了？
0: 你能这么想太好了。
3: 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多让人担心。
1: 也不至于吧。
0: 你真没意识到。不对不对，这里不够和谐。没事，我再练一下就好。哎
3: 呀，莫先生肯定都保养完了，我们快回去吧。
1: 我有那么夸张吗？让你们担心了，
0: 现在你不会还急着回去了吧？
1: 不会了，既然来了，今天就好好玩一玩。
3: 就等你这句话，我们走。
1: 太开心了，水音岛真是神奇。
3: 我就说吧，
0: 我要把这段故事记录到我的英雄自传里，瞧你们高兴的。
4: 玩得怎么样啊？
1: 太棒了。莫先生，我的电吉他修好了吗？
0: 和和，玩了一天了，不着急这一会儿吧？
1: 不是的，我忽然感觉有灵感了。

0: 完全不一样。嗯，
1: 我之前太着急了，反而找不到感觉，多亏了你们带我出去。

0: 我忽然就想通了之前的问题，这就对了。一味的紧绷着，有时候反而会困住自己。嗯，
1: 我明白了，适当的放松也很重要。
2: 对，这叫劳逸结合。嗯，
0: 没错，就像我一样
2: 啊。
0: 老美看到你，倒是逸的太多了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石膏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石膏盖脆虾条。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第25集，意外所得。

0: 起，他肯定需要给宝宝们置办一些物资。
1: 好主意。
2: 那还等什么？快走吧。

0: 这么多，这些都是给杠铃照顾孩子们准备的。
1: 你自己就没什么想要的吗？
2: 这水银岛的东西外面不好找，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1: 我，啊，和和，你看这个，
3: 跟和和的颜色一样，
2: 这个不错，很适合你。嗯，
1: 我也是这么觉得。老板，我们要这对鼓槌。
4: 这个不行，这是别人预定的。
1: 杠铃，
4: 哎，是你？
0: 怎么回事？老板，您认识杠铃？
4: 好多年前，他买走了一对鼓槌，后来又有一只小虎鲸过来订购了这一对，不过他一直没来取货。
1: 虎鲸是什么动物？
2: 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是一种黑白色的鲸鱼。
1: 如果我没猜错，杠铃，你认识那只虎鲸？当初你买那副鼓槌就是给他的礼物。你怎么猜到的？你想想，我们为什么想送给和和一对鼓槌？他明明很少打鼓啊。
3: 因为颜色跟他一样。
2: 原来如此，如果这只虎鲸是杠铃的朋友，那送这个颜色的礼物就很合理了。
3: 可是为什么还要再定做一对？
1: 也许弄丢了。
0: 甘米，
1: 杠铃，我瞎猜的，也许他有别的原因。
0: 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来取货呢？
3: 难不成他遇到乱银风暴了？
5: 皮皮，
4: 倒也不必那么悲观。水银岛的居民对于躲避乱银风暴都有些心得，基本不会遇到危险。也许他是暂时过不来。
1: 什么意思？
4: 水银岛远不止这一个小镇，只是很多地方的洋流被乱银风暴影响，忽然变得无法通行。这种事情在水银岛不算少见，也许再过阵子就恢复了。
1: 没想到水银岛的情况这么严重。
2: 难怪我总觉得这里比书上记载的要小了很多。
0: 杠铃，你知道它的住处吗？
2: 对呀，乱银风暴改变了洋流，对水银岛的居民来说不好通过，但我们的飞船连乱银风暴都能闯过去。
1: 对呀，杠铃，你想不想去见见他？
0: 放心吧，我们先把东西送到水母社区再出发。
1: 老板，这对鼓槌我们帮你带给他怎么样？
4: 那太好了，希望你们顺利。
1: 我们出发吧。
4: 再见。
1: 杠铃，方向没错吧？那就行。
3: 哎呀，都这么久了，也许根本不会遇到风暴。
2: 还是要小心，等到了地方再吃。
3: 有什么关系吗？
6: 怎么回事？
1: 不好，前面有乱银风暴，躲不开了。
2: 快开启防护罩，按排练好的就位。

0: 海流，海水影响了音乐能量，
1: 那怎么办？
2: 让杠铃加入演奏，
0: 能行吗？我们没有和杠铃排练过，万一配合不好。
3: 和和说的没错，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出不去。
2: 杠铃，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试一试吗？

0: 结束了。
1: 这次不只是抵抗风暴，我们彻底击散了风暴。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做就能慢慢解决风暴。
2: 总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哎，那是什么？
0: 看起来这对多多是好事。
1: 看来在解决风暴这件事上，多多肯定是一个关键点。

0: 你们好，我是杠铃的朋友，你们的事他都告诉我了。
1: 他比划一下你就明白了。
0: 小时候我们为了交流一起编了一套手语暗号。
2: 这么厉害，回头咱们也订一套。
3: 啊，这应该是你订的吧？
0: 没错，小时候杠铃送了我一对鼓槌，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杠铃和我一样适合，所以又订了一对，准备回赠给杠铃。
2: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弄丢了呢。
0: 怎么可能，这可是我最珍贵的宝贝。你看，
3: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0: 之前乱音风暴一直盘踞在这里，去水银岛的路被堵住了。我很想念那边的朋友，每天都在等着风暴退去，直到今天看到风暴消失。
3: 那太好了，你可以和朋友们团聚了。
0: 谢谢你们。
3: 不用谢，这也是杠铃出力，我们才能驱散这里的风暴。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让他跟你们一起去解决风暴。那些孩子我会替他照看。
2: 杠铃，真的吗？
1: 你终于决定加入我们啦。
0: 杠铃说解决了乱音风暴，水银岛也会变得更好，他非常愿意加入。
4: 太好了。
0: 对了，他还说他特别喜欢你们大家。
2: 杠铃又说了什么？
0: 他说最后这句不用翻译。
1: 原来杠铃是害羞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

0: 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26集，等待希望。
14: 准备完成，随时可以出发。
13: 可是我们要去哪儿？
15: 根据地图，离我们最近的是金银岛。
16: 那就出发。
13: 怎么了？
11: 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反悔了？
16: 肯定是突然害怕了。

而且没有标志物肯定会迷路。以前都是通过水路，但水路也非常复杂，只有送货员知道捷径。但送货员之前都被巨大的风暴冲

0: 所以杠铃的意思是去金银岛的方向海面没有地标，而且风暴特别多，
1: 水路也很复杂和危险，需要找送货员领航。
0: 你是叫小心的海豚？
2: 那我们去找他不就完了？
3: 哪有那么简单？按照杠铃的说法，其他的送货员都因为风暴失联了，他未必愿意冒险。
0: 总要试一试。
4: 没错。
1: 就是这里。
3: 我还是觉得不会这么容易。
2: 那可不一定，我去看看。小心在家吗？
1: 这是？
3: 这应该跟兰大的声纳是一个道理，他在观察我们。
5: 你们是？
2: 我们想去金银岛，想请你做送货员。
5: 金银岛？你们明明是陆地生物，怎么从海里过去？而且乱鹰风暴说来就来。
1: 我们有一艘飞船，能抵抗乱鹰风暴。
5: 飞船？嗯。你们说的飞船能带多少东西？去金银岛的路程遥远，物资储备非常重要。你们的飞船有多少储物空间？
1: 我们的飞船储物空间很大，肯定足够了。
2: 没错，
5: 没问题，我可以帮你们领航。走，我们现在就去收集物资。
0: 就一直一个人行动，
1: 可能身为领航员，有些东西需要保密。哎，甘米，
0: 这些食物也许是为了航程，但这些书籍和香料，它到底要干什么？它到底在准备什么？它这些东西跟我们要的物资完全不一样。不行，我必须弄清楚他的目的。
5: 帮忙！
1: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物资？
5: 当然。哎呀，
3: 这怎么好意思？快帮忙！
0: 等等，你说这些是物资？
5: 对啊。哼。
0: 那这个呢？
3: 这可不是物资。
5: 这
0: 你利用我们带这些东西，目的是什么？
5: 我
3: 难道是要倒卖到金银岛？
2: 难怪你答应的那么快。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飞船的负重会影响速度，
3: 尤其是面对乱鹰风暴，这会增加我们的风险。
5: 这我对不起，我不会带这些东西了。
1: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东西，他这样做一定有什么原因。
3: 难道不是为了倒卖？
0: 对呀，如果是倒卖，为什么不带那些水银岛稀有特产呢？
1: 你为什么带这些东西出去呢？
5: 其实很多年前，是数年前，我们遇到了一场巨大的乱鹰风暴，我们丢下货物轻装逃离，只有我逃了出来。
0: 原来是这样。
3: 那照这么说，你也没办法出去？
5: 不，我这些年一直在探查那条水路，不带负重的话，我绝对有信心。可如果带上货物的话，
1: 所以你才想借助飞船把这些货物都运送出去？
5: 是的，这些都是我按照那次送货的清单准备的货物。
2: 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用？
5: 我知道，可是身为送货员，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完成任务。
0: 对不起，我没想到。
1: 甘米，以你的驾驶技术，多这些负重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当然不会，小星，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任务的。
5: 你们
3: 那还等什么？
2: 出发！哦。
5: 跟紧我，千万不要偏离航道，每一个小波动都可能把我们带入到风暴的漩涡中。

0: 备这些风暴吗？他们在不断聚集。
1: 要不我们还是准备好演奏？
2: 不行，这里的风暴太多了，如果我们停下来演奏会被风暴困住的。
0: 我们要相信小星，
3: 保持航速。这些漩涡看起来很危险，但只要保持匀速就能穿过去。
1: 能行吗？
4: 我们只能相信他。
0: 果然和小星说的一样，
3: 这里的水流相对缓慢，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0: 太好了，终于有一段相对安全的区域。
3: 别大意，前方是最后一个风暴区，我们必须快速穿越这个区域，后面就是自由水域。

0: 就在那边，
1: 啊，那是。我去看看。我也很好奇。我们先停船。都在这儿了。这是漂流瓶，
2: 让我看看。
3: 我是水银岛送货员大白，我现停留在半月湾，是我的同伴的消息。啊，那个，
1: 我是七零五号货物的收件人，我以搬至铁矿湾居住，祝送货员平安。
3: 水银岛送货员小滴，目前在铜锣海岸，这个是收件人，也在半月湾。
1: 想不到过去这么久，大家都还在等待。谢谢你们。你之后有什么打算？我会找回同伴，把货物全部送达。
4: 还是让我们帮你吧。你一个人要送到什么时候？
1: 对呀，我们的飞船很快的。
4: 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3: 那至少让我们帮你一起寻找同伴。
1: 我们海豚之间有特殊的声波联系，这个只能靠我自己。可是，完成剩下的运送是我的任务。
3: 你们也有自己的目标吧？嗯，没错，我们要解决乱云风暴，到时候小星和他的伙伴们就都不用再面临危险了。
1: 那你们就更应该赶快出发了。
3: 你说的对，希望你一路顺利。你们也是。
2: 这么大，咱们先去哪儿啊？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家庭齐上阵，健康宝宝大比拼。一年一度的七巧板特别节目《健康宝宝大比拼》就要开始了。来自全国各地80多家0到6岁的宝宝家庭将欢聚在七巧板的舞台，在快乐的游戏中共度美好时光。最好玩的亲子游戏，最科学的育儿指导，尽在七巧板《健康宝宝大比拼》。小朋友们，快叫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
1: 亲子游戏跳跨栏，游戏道具组合跨栏若干组，游戏玩法，赛道上有若干组10厘米高的跨栏障碍，宝宝从起点出发，需要以跳跃的姿势跳过跨栏至终点，然后折返跳回起点，再重复以上过程。在规定时间内，看宝贝往返能跳多少趟。游戏目的，促进宝宝下肢肌肉发展。
0: 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把小小的跨栏都已经布置好了。
2: 注意，如果要是

0: 样不行，
1: 这是跨越就不可以，必须要用双脚同时离地跳过去。好了，小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注意是跳跃啊，来准备开始。
0: 哎呦哎呦，啊跳跳跳，对，跳跳，双脚跳。哎呀，双脚双脚啊，双脚，哎慢，哎双脚。
1: 你看到这一个个的生龙活虎的样子，跟他们比赛肯定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啊。
0: 你为什么要占便宜？哎，金豆，我现在发现你有一个特点，
1: 特别喜欢跟别人比赛。
0: 不是，你那都没事儿啊，你老是喜欢比你小40多岁还和一起比，这是为什么？
1: 小40多岁吗？啊，好吧。楚璇要注意啊！哎呦
0: 呦呦，慢点慢点，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你
0: 起来再跳。
1: 对，
0: 金豆哥哥帮你弄哈，来，我们帮你调整好，你继续跳。
1: 走，走，
0: 来，继续跳，
1: 快走。
0: 哎，好，哎呦，来了，快，不能
1: 跨了，要双脚啊，跳跃，要跳跃，
0: 慢点，好，双脚啊。
1: 随着比赛的进程呢，小朋友的体力呢也已经出现了下降啊。没有一开始的速度快，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苗苗小朋友完成这个动作的这个标准非常的高。好心的杜月姐姐又帮我们的小朋友来整理这个赛道，加油加油加油！注意啊，要是跳跃不是跨，哎，楚璇双脚跳，对。来，我们的家长给小朋友加加油。哎呀哎呀，好，注意突破自己的极限。5 4 3 2 1，比赛停。
0: 哇，来吧
1: 楚璇，你说什么？
2: 有点累。
1: 你觉得这个游戏难不难？
2: 不难。
1: 不难，但是就是有点累，对不对？嗯。啊，好，我们来问问苗苗。苗苗，你知道你特别棒，你刚才那个动作特别的标准。平时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陪你玩过类似的游戏吗？有没有玩过？
2: 玩过。
1: 玩过是吗？啊，所以你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很棒，给你点赞。
0: 刚才九九累坏了哈，一结束之后马上躺在了赛道上，怎么直接躺下了？
2: 我也快累坏了。
0: 你也快累坏了，九九刚才累了。
2: 我也累了。
0: 你也累了，但是好玩吗？
2: 好玩，但是有点难度。哎
0: 呦，你觉得最难的是在哪儿？嗯，
2: 这块。
0: 这块儿最难的是哪块？这块儿，就是我们刚刚玩的这个游戏特别难，是不是？哎呀，那我们接下来游戏一个比一个难，怎么办呀？
2: 加油！
0: 哦，加油！哎，我们迎难而上，加油！
1: 哎，我觉得小朋友很棒，表现了非常顽强的意志。这个王楚璇小朋友已经把我们的舞台当成了床，好，给你多的时间去休息啊。哎，
0: 那哎这样吧，金豆哥，我提议、哎、全场5秒钟休息时间，全躺下吧，
1: 休息。
3: 亲子游戏，亲子跳绳。游戏道具，家庭自备跳绳。游戏玩法，宝宝和家长准备一根跳绳，原地站好。游戏开始后，家长和宝宝完成1:1跳绳游戏并计数，在规定时间内看宝宝和家长配合成功完成跳绳的个数。
1: 好，六组家庭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0: 带着跳呢，是因为妈妈呀可能脚受伤了、所以由爸爸上场，但是大家就会觉得那怎么那是不公平，但是其实啊爸爸不一定。
1: 对，我们的导演跟我们说楚璇和妈妈一起跳跳得非常的好，和爸爸呢这是首次搭档。也借着我们七巧板的舞台呢增加了和爸爸互动的时间。哎，
0: 其实挺有意思的。哎呦，慢慢好像楚璇和爸爸找到点规律了啊。
1: 哎，杜月姐姐，你有没有发现小朋友都拽着妈妈的衣边啊？
0: 当然了，因为咱们小时候跳绳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同学，差不多。但是，哎呦呦，哎呀妈呀，
1: 九九
0: 加的频率。

0: 九九和妈妈这个频率太快了，甜甜爸爸虽然没有参加比赛，但是在后面呢一直给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宝宝鼓励，挺好的。楚轩和爸爸其实也是有对策的，人家俩商量的是一跳一跳一跳啊，
1: 但是每次坏的都是一踩一踩一踩，
0: 晨曦要慢慢跟上妈妈的节奏。
1: 我感觉现在大家慢下来了，哎呦，除了九九之外，大家都慢下来了。
0: 没有体力了吗？如果要是看目前这种情况，我觉得九九家应该能够拿第一名。
1: 我觉得九九妈妈好像是不是有点运动员的感觉？
0: 像是。
1: 是不是啊？
0: 一会儿我们来问一下啊。好，还有最后10秒钟的时间啊，抓紧时间，5、4、3、2、1，停。
1: 我特别想问这爷俩
0: 啊，问吧，
1: 这爷俩太逗了，你知道吗？看爸爸这一头汗，给这个英雄父子点镜头。楚轩，觉得爸爸表现怎么样？
2: 还行吧。
1: 还行，其实我觉得也还行，因为爸爸尽力了。你们俩商量的口号是？
3: 跳一踩一跳，
1: 自己都一踩了。那我觉得儿子表现是真不错，
3: 肯定比我好啊。啊，
1: 那您是因为哪块没表现好呢？
3: 我是老婆没表现好，我临时上来救场的呀。
1: 哎，还怨着妈妈是
0: 吧？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楚璇的这个，如果按照楚璇的意思分析呢，这个项目不是爸爸的强项，爸爸最大的强项是力气比较大，
1: 是吗？嗯。那待会儿有其他的游戏可以看看爸爸的表现好不好？
0: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他爸爸
1: 谁力气的小啊？是不是谁力气大呀？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九九妈妈，刚才杜月姐姐说您是不是运动员啊？
1: 对，
4: 以前是运动员。
1: 哇，你看看
0: 哪个项目的？
4: 田径。
1: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的人家娘俩这个频率和这个速度和这个轻巧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0: 这样我们给九九妈妈一个单独表现的机会。
1: 来，
0: 您就原地跳，快速的完成30下，我们看看速度到底有多快。来，预备，开始。
1: 妈呀！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非常可以。
0: 九九，我来问问你，你觉得这个项目是你表现好还是妈妈表现好？
2: 我们俩，
0: 对，只有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取得好成绩，
1: 没错啊。

七巧板幼儿小贴士，给不断成长的父母。宝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宝宝四岁了，他不再是百依百顺的乖宝宝，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爸爸妈妈要适当给宝宝一定的自主权，比如自己选择玩具、书本，自己决定第二天穿什么衣服，这样会有利于培养他独立自主的能力。四到五岁左右，宝宝会进入阅读敏感期，对阅读、看书产生浓厚的兴趣。爸爸妈妈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期，给他构建一个书香环境，例如布置一个读书角，开展亲子阅读，带头树立爱读书的榜样，有助于让宝宝养成从小爱读书的好习惯。成长关键词：自主权、阅读敏感期。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男。